放他走。孟尝君拿到过关文书，急忙逃命，连夜赶到了函谷关。可是城门早已关了，按照规定要到一大早鸡叫的时候才会开城门。孟尝君知道在秦国多待一会儿都是非常危险不安全的事情，恨不得马上逃出秦国。这个时候跟随他的门客中有一位会模仿鸡叫的，他就哦哦哦地叫了起来。没多久，函谷关附近的鸡就都跟着叫了，鸡叫声响成了一片，城门就打开了，孟尝君就顺利地过关出关而去。

本来呢，这个鸡鸣狗盗是比喻低贱卑下的技能或者行为，那么也指有这种技能或行为的人叫鸡鸣狗盗。但另外有一段古时候的例子，我们来看看西汉司马迁《史记》里面《游侠列传》，它有一篇是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就是说这个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和春申君，这些呢就是借着王公之事敬畏游侠，鸡鸣狗盗，莫不宾礼。说的是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和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只是凭借着王公的权势竞相学做交友广泛、助人解难的游侠，只要有一点点卑微技能的人都被他们以宾客的礼仪来相对待。所以呢，他的近义词可以说是虎鼠之辈、牛鬼蛇神、创造之道，就是像鸡鸣狗盗类的。那反义词就是龙居凤雏、达官贵人、近身之事。那么我们看看例句，可以说他成天与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为伍，令父母十分替他担心。或者说目前治安败坏，家家莫不紧闭门户，以防鸡鸣狗盗的入侵。也可以说就这点鸡鸣狗盗的本事，他也敢在人前炫耀，真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鸡鸣狗盗。可是当时这些鸡鸣狗盗之徒真的帮助孟尝君脱困了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故事，下次同一时间，让我们一块在画龙点睛里面分享精彩的短暂的成语故事。祝福您，下次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其实啦，俩已经半夜了，就是下礼拜就中秋节了。
1: 哎呦，
0: 对啊，
1: 哇，时间冻结，
0: 时间过了清洁哈。
1: 我问你，阿兰姬，你现在对什么事比较没有耐心？
0: 没有耐心哦，
1: 也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观察到老人家会比较没有耐心的事会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我有很多事都没有耐心。你要问我对什么有耐心
1: 啊？那你对什么有耐心？相对的，
0: 也好像也不多。
1: 你好像也麻木过，
0: 对啊，觉得很多事情都就很
1: 理所当然，
0: 就卡青菜啦，
1: 卡青菜，
0: 不会觉得一定要坚持要怎么样。譬如说吃的不坚持要吃多好，就觉得想吃什么都是想到的都是简单的，
1: 没有耐心会指做什么事没有耐心？
0: 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啊。你说你要洗个澡，有些人洗澡洗很慢嘛。像我就都蛮快的。
1: 哦，如果你要洗很慢，你会没有耐心吗？
0: 就不关我的事，我干嘛没有耐心？别人洗吗？干癌什么事、啊？
1: 干癌啥事？
0: 老癌又把它搞成哪？对不对？就没关系，我怎么有办
1: 法？你老公
0: 除非是不是？除非是我排队排在后面排队洗澡，如果他洗很慢，我可能会觉得很烦。
1: 有的人排队上厕所，看他那间怎么那么久还没出来，这样
0: 对啊，
1: 他没有耐心。
0: 对啊，当然你排队如果排很久啊，譬如说你可能在公共场所，你是想去上一下厕所，结果发现排了很长一串，有没有？
1: 我觉得出去玩哦，很多人都要排队上厕所。
0: 对对对，
1: 哇，那如果像中间休息站的那种，好多人抢着去上厕所，所以还好现在厕所都比较充裕，你又不用等很久。
0: 对，你像厕所，像你去中国大陆，他厕所很多都蹲的嘛。
1: 对，
0: 因为为什么？
1: 对，我朋友就困难的地方，
0: 但是对，但是他不得已，因为他人多。如果你坐式的马桶，没人进去，还得擦个马桶座，擦个几秒钟，然后再弄干净，然后呢，再上完厕所再擦擦擦，然后再第二个进去又擦。你看他的，他要排到什么时候？
1: 对啊，我朋友他出去的时候，他就不太能蹲嘛。
0: 对，有些人蹲不了，他就没。

0: 没办法，
1: 每次他就看到都没有蹲的，他就觉得啊，那不想上，对，但我就当然排队上，
0: 可是不想上，如果他急呢，也没办法是不上，
1: 所以没办法的时候，他就叫他
0: 就要想办法，
1: 他就叫他孙女陪他进去，然后他孙女扶他一把，
0: 哦，是啊，就上完要拉他一把就对了，
1: 对对对，对，不然膝盖受伤的哈，所以你知道最痛苦的就是。明明要站起来都觉得肌力不够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那个老的时候的，
0: 人家那个前面都要给你拉的，
1: 对啊，
0: 蹲的，
1: 对，可是有些地方都没有啊。
0: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两个，就是上完厕所站不起来，就整个坐下去，就那个蹲的厕所，然后叫救命，
1: 哦，
0: 就是要有人去帮他拉。以前我们
1: 对、啊、
0: 我们在那个我们球队旁边有个公厕嘛，后来就。他们就说：“哎、欸，有人在叫救命，怎么回事？”就是有一个老人。
1: 那怎么样开门进去？没办法。
0: 好像那个还好，
1: 他还可以。
0: 对，因为那个
1: 是很简易的。对啊，你知道那个腿腿力还确实是要非常的、那個。
0: 对，但你也别想说这个事跟你好像没什么关联，因为他也很可能将来发生在你身上。
1: 对、啊，
0: 因为你也有可能会腿没有力。
1: 没错。
0: 所以你就在想说有，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这样讲。明白说为什么以前我公公有一阵子我们要带他出去玩，他会跟着去，后来他都不太想去。我后来在想到说他为什么不想去，他不想因为上厕所，然后呢会影响到人家，或是说像有的时候那个射护线问题的人哈，就常常要上厕所嘛，那你一出门你就要跟着人家排队啊，或者是怎么样哈，那他会觉得很不方便，
0: 男生也会不方便嘛，男生站着上呀。
1: 可是就像说射护线那种哈，他就很一下子他就想上厕所了，他一下子他就会觉得又想要尿尿，可是真正要去尿呢又觉得尿不太出来。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这样，有一个76岁的，他就说他老婆过世以后，他就一个人很非常的闷了哈，然后就一直就想说他要怎样跟着就要走出家门，不然他就是死守家里的一面墙。
0: 对，
1: 然后他就看到了说哦有那种旅行团就跟着去了，后来他发现旅行团人家都会，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说上厕所啊，比如说这里停20分钟，
0: 对，
1: 你们去上洗手间。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一去都要排队嘛，然后只有他呢要进去尿了，好不容易排到了，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就一直觉得怎么尿不出来，然后就是延迟了有几分钟，
0: 对，
1: 然后好不容易要上来的时候呢已经超过20几分了，所以导游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们有老人家行动比较慢啊什么，让他觉得好没面子，
0: 很尴尬，
1: 很尴尬，所以他就会觉得他不想。后来他就发现说，我这样跟着这样团出去玩哈，然后下一次他就想说，好，那我就不要喝水，
0: 哦，
1: 啊，不要喝水就不用上厕所嘛。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就是为了怕上厕所就不喝水，
0: 啊，尤其他们不敢喝咖啡。
1: 对啊，
0: 一喝咖啡就很想上厕所。
1: 对，然后。然后呢因为这样他就跟人家出去玩以后他就不喝水，就一天都不喝水，
0: 这样子也不行吧，
1: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糟糕了，他突然昏倒了，
0: 出状况了
1: 、赶快叫救护车，
0: 缺水
1: 就是脱水以后休克
0: 啊，太夸张了，
1: 血压也会那个嘛，所以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式，
0: 是，
1: 所以他就很怕人家没有耐心等他，后来他就想要不要出去，这样出去玩很确实对他来讲很真的是麻烦别人，然后又怕人家那么等的没耐心，
0: 对，
1: 然后后来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发现说他只要去一个同样的地方让自己在这个地方很熟，他就每天就是比如说一个礼拜出去玩一次或一个月出去玩一次，然后都去同样的地方，比如说去苗栗的大甲，然后火车出来他就可以住两天一夜的，

0: 然后去住同样一家那种
1: 饭店
0: 那种民宿或者饭店、
1: 嗯嗯、
0: 然后他就去的时候住个一两天，然后就慢慢周边的谁的有人他就认识了、
1: 嗯、
0: 第一个房东也会认识他嘛、
1: 嗯嗯嗯
0: 哦、再来他就会想、哎、附近有一家医院、啊、他去、嗯、他有时候也会至少要知道哪里有医院哪里有什么，然后那个、嗯、第二个不要爬楼梯的，要不然就住一楼，反正他自己规划好说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嗯、一个他可以控制的，
1: 嗯，
0: 他就不会担心人家会对他没有耐心、
1: 哦、
0: 他就一个人就这样常常出去玩、
1: 嗯嗯、
0: 为什么他会学想出自己可以掌控的，
1: 对，
0: 他就是有一天他跟他儿子他们去日本玩、
1: 哦、
0: 一家人五口嘛，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在 check in 要回来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儿子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说他先去上个厕所、
1: 嗯、
0: 他上个厕所因为找不到厕所、
1: 嗯、
0: 就迷路了
1: 啊，迷路了、
0: 嗯、迷路到飞机已经飞了还找不到他
1: 啊，
0: 所以全家只好改机票啊，然后所以造成他的因为他孙女刚好第二天要有一个什么比赛或表演这样、
1: 嗯、
0: 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他也愧疚了、
1: 哦、
0: 然后后来他媳妇就给他挂一个牌子说我耳朵有一点重听、
1: 嗯
0: 啊、然后呢假设他就说 给打什么电话、
1: 嗯、
0: 如果需要人帮忙、嗯、
1: 对对对，
0: 反正他就觉得老了以后这样他很
1: 对 对, 对
0: 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
1: 嗯，
0: 结果他就选择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耐心这件事情、
1: 嗯、
0: 有些可以理解有些人不了解的时候是
1: 对
0: 嫌烦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又怎么那么久，
0: 对啊，他说老人家就嫌老人家
1: 烦、啊、就像那上车就想说怎么那么慢啊啊，拜你的灾，他们都会讲这样。
0: 以前对啊，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呢，你嘛较紧嘞，伊讲啊，我就快不了啊。然后呢，
0: 对啊，
1: 因为你那还慢啦，伊讲啊，拜你的灾啦。
0: 对啊，
1: 以后你就知道哎、
0: 欸，难怪现在都有那种老人团的，
1: 对对对，
0: 全部都是老人团的，但是就缺隔代的那个距离。
1: 有啊，我们那边重庆北路，我们公司那对面、嗯、就有一个。民权国中前面、
0: 哦、
1: 一大堆游览车每天500块，
0: 哦对对对，
1: 500块或600块我不知道，之前是500、嗯、
0: 就是一天的，
1: 一天的就中午吃个便当、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载你出去玩，
0: 嗯哼哼，
1: 啊都是老人，你就站在那边他就问你啊你要去哪里，什么去基隆好、
0: 嗯、
1: 啊你还是要去三峡还是要去哪里、嗯、他都有好几台车在那
0: 里，哦
1: 啊你缴500块就可以上去，然后他准备一个便当给你吃，
0: 真的哦，
1: 对，
0: 所以出去至少有人讲话
1: 啊，有些老人就会说啊不来去反正咱自己也没车也没开的、啊
0: 嗯、
1: 然后你就上去啊，坐上去然后就、嗯、人家给你载到三峡去玩一天，你吃了一个便当然后回来、嗯、啊你自己有钱嘛，你在路边要买什么吃也都可以对啊，然后呢、嗯、然后你今天要去哪里就去一天的、
0: 哦、
1: 他有那种短距离的，
0: 以前那种叫做
1: 其实也很可以，不然你要等，譬如说你要等你儿子载你去，他可能
0: 对啊，
1: 你有空他没空，他有空你没空，
0: 没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啊对，所以在你还能够自主的时候、嗯、当然就自主的规划
1: 啊、
0: 哦、
1: 啊你个坐车顶确定去对不
0: 对啊，然后至少还有人可以讲话，
1: 对啊，跟人家说东说西的就一会儿就一天就过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1: 很多人是这样子参加、欸、我发现
0: 有有有，
1: 对，
0: 以前不是叫什么蝶恋花
1: 啊，对，它叫蝶恋花，就在那个呀、
0: 哦、现在
1: 我现在说的就叫蝶恋花，对，
0: 哦，
1: 我不知道，它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对面啊，
0: 因为有一阵子蝶恋花是出事了、哎、
1: 对，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事、嗯、可是现在又有，而且他们很厉害哦，他们每次叫完旁边就是有个 7
0: 哦、
1: 然后叫他们说啊，你先去本社再起来，结果后来 7 就不给他们上了、啊、因为你、哦、好多老人
0: 好吵、哦、
1: 后来他们就写啊，我们厕所坏了，就啊，你去对面那个博朗咖啡，因为对面有一间博朗咖啡，每一层楼都有厕所。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博朗咖啡的人又很少。哦、
0: 对对对，
1: 不是，就店员很少，你进去上厕所，他也没意见，因为他也没看到，他在忙。
0: 对对对对，
1: 对啊，所以呢，哦、就是这样。
0: 对啊，所以可以有规划到让你自尊不会受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在看戏剧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人家讲的是东厂啊、西厂啊，这些都会讲到呢，是一种特务机构的意思。那么，它东厂西厂又是怎么来的呢？东厂是明代的特务机构。在靖难之役之后，明成祖朱棣为了清除建文帝朱允炆的余党，所以弃查谋反、大逆以及所谓的奸党，所谓奸党就是政治理念不合的，同时也用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在1420年，在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东厂呢，在各地都设有分支机构呢。东厂的首领号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为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呢。除此之外，东厂中还设提督太监一人，由有权势的太监来兼任，下面再设长班、领班、司房40余人，十二伙管事，按子丑寅卯来排列，所以各领党头来办事，共计有100多名，旗下还有翻译1000多人，翻译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啦。那党头和翻译具体是负责什么侦缉工作的，所以所谓的特务头子就是东厂西厂了。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上至朝廷会审大案，下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柴米油盐的价格，东厂都可以派人听审锦衣卫来审讯重犯，查看重要衙门的文件，比如说兵部的各种编报啦、唐报了。东厂的人还可以潜入各个衙门内监视官员的言行，东厂的触角可以说延伸到各个领域，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可怕吧？只对皇帝负责哦，可以不经过司法手续，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代宦官干政之端。所以宦官干政就是从东厂这边来的。东厂与明朝命运相始终，存在了224年。东厂所办的案件中，可以说冤案层出不穷，官民深受其害。在人民的心目中，东厂就好像是一座地狱一样可怕。而西厂呢，是什么呢？西厂可谓是东厂的同胞怪胎了，由太监汪直担任首领，当时

在京城出现的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随着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图谋不轨，明朝宪宗为了加强侦刺的力量，于成化十三年的时候设立西厂。西厂的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徽厂为厂署的总部。西厂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军官，人员扩充速度很快，他的势力超过了东厂。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对怀疑的人不经皇帝批准就强行严刑逼供。汪直等人的过激行为使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所以西厂呢曾经一度被撤销，而且很快就得以恢复了，这是没办法的事。随后西厂势力扩大，汪直的权力过度，也就是极度膨胀到极点，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伴随着汪直被逐出京城，西厂也就寿终正寝了。特务机构从东厂开始，从西厂结束。这是明朝时候呢最为人民所诟病的东厂和西厂。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有智慧的，那好听的好玩的，都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一起来认识。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很可爱的歌。嗯，
1: 对，好，台湾话的歌哈，不是干那系流行歌哈，毛竹节啊，后音啊歌哈。诶，毛啊，甚至有教会里面的诗歌，
0: 对，
1: 哈、哦，足济，所以咱会当对家，哈、哦，诶，这里面嘛是啊，囡仔歌里底嘛是有足古锥的，迄、那个有迄个形式啦，哈、哦，亲像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台湾小食。台湾小食，咱讲小食就是点心。
0: 那对对对，我们之前有讲过，小吃
1: 对，
0: 不是小食哦，
1: 不是台湾小食，哈，是小食就是点心。
0: 对，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1: 对，
0: 台湾小吃。
1: 对，所以伫这个歌内底哈，嘿，伊真古锥的所在就是，哎，这条是。连锁啦哈，就是讲伊个头一句诶后边，甲、第二句诶头前是同款诶，
0: 它有点接龙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连续接续，
1: 对，当然伫咱啊，伫咱这个歌曲，当然上界免不了诶因素，就是迄个押韵，
0: 押韵，对。才比较容易记，然后朗朗上口，
1: 是，
0: 好记好念好听，
1: 对。
0: 好，那我们刚有听了这个是信宜出版所做的音乐啦，那所以我们要来听听看到底歌词说了什么呢？
1: 对，这个，因为台湾很出名的就是

0: 这个点心，
1: 对，
0: 哈、哦，对啊，所以点心啊，华语叫小食。
1: 对，我们之前好几个礼拜也都有在跟听众朋友分享台湾的小吃、点心，什么碗粿啦、霸掌、霸丸，这个都是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哦。
0: 是啊，咱甚至咱台湾的诶这种点心哈，我有一摆坐飞机哈，
1: 哦，
0: 对，得介绍台湾的食物，迄中间哦，即个点心拢有，我讲哦，安尼伫飞机顶有哪拢会能看到台湾有啥物款的点心通食？
1: 对，总是要打开国际嘛，让国际更认识台湾，从吃开始，
0: 对，
1: 很重要。
0: 是呀、啊，是呀、啊，好，
1: 好，那到底这首歌里面有哪些呢？
0: 对，好，看你嘿，因为咱啊，怎样，咱那是讲要食点心，好、哦，嘿，咱就会想到，这款是食饱的，这款是食卡的，
1: 对，吃饱的跟吃巧的。
0: 对，唔过今嘛慢慢有真侪点心哈，都买只嘛食会饱啦哈。
1: 现在看诉求，有人是想说，我就少量多餐呐、或者是我就就不要吃这么多。那少就是少部分那个点心也可以当正餐了。
0: 好，咱来看台湾的点心，好、有什么？
1: 好，
0: 大头啊，大头啊，生后生，后生生了卖肉羹，肉羹结几丸，大头啊，讲伊要卖肉丸。
1: 哦，果然哦，都有押韵，然后也有前后相关呐、大头啊，大头啊，生后生，后生生了卖肉羹，肉羹结几丸，大头啊讲伊要卖肉丸。就是大头啊，就是一个人呐、他头很大，大头大头生了后生，后生就是儿子，后生。生了卖肉羹，生个羹有押韵，肉羹就肉羹呐、那肉羹结几丸，就结块啊，肉羹不就结块的嘛？
0: 对。
1: 然后大头啊，个公伊要去卖肉丸。他这里的肉羹，我猜会不会是他那个羹汤，他没有那个太白粉没有搅散。
0: 你知道我们现在如果是吃肉羹是他现在肉羹的里面都有染一些料，有一款差不多是这样长长的、
1: 不规则型的，
0: 对、
1: 那也是肉羹，
0: 那也叫做肉羹，
1: 对，肉羹本身、然后有一种是肉羹汤，
0: 对、
1: 那个汤、如果那个太白粉没有搅散，就是砍羹嘛、勾芡，
0: 对对，
1: 没有搅散的话就会有透明的
0: 对，
1: 一球
0: 对，所以我咧想讲，因那是结归完，一定卖袂出去。
1: 对，
0: 因为迄种勾芡呐，无介意用好散。
1: 对
0: 对，
1: 客人就不喜欢了。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有技术的哦。好，继续
0: 好来，肉丸歹食，无人买，大头啊卖碗粿。碗粿冷叽叽，大头啊气到未回击。
1: 好，刚刚讲到这个肉羹结几丸，所以他去卖肉丸吼。肉丸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啦，有蒸的或者是有炸的。那肉丸歹食无人买，大头啊卖碗粿，碗粿冷叽叽，大头啊气到。卖花鸡，肉圆做的不好吃，因为没有人买，没人，因为不好吃就没有人买，那大头就去卖碗粿，碗汉字是念碗果啦，
0: 就碗粿
1: 碗糕，碗粿拎鸡鸡，他没有
0: 吹好烧，
1: 对啊，他没有加热

0: 热的设备吗？冷机机就冷的凉的，大头起着美灰机，它会让它会凉掉，是它没设备，还是它不知道要领呢？还是它其实就是卖冷冻的？好，然后起着美灰机哦，灰机是。
1: 哎，一种墨鱼啊，花枝乌贼啊，
0: 对对对，软体动物，
1: 对，
0: 海里的软体动物
1: 是
0: 花枝，
1: 呵，飞机飞机真臭车，大头啊换来卖米糕，米糕烧滚滚，大头啊讲伊要卖米粉，米粉滚袂烂
0: 啊。
1: 大头啊，唔知要安怎？
0: 啊，这做生意真的是好有他的困难哦。飞机飞机进草车，大头啊换来卖米糕，米糕烧滚滚，大头啊讲伊要卖米粉，米粉滚袂烂。大头啊，唔知要安怎？好，我们讲灰鸡吼，就花枝吼，就是海鲜嘛，海产类的。
1: 对，
0: 很臭车就是鱼腥味吗？
1: 对，很腥
0: 哈，腥哈，有那个就是不够新鲜吧，才会。
1: 对，但是哈，这个味哈，你那是行去鱼市场的附近，顶龙品也掉，
0: 对，反正就它就是有鱼腥味，因为花枝也是海产嘛，
1: 对，
0: 好，然后大头啊就去买，换去卖米糕，米糕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它就是一种类似油饭的东西的料理，
1: 对，煮米类的，
0: 糯米，那 B 哥他当就是要学滚滚嘛，学滚滚才好吃啊，
1: 对啊。
0: 哦，那朵桃就说他要换卖这个米粉，卖米粉，
1: 对
0: 啊，米粉滚袂烂，朵桃唔知要安怎，不知道该怎么办，滚袂烂，米粉滚袂烂，那他
1: 所以表示伊这米粉伊是做汤诶，哈，所以就去滚哈，对。对，所以有什么款的米粉滚袂烂？
0: 它这个粗的还是细的，还是它那个料不纯？
1: 对，因为迄、那个米粉哈，有一款是较油，一款是较粗的。
0: 现在要讲吹粉
1: 啊，对，起码爱叫做吹粉，对，未使叫做米粉。对，啊，所以伊哎，滚袂烂哈，对，
0: 要先泡过，对不对？
1: 对，
0: 米粉要先泡水。
1: 对，所以有的人是爱食 QQ， 对，啊，佮有一款咧煮米粉汤的哈，一种较粗的，迄种米粉，对，嘛是袂歹食呢，对，
0: 它其实都是它的汤头，
1: 对，
0: 对。阿芬小时候在南部没有吃过粗的米粉，长大了到台北才知道，那写米粉汤嘛，我说哦，米粉汤就米粉汤啊，结果发现哎，不一样呢，是粗的哦，
1: 对，是较粗的，
0: 那个圆环啦，宁夏夜市啊，或是大直啊，都有那个当地特色的米粉汤，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头啊。没有跟对师傅，所以他做的小吃都没卖起来。
1: 对啊，所以啊，那是看到这个咱就讲啊，这个咱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哈，这一年换二四的头家，等去吃买个个渣渣，就讲啊，一定换头路，一定换头路哈，对，这是无什么好啦哈。
0: 对，但是做吃的真的是蛮辛苦的。
1: 对，有样有样，对，所以你看伊，咱都叫。讲的每一项点心，拢爱用足侪，要拢爱用足侪时间去款料，去甲做出来，所以卖价是足辛苦， 哦。

0: 对，
1: 而且那个每个人口味白白款，
0: 对，
1: 好，嗯，可能 A 喜欢 B 又觉得太咸，然后 C 喜欢 D 又觉得太甜，然后这个温度可能他觉得 OK， 另外又觉得太烫，
0: 对，好啊，所以未食啊，咱冇安尼讲，叫做未油汤，
1: 哈，未油汤，
0: 对，就是讲伊做这项物件哈。有油冇汤，哎，所以啊，所以咱有冇人安尼讲啊？你唔知咧做什么套路吼？啊，就卖油汤啊！
1: 哦，有这样说法，
0: 有这款的，有这款的讲法，对，啊，所以卖油汤是足辛苦，所以
1: 的确是因为汤汤水水，然后可能又要火嘛，加热啊，设备啊什么那个，真的也是有点危险哦。
0: 是啊，是啊，嘿，这大头啊，搁一直换，好、哦，所以咱会讲一个人是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回来吃买个渣渣。好、哦，这句俗语话就是咧，甲人讲啊，一个人一直套路做袂好势，食袂调，啊，所以一直换，你看一年才十二个月，一个换二四个头家。
1: 哎呀，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大头啊。因为生了儿子，所以很希望可以有一些积蓄啦，吼，然后就自己做了点小生意，
0: 对
1: 啊，但是没料吧，跟没料没吧，跟没来没吧玩嘛，没来个没玩过，个没回击，个没离婚，
0: 个没离婚，
1: 离婚个个没暖，在没安装。
0: 对，所以大头啊，真正换几啦行工课哦。
1: 好，所以这就是台湾小食。
0: 对，好，所以小食，咱们讲点心，
1: 点心。
0: 对，所以啊，这款啊卖点心的所在，咱就讲啊点心摊，
1: 点心摊就是摊贩。
0: 对，
1: 也不一定哎。他们有的也有门市，也
0: 有店面，
1: 店面对，
0: 对，店面哈，
1: 对，就是小吃、点心类的，但也吃得饱，
0: 对对，当然，哎，
1: 所以这一首台湾小吃的儿歌哈，分享给听众朋友，里面有讲到很多台湾的小吃、台湾的点心，
0: 是
1: 跟您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世。

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鸾场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桂智老师要再次的带领我们来欣赏，来了解李后主的一些作品哦。李后主这个国君呢，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是如何以赤子之心写下以血书成的真情之作呢？从九言歌席的临宫之词，到抒情言志的士大夫之词，李后主又是如何无意间完成了词体发展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蜕变？今天呢，欧桂智老师将要带您一起进入这个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经典评析当中，细读李后主笔下的富贵语跟愁苦语，感受他眼界史大、感慨岁深的词境要生啊。我们将探讨文学如何救赎灵魂，也将反思领导人的成败是关乎千万生民的，单溺于艺术之美是不是也潜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让我们一起在千古词帝的真情世界当中寻找感动和启示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智。上一集我们谈的是李后主李煜南唐他的时代，以及他做君王的角色，那当然是一个失败的角色。可是就一个文学家来讲，他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感人的文学家，所以在历史上他在文学史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后人称他是词中之帝，也有人就称把他跟李清照跟李白三人并称为词家三李，就是给予他极高的一个在文学上的一个礼赞。那么今天他所留下来的词呢，对后人的一个对后人写作在词的一个创作上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作用。王国维评论他的词是说，词到了李后主，他眼界史大，感慨岁深，遂变临宫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词本来它的起源就是在那些秦楼楚馆啦，或是这些贵族士大夫们宴饮啊，旁边有人唱歌，他大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些奇言公子、绣幌佳人，这个吃饭喝酒所唱的一些小曲，那内容大部分是一些男欢女爱的宴情，大部分是这样，可以说比较缺乏一些很深刻的内容。那么所以就是所谓的临宫之词，临宫就是演艺工作者，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歌星，流行歌的歌星，所以原来的词就是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那么王国维认为说，李煜呢使得这个词的眼界史大，也就是说他从这个奇言公子、绣幌佳人的宴情转而提升到国破家亡的一种极高极大的一个境界。那这个境界又不是做作来的，因为那个是他亲身的遭遇，所以说那个关怀、那个眼界扩大了，他那个感慨更深刻了，不再只是男女调情的风花雪月而已，所以感慨变深了，变成所谓的士大夫之词。因为士大夫是有家国天下的情怀的，所以李后主他也不是，他从来不刻意要追求什么家国天下，可是因为他本身有这样不同于常人的这种亡国的遭遇，那么

再加上他文学上的天分，所以使得他的词自自然然的就从那些的吟风弄月完全提升了档次。他又以他的天分，他又结合了唐以及五代以来这些创作者的创作手法的大成，他可以说对后人也有很宏大的一个启发，不管是在词的写作方式上，还是说在境界扩大上。好，那么所以他才会被叫做词中之帝。那么词家三李，我们知道说李白跟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也不用多说，所以他们三个都姓李。那李白是因为传说中唐的菩萨蛮、忆情鹅那两首词，据说传说是李白写的，所以在词的一个发展史上就把他们三个人并称是词家三李。所以李后主他自己绝高的一种艺术手法的表现，以及风格上面因为个人生命遭遇的不同，他有这种风格上的独创性，再加上我们刚说了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因为他没有一般社会生活的这种经验，所以他的感情非常真挚，他是直抒胸臆的，那因而他的语言文字有非常高的表现力。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介绍两首他的作品。好，那么前面我们先介绍一首他前期的作品，也就是说他还在风花雪月，还在跟大周后小周后谈恋爱的那个期间所留下，那这首作品叫菩萨蛮。这首作品也非常有趣，很有名，应该不少朋友也听过，我们先把它念一下。菩萨蛮：花明月暗非轻物，今宵好向郎边去。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微人站。奴为出来难，教君自一怜。好，这首词其实他就是写的，就是他跟小周后在大周后生病的时候，他们两个偷偷约会。他这里其实短短的，他也分前后段哈。上篇他说：“花明月暗非轻物。”花明表示是在一个什么？这个开着美丽花朵的这个花园里面，在一个漂亮的花园。可是月暗，月色是暗淡的，表示当时是朦朦胧胧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个那朦朦胧胧还有什么？因朦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有薄薄的雾气在那边飞啊，在那边飞舞，所以花明月暗笼轻雾，它营造了一个浪漫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花园的一个景象跟情境。那在这样子朦胧浪漫美好的花园里面呢，哎，这个女孩子说：“今宵好向郎边去。”这个好用的好，也就是说，这个她在这里。在这里他用的是用女孩子的口吻，用女孩子的第一人称说，这样的夜晚，一个花明月暗非轻物的夜晚，真是怎么样，真是一个好的跟情郎约会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好字就用的完全不矫情不做作，他就是真心的把他心里的欢喜，他那种要偷偷去约会的那种刺激兴奋感给表现出来。今宵好向郎边去，你看多好，他觉得好棒哦，这种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假掩饰哦。那么接下来这个动作的描写是非常非常可爱的，铲袜不相接。铲袜是什么意思呢？铲袜就他只穿着袜子，他没穿鞋。为什么没穿鞋呢？下一句说手提金缕鞋，鞋提在手里，只穿着袜子，然后不相接。相接就是那个台阶，用相字来美化那个的花园里面的这个台阶。他穿着袜子，手提着鞋子，在那边从台阶上面偷偷的怎么样？偷偷的走，在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拎着鞋，然后踮起脚。为什么她铲袜？为什么连鞋都脱了？因为怕脚步声太大，怕脚步声被姐姐听到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她那种偷情的那种罪恶感吧，还是什么怕被抓到的那种，但是又要去做。这种又

想要又怕被逮到的那种状况描写得非常贴切。他踮起脚跟，拎着鞋子，然后穿着袜子，偷偷的一步一步的走下那个台阶，走下那么美丽的台阶。所以这两句，他的画面感很强。画面感很强，然后都可以。老师，我记得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讲这首词的老师是个当时是个五十几岁的一老老对当时我们这20岁左右的这个大学生来讲，五十几岁老师就是好老了。那个老师老老的瘦瘦的一个老头，那个老头呢，他却在讲台上面表演铲袜步相接手提金缕鞋的那个动作给我们看，把大家看得这个哄堂大笑。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两句画面感很强，历来都很为人称颂。好，那他把一个偷情少女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动作描写得非常真实。然后他的下一段就是说，画堂南畔见，哎，见就是他们约会见面的地方，在一个漂亮的画堂南边。然后一向微人站，哎，看到秦郎来了，他就冲过去，这个微就是紧靠着他，那站就是靠着他怎么样？哎呀，这个娇声喘气，然后还在微微发抖呢。为什么？因为跑过来好喘呢，而且心里很害怕，而且不敢给别人知道，万一被逮到怎么办？不好意思，所以那种依偎在这个情郎胸前，然后在那边微微发抖喘气的样子，一向微人站，是不是非常真实？然后用他的语气说，哎呦，奴未出来难，奴就是这个女孩子自我的一个谦称，那一般也可以说奴家，那在这里就奴，我因为出来很困难啊。为什么很困难？我是进宫来要以照顾姐姐的名义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是溜班的，然后我被发现了，可能会怎么样？会被责骂的，所以出来很困难，出来很困难。好，奴为出来难，教君我这么难我都要出来跟你约会，你可要自意怜，自意就是你要尽量的疼惜我，你要尽量的怜惜我，这完全看到一个女孩子撒娇的样子。所以这首词完全作者不加掩饰的把一个偷偷约会的一个少女的那种动作跟那种心理描绘的非常真实，而且从头到尾他没有任何的装饰，所以文字也非常的简单。那这首词呢，据说它其实就是一首艳词，这首艳词呢，据说在写完之后，你写完可以看得出来是李煜自己是非常得意的，他把自己这个跟小姨子这种偷偷约会的这一种情景，那么真实的，那么毫无顾忌的把它表现出来，而且据说他其实。在真情流露之余，你可以看到这个写词的人跟词里的这个女主角两个人都是一派，就是天真烂漫。所以说她的真实清新又让人觉得不禁莞尔，她可以甚至王国维都说这个情侣是绝妙的，认为他是绝妙的。那据说史书上说，在大周后死了之后，过了几年，他终于小周后可以跟李煜结婚了，因为按照礼制上要有礼制，要守丧，所以要等那段时间过了之后才能成婚。所以据说李煜在他们结婚之前就把这首词呢就谱上了曲子了，然后让大家在外面传唱了，所以大街小巷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风流韵事。那么据说他们成婚的当天晚上，那么朝中其实有大臣就写诗讽刺他，
有一个韩熙载夜宴图，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哈，里面那个主角韩熙载就是他的大臣，韩熙载就写诗说：“四海未知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九重城就是他李煜所住的这个天子所在的地方，不就九重城吗？他说：“四海都不知道春色到了，结果今。”

天晚上先到你的九重城来，其实就是在写诗讽刺他，可是他也毫不在乎，他也不谴责这个大臣怎么这么无力。我们可以知道说，李煜对于他们这一次的约会是非常，自己是非常欣赏那种情境的，所以他非常坦率的，坦率的描写跟表达。我们从文学上来讲，这真是一首清新可爱的小作品，它非常灵动。可是如果从一个君王的角色来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君王怎么会这么轻浮呢？你怎么没有一点做君王该有的威仪呢？居然被大臣讽刺了还不以为意。那当然，这就是他的赤子之心的表现。好，那所以这一首可爱的小词到这里，那么这是他的前期。所以我们知道说，李后主他的前期的作品大部分是香艳的，就是写这一些美丽的温馨的华艳的这些宫廷生活，以及这种很浪漫的感情那当然就感情层面来讲，他很清新浪漫而美好如果结合那个时代，外面在打仗呢，五代十国时候，对不对？是不是兵凶战危？但是他在宫里面过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大家其实也就不得不感慨了哈。好，那这是他早期的作品。那到了晚期，自然去他晚期其实就是主要后来当了什么？当了异乡俘虏之后，他所有的作品当然就风格丕变了。风格丕变了，然后他的那种沉痛完全也是用很直白的方式，他就是李后主的词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完全大部分白描，而且不用点，他不用生难字词，他的词都非常的清新自然易懂，可是又感人。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这首叫做《浪淘沙》。好，《浪淘沙》他的写作背景就是他当时他四十岁嘛，四十岁降宋被俘之后就被等于是软禁在汴京。好，在这个将近三年的时间当中，他的这首《浪淘沙》就是写他的这个囚徒生活。好，所以昨日帝王今日阶下囚，他的那种身世之痛，他的命运之悲，形成了他后期那种凄清悲怆的词风，跟早期的华艳温馨浪漫完全两回事。好，那这首浪淘沙我们现在先朗诵一下。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青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好，念完了，大家应该没有一个字不懂，没有一个词不懂。可是我们还是值得来细细的解说它。这首词也一样分上下片，它的上片你看，一开始它写帘外雨潺潺，表示是一个下雨天，然后它写的是户外的景象，帘外，窗帘外面雨潺潺，它怎么知道窗帘外面在下雨？因为听到雨声，这个潺潺在这里是雨声，所以这是一个透过听觉所描写的一个室外的实景。那么这个室外，帘外雨潺潺，那这首春意阑珊，阑珊原来是什么意思？阑珊其实就是萧瑟，景物萧瑟衰落的样子。我们也是不是也那个谁那个辛弃疾是不是说过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阑珊，灯火阑珊，那个阑珊就是说灯光幽微怎么样暗淡，不大明亮，所以阑珊也是灯暗的样子。就有一个人啊，他意兴阑珊，就是他没什么兴趣，兴致很低落。所以春意阑珊表示这个春天怎么样？春天已经景象惨败，表示春天。

到了尽头了。其实春天到了尽头的时候，不是春暖花开吗？天气变暖吗？应该很好啊。可是在这里，帘外雨潺潺，他用春意阑珊来说明这个春光的惨败，他其实就已经在文字上面产生一种渲染效果。然后他说罗青不耐五更寒，五更寒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他所盖的被子很漂亮啊，罗青丝绸做的这个大被子，大棉被，可是不耐，居然挡不住五更天的寒意。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在南方其实比较难想象，都已经春意阑珊了，不是应该是春光美好很暖和，天气变暖了？显然在北方那时候还没有变暖，天气都还是冷的。那当然在这里五更寒既是讲环境，这个气候仍然很寒冷，可是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不耐就是挡不住，被子挡不住这个春天的寒意，其实更挡不住他心头的寒意。所以这个五更寒，这里的寒是有双关作用，他身体觉得寒，他的心觉得更寒。那这个寒跟前面的雨潺潺跟春意阑珊连在一起，这个景物就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抒情渲染的效果。好，那接下来他说什么？梦里不知身是客。哎，梦里面不知道身是客，表示什么？表示他刚睡醒，原来他本来在做梦。可是为什么会梦醒了呢？原来帘外雨潺潺，被雨声吵醒了。那当然也可能是被什么身体上的寒冷给怎么样冷醒了。他既被吵醒，也可能是被冷醒。总之，他的那个美梦醒了，他才这时候他想起梦里，他在梦里面不知道自己身是客，他这里是很含蓄的说自己身是客，因为这里做客他乡嘛。可是对不起，他是客吗？他其实是阶下囚，他总不好说自己是梦里不知身是囚吧，所以他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个一晌就是一会儿，就是他在梦里面，他贪想梦里面那片刻的欢乐，就是梦里面他都忘了自己现在是沦落异乡，他还贪恋着醒过来，还贪恋着梦中的美好。可是梦中有多美好，表示醒过来之后这个现实有多悲哀。所以梦里不知身是客是一种欢愉啊，所以他贪欢，可是醒来之后的那个苦却不言而喻。所以他在这里一个悲一个愁字都没有写，可是他那个满心的悲情却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所以上半段他前面写的是实景，然后后面两句写的是怎么样梦中的一个虚幻。所以他在这里就是有现实跟梦境的一个对比，他在这里也产了虚跟实的一个对比。那么虚里面是欢的，所以那个欢是虚的，悲不悲哀？那实虚梦里面是欢情，那么表示实境里面是什么？是悲情。所以这里又有了一个悲欢的对照。这个是上半片。好，那么到了下半片呢，他说独自默凭栏，这就是醒来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哎，他提醒自己一个人独自默凭栏，不要去靠着栏杆啊。为什么不要靠着栏杆？他警告自己不要去靠着栏杆。为什么？你靠着栏杆你就想要远望，可是无限江山，你远望要望什么？望你的故国，望那个无限的江山。所以独自他，可是你望，一来望不到，二来望到了又何能如何？所以望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望是会让你更痛苦的。所以他告诉自己，你就不要让自己再陷入更痛苦的情境吧。所以他提醒自己独自默凭栏，可是提醒当中可是也有一种什么悲情，就是他告诉自己默凭栏，表示他心里想要凭栏，他还是想去看一看那无限江山，可是理智上又提醒自己不要默凭栏。那别时容易见时难，他跟谁别？他要跟谁见？那个对象是谁？
那个对象你可以说是什么，想当年他怎

么呀？这个最是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过去那些宫里的一些妃嫔吗？以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故国江山。所以别时容易是指的什么？指的他的故国，他跟故国的分别多容易？为什么容易？别人大军一来，他立刻投降了嘛，立刻被带走了嘛。所以那个辞别金陵的时候，首都在金陵，就是在今天的南京。那个美好的故国，我跟他的分别，过去的一个离别，这么容易，如今再见难不难？不但难，根本是不可能再见。你怎么可能回去呢？你不会被放回去的。所以说，别时容易见时难，这个容易跟这个难在这里产生的这种映衬对比，这个对比当中让他的痛苦就怎么样更展现出来。独自莫凭栏，我们讲其实古人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种诗词。那范仲淹的《苏幕遮》不也是提醒自己“明月楼高休独倚”，不要一个人去靠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凭栏远眺啊！因为远眺如果眺望不得，如果不能够抚慰心头，那就会让自己愁上加愁。只是范仲淹的愁是小儿女的情愁，而李煜的这个愁是什么？是故国消亡的愁，而这个愁已经不只是愁，他就是悲，因为国亡了，他当然不得再见，因为这个国家不可能再复兴。所以别时容易见时难，这在李商隐的诗我们是不是也很有印象？李商隐说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是跟情人相见时难别亦难，而他在这里就不只是，就不是情人，不是故人，是故国，所以那个痛苦是更加深刻。那么在这一连串的痛苦当中，流水落花春去也，他用自然的这个景物，流水是自然的，水就这样流去了，你能挡住它吗？挡不住。花就这样飘零了，你能够让它不飘吗？不可能。春天就这样走了，那故国也远去了。所以在这里春去也，这个春去其实就呼应前面说的春意阑珊，阑珊，所以春去。好，那流水落花都是美丽的，可是这个美丽的景物就这样子过去了，表示自然发展的规律是不可逆的。这时候是天上人间，这天上人间其实有很有好几种，有好几种讲法哈。其实不管哪一种讲法，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必太执着。好，那么天上人间其实根据俞平伯的说法，俞平伯认为天上人间这一句其实有四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啊，流水落花春去也，我是在天上呢还是在人间？他是疑问句，他觉得他是疑问句。然后再来，那么第二种是说啊，流水落花春去也，过去如在天上天堂一般，如今是在痛苦的人间，所以它是一种对比的口气。天上是美好的，可是过去了，现在是人间是痛苦的，所以它是对比的。那它也可以是第三种，第三种是什么口气呢？嗟叹的口气，就是天上啊人间啊，是有那种 几乎是那种呼告的口吻，我该往哪里去呢？那第四种他认为说这个天上人间是承接前面的流水落花春去也，是说离别的时候这么容易，是别时容易。那天上人间，现在过去是在天上，现在在人间，所以你要再见过去，再见故国是不可能的，它是很困难。所以在俞平伯认为说，他有这四种语气，或是这四种可能。俞平伯自己认为这第四种可能，第四种意思，他觉得是比较好。

好，那么流水落花春去，所有的美好离去的如此容易。好，可是现在天上人间要再见是不可能。叶嘉莹老师认为，李后主其实在这俞平伯好像是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分析他，可是叶嘉莹老师认为李后主他此时此刻的他哪有什么理性，他只有满心的一个悲痛而已，所以他没有理性去分析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因为所有的一个什么所有的悲哀都集中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根本没有去理性思考他现在是如何，所以他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所以天上人间可以这四种口气都有，这四种感慨都有，那么所以这四句这四个字它的好处就在于其实它不好理解，可是它不好理解也让那种不可言传的那种感慨也好痛苦也好激动也好也全部包含在其中，全部包含在其中。所以这下片这首词下片写的是他凭栏远眺，写的是他现实的一个悲苦跟对过去的一个怀念产生的一个对比，所以前面那个梦境是欢愉的，那下片就是现实是痛苦的，那在这个前后对比当中，好，独自对无限江山，独自对无限这个对比，别时容易对见时难这个对比，这一连串整首词的一种对比凸显了他被俘虏的那种哀痛，所以说这是一首伤春之词。在罗青不耐五更寒的这个凄寒的春光当中，可是这春光是迟暮已尽，象征着这个帝王人生境遇的一种美好已经消失殆尽，如今的他是已经回不去了，如春去，如果流水落花春去，花落了明年会再开，春去明年春又会再回，可是如果这么讲，他的春天会再回来吗？他的故国可以再回来吗？他人生的这个繁花会再盛开吗？这是更大的悲哀。大自然的规律不会到你的身上来，你的人生已经没有去而复返的规律了，所以只能够等着最后终局的来临。所以李后主的这种白描的痛苦，他又不直接讲痛，他借由这些景物的描写，再加上很直白的直抒胸臆的白描手法，让我们很真切的很自然的沉浸在他的哀伤的世界当中。所以所谓的语言自然精炼赋予表现力就是这样，他的形象这么鲜明，他几乎接近口语，他的文字如此的清新优美，可以说摆脱了过去的词的那种庸俗的描写，那种雕琢的习气，他写的既通俗可是又精炼，这达到了非常高的文学效果。好，那么现在好像还够一点时间，那我们来简单的再谈谈刚才说他的绝命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那也是多么春花秋月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多么清新的一个景象，可是他为什么要问何时了，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不了难道不好吗，不了难道不好吗，所以他的这一个询问就让人家觉得春花秋月会这么问，春花秋月什么时候能了的原因是因为他人生的美好早就已经了了，所以看到美好的情境却没有美好的一个心境，那这个美好的情境就是一种负担，所以他问这美好什么时候结束，因为我不想要。好，所以这个良辰美景带来的是过去无限欢愉的记忆，可是现实呢，所以过去良辰美景

不要再回来了，也回不来了。所以他下面接着说，往事知多少，往事知多少，这个往事都是美好的，可是多少的美好又如何，都通通都是往事。所以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从今而后他的生命只剩下破败与苍凉，那是人生完全幻灭的一种沉痛。所以往事知多少带来的就是这种沉痛感。那么小楼昨夜又东风，他所住的这个小楼昨天晚上又吹起东风，东风不是很温暖的吗？可是这个温暖的东风却怎么样，暖不了他的心。这个温暖的东风回应前面的春花，呼应前面的春花，可是春花开了，他人生的花已经不会再开。所以小楼昨夜又东风，他想到是什么，他心头不暖，他想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不堪回首就是 不忍回首，因为回首只会徒增怅惘与痛苦。月明中，他前面春花秋月，所以这里他说月明中。可是我们不觉得他文字在重复，通常诗词里面会尽量避免词汇的重复，可是他在这里的重复我们却不嫌他累赘，会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前后还造成了呼应。那在美丽的月光当中，这个故国是不堪回首的。那故国过去那些美丽的宫殿，雕栏玉砌应犹在，这个应是一个推测的口气，它应该还在吧，可是还在又如何，就算还在又如何。所以他说只是朱颜改，谁的朱颜改，是那个房子里面住的主人改了，还是说这个随着这个俘虏岁月过去，这个过去雕栏玉砌的主人的容颜已改，还是过去的故国山河早就已经山河易主了，所以朱颜已改，通通都是，通通都是。所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就应犹在可喜吗？没什么可喜，因为朱颜改，因为朱颜已改。所以这朱颜已改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无边无际的愁。所以他用自问自答的口吻问说，你到底有多少愁啊？他的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好，在这里注意到一江春水，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春水是什么？是涨潮的，春水的水位是高的，所以在这一江春水表示水很丰沛，用来譬喻他的愁多到不行，他的愁浩浩汤汤的往东流去，向东流，向东流是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中国大部分的河流都是东方，所以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向故国，再流向无尽的远方，他的愁流不断，就恰似春水不断一般。所以这么样的这种清新简白的口吻，他上下片可以说一气呵成，他也一样跟浪淘沙一样有着这个惊喜的对照，他的那种伤怀故国的感情就被一层一层的强化了。他有这么多采用这么多经典的意象，有自然的美景春花秋月，还有怎么样，还有小楼这些人为的建筑物，还有雕栏玉砌，他还用了自古以来所有中国文学家大家最常用的水跟月。你看到苏轼的《赤壁赋》不也都不仍然是在用水月谈哲思，所以水跟月是中国文学家永远的一个永恒的关注对象，他们是会被永恒采用的意象，而这些永恒的意象表达的就是他们一种永恒的可以跨越时空的打动人的这种情怀，引起共鸣的原因。所以李煜的这首绝命词让他命绝，可是他的文学生命却不绝，在文学生

0: 史上就这么一代又一代的背后人传颂着这一首用词意象明白小唱的词，为李后主所有生命中所犯下的错误几乎平息了，让后人因为这些美丽的词，因为这些深刻的词，不忍心对他怯弱于国事，荒废于百姓生活的经营，导致国破家亡，有了一点原谅，当然也还好，因为他就肉坦出降，避免了兵险灾祸。文学上的成就让我们忘记了他政治上的无能，我们也只能遗憾一代文豪为什么不生在普通人家。这恐怕我让我想起黄宗羲写的元军，他们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当他们意气风发的建立起王朝政权的时候，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子孙成为末代君王时候的那种悲痛吧。我想李后主面对他的祖父所创建的这个四十年来家国，这四十几年的国家结束在他手上，他有着无可奈何的一个沉痛，借着文学留了下来。我们因为文学，他也因为文学涤清了他政治上面的罪责。我们喜欢这一个一代词宗，我们忘记了这个失败的君王。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听完李后主的故事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个失败的君王，他也能够成为千古词帝耶，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差跟警醒哦。王国维说他眼界史大，感慨遂深啊。李后主以一颗未经世故的赤子之心，把原来只写男欢女爱的临宫之词呢，提升到了承载国家之痛的士大夫之词。他前期的作品，例如《菩萨蛮》，非常的清新动人，但也正暴露了他作为君王的一种轻浮。而后期呢，沦为阶下囚，在浪淘沙当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对比出醒来后无尽的悲凉。虞美人当中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写尽了亡国之痛啊。文学的救赎固然伟大，让我们几乎原谅了他的无能，但是这也提醒着我们，领导人的成败关乎于千万生民啊！你可以欣赏文学之美，却不能忘记现实的责任。李后主用血泪写成了好词，我们却不能只用感动来面对历史。政治人物们反倒要记起当中的教训，在治国的每一个决策当中更加警醒。您说是吗？古月赵清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

也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境内靠近中国西藏边境，在一个海拔5200公尺的冰川地区，有一个面积大概有20公顷，那整个这个重量大概有31万公吨的这个巨大的冰体，从这个海拔5200公尺的高山就崩塌，然后坠落。这个坠落产生了非常庞大的冲击力，甚至于产生了一个规模差不多是瑞士规模5的一个地震。当然这个范围是非常的这个局限在冰崩的地区，不过这个巨大的崩落的冲击力，再加上融化的冰雪，就夹带了整个高山地区土石的碎屑流，沿着很陡峭的山谷沟道，用一个时速超过160公里的这样子的高速，就向下奔涌。那整个这个冲击力大、非常严重的这种土石流，就摧毁了沿途的许多的建筑，像下游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大楼，还有沿途的社区，很多的水电站、桥梁、道路，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被这个冰崩的土石流冲毁。那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的快，那造成了超过1000人死亡，现在还有超过5000人还在失联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惨重的灾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您谈一下这个灾难。一个在喜马拉雅山上这么高的一个冰川它的崩塌怎么演化变成一个毁灭性的连锁性灾害。喜马拉雅山脉它是两个地质板块挤压而形成的一个我们全球最高的一个而且最复杂的一个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很复杂一边是欧亚大陆板块，一边是印度板块，它们的挤压造成了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一直不断的隆起，从中生代以后就开始一直往上隆起。它的地形是非常的陡峭，再加上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不住的上升，所以喜马拉雅山高山地区本来有很多的冰川，现在冰川都在快速的消融退缩，然后消融的这些冰水就往下游流动过去，然后也形成了很多的冰川湖。这些冰川湖随着冰川不住的溶解，那这些冰川湖也一直在扩张。那整个气候暖化就让喜马拉雅山上，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的这种地质高山冰川的环境现在就开始不稳定了。所以只要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有任何一个环节冰川、冰湖、冰体的这个不稳，它的变化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那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看到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地方产生的冰崩土石流，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它是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一次的巨灾它可以说是跟过去我们说在高山地带常常发生的冰湖溃决是不太一样。那冰湖溃决呢，都是高山融水形成了一个高山冰湖，这个冰湖它一直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体积，然后冲破了围堵它的这个堰体，然后冰湖的水就会顺着河谷一直流下去。那如果速度太快，水流太急，冲力太大，也会给下游带来很大的这种伤害。这种情况在喜马拉雅山脉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的冰湖溃决的这种灾害，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冰冻圈所产生的一个连锁性灾害。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到了一个冰崩，那这次大概是面积20公顷，31万吨的这个大片的冰川就垮下来，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带出了庞大的这个雪水，然后就跟附近的这些碎屑形成了碎屑流，碎屑流一直不断的往下游这种冲下去，铲刮了沿途的这些河谷的这个河川的这个两侧，就形成了更可怕的土石流，也就是从碎屑变成了土石，它里面的这个岩块的个体就越来越大，那造成的冲击当然就很惊人。因此我们看到从这个吉隆口岸一直往下，很多的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那更可怕的是它发生的时间太快了，从这个冰崩开始，然后产生了这个碎屑流、土石流，然后冲击到这个吉隆口岸。按照我们现在从卫星观测的估计的结果大概只有7分多钟，这个时间太急了。因此很多的人员根本第一个是没有这个听到这个冰崩的警报，当然也不可能有警报，那个地方太高了。那第二个就是它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人员更来不及这个疏散逃避，所以造成了庞大的人员伤亡。那沿途的社区当然受到这些冲击力非常大的土石流的这种冲击，就带来了非常可怕的这种毁坏还有伤亡。那更严重的就是不只是冰崩的当下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冰崩过去了，可是现在有这么多的灾民他们流离失所，还有几千人现在还找不到他们的这个下落，所以就形成了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因此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可以说用一个非常剧烈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展示了在全球暖化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高山的冰冻圈的不稳定性已经开始产生了系统性的威胁，会给我们带来更可怕的伤害。那这一次我们从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冰崩，它就反映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现在是高度的脆弱。那喜马拉雅山脉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构造很复杂，地形很崎岖，再加上气候暖化，就让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它的风险大幅度的上升。那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这个灾害虽然有，可是因为尺度不是很大，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个学到教训，也没有做好防备。那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不只是尼泊尔印度甚至于中国大陆这一侧都

一直不断的有人为活动的开发，所以人类的活动不断的扩张，建立了很多的道路、桥梁、设施，然后这些地所有这个人为的设施都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河道，这些河道是非常的狭窄，就在这个河道的这个谷地里面所建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建这些人为的设施，它的灾害预警系统在这种高山地区是布建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个规模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在整个喜马拉雅山沿河谷的地方，这些社区他们都没有很好的这种高山冰湖的这种预警，这样社区建立在这个狭窄的谷地附近，所以他没有足够的撤离路线，也没有很好的紧急避难的空间，因此就使得喜马拉雅这个高山地带成为我们现在全球最脆弱的一个高风险地区。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冰崩灾害我们可以预见，但是它一来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是我们过去完全想不到的。所以说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不仅仅只是一个尼泊尔西藏边界地区的一个灾害，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全球大家都瞩目的自然灾害事件，它提醒我们在气候暖化加剧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高山冰川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正在提升，这是我们目前住在当地居民的最大威胁，同时它也是我们大自然向我们人类所发出的最新一波的警告。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的科技，我们的物质文明在自然界这么强大的破坏力之下，其实显得非常的渺小，也非常的脆弱。那根据我们现在从卫星遥感影像的一些综合研判，这一次灾害的生成还有演化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那个5000公尺的这些冰川地区这个冰层融化失掉了它的稳定性，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一发生了以后，它就第一个当然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力道，这个冲击力道又影响了周围地区的冰川也跟着崩落，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大块31万公吨的巨大冰体，它其实也带动了周围很多小的这个冰川的岩体的崩落。那这些崩落的这个冰川，它就融合了这个附近的泥沙、土石、碎屑，产生了碎屑流。这个碎屑流就带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铲刮了我们周围的岩壁，然后带到了更多巨大的这种石块，然后产生了更可怕的土石流，然后高速的这种土石流当然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破坏力，沿着这个山谷河沟就一直的往下游冲过去。那随着这些高山汇过来的物质越来越多，然后在这种狭窄的河谷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加速的通道一样，然后变成可怕的土石流。这些土石流在这个过程里面，它还会形成新的这种堰坝，也就是这个堰塞湖的这种堰坝，然后产生堆积了更多的这个高山流下来的冰水，然后等到这个冰水积聚的够多的时候，它就冲破了这个堰坝的坝体，然后用更高更强的这种力道向下游这个冲出去。那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那当然就我

们从这个新闻报道的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几乎就被整个毁掉了。那下游沿线的村庄也这个纷纷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从冰崩开始发生，到泥石流冲击到了基隆口岸，整个过程大概只有七分钟，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在这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就算是吉隆口岸它有这种很好的灾害预警设施，但是以这么短暂的时间来看，就算是有预警设施，它能够发挥预警的功效，让人们能够逃避灾害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因此这种灾害发生的太快太急太突然，那任何一个这种防灾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都没有办法去承担。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就算是有预警系统，预警系统也会失灵的一个不幸状况。那更不幸的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的气候变迁，那它让我们高山的冰川高山的这些岩体开始不稳定。那这种不稳定就让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它更容易融化，更容易形成可怕的冰川湖，然后更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冰崩所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力。这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的一个大概的过程。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讲到了，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区发生了一个巨型冰川岩体的崩落，然后造成了可怕的冰崩灾害。这个灾害它的冲击范围横跨了中国大陆、西藏跟尼泊尔的边界，那生命的损失、经济的破坏的规模都超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那到了9月初的统计，那这一场致命的灾害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还有5000多人失踪。由于整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这个地区登山还有朝圣的旺季，因此受灾地区是前往琅当国家公园还有圣湖格塞昆达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户。那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去登山去朝圣。那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失踪者中大部分有很多是从印度、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乌克兰，这些一共有28个国家的外籍游客。那这些游客当然在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都不幸身亡，那他们跟他们的家庭就面临这种天人永隔的悲剧。

国际的搜救跟这个身份的辨识，现在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这是这一次人员惨重伤亡的一个不幸。另外就是基础设施，还有水电站，在沿途，这种土石流经过的地方，都被彻底的毁坏了。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口岸叫做吉隆，中国大陆是属于日喀则这个县城的一个地方，那它整个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这个影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整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大楼啊。它在泥石流的冲击之下，几乎是沦为一片的废墟，被厚厚的泥沙完全覆盖。那当然了，交通跟这个通讯也彻底的中断了。那沿着这个河谷，多处的公路、桥梁、发电站都被冲毁。尤其是尼泊尔境内还有很多正在建设里面的一个。这个发电设施的大坝，都被这次的泥石流冲毁，那甚至于建这个水电站的坑道里面，都被堵住了，所以有很多的工程人员被困在这个水电站工程隧道里面的地下，也增加了这个救援的难度。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冰川湖，它的形成，然后崩溃，然后又再度形成，因为上游的这个融化的雪水源源不断的往下游流动，所以在第一次的这个冲击过了以后，其实沿着河道有很多大量的泥沙碎屑，在的河谷里面堆积，阻断了河道。因此就形成了这个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像一个巨型的水坝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汇聚上游进来的这种冰雪的水，然后满溢了以后，又形成了二次的这种决堤噩梦。那当这个滚滚的洪流一而再、再而三的朝下游冲刷下去的时候，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扩大了灾情，那第二个就是让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双方的救援这些队伍，他们就不得不赶紧的要终止他们的救援行动，要往高处的地方撤离。因此，在整个的救援过程里面，其实这个难度而且风险是非常的高的。那除了这一次的灾难发生了这么立即性的伤害以外，现在还有这个衍生出来的灾害，就是公共卫生跟传染病会爆发的风险。我们说一次的灾害冲击过了以后没有结束，灾害过的公共卫生的风险，往往比那个灾害的本身更致命。现在我们知道，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然后数千个人现在都这个被葬在厚厚的土石，这种泥这个泥沙的下面，难以去这个回那个把它救回来。因此第一个就是灾区，它避难所现在几乎是人满为患，因为很多人的家园已经被冲毁了。那这个避难所人满为患，那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当地的供水系统、当地的卫生设施、当地的医疗服务，现在因为这次的灾害几乎是完全中断，因此灾区就面临了非常高的传染病爆发风险，再加上避难所里面这么多的灾民。所以，整个灾后的这个援助正面临一波跟传染病赛跑的严酷考验，这个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我们所看到、所这个

经历的这个可怕的这些冲击。那很多的这个学者他其实已经提出警告了，他们说不只是这一次，那未来几年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到经历像这一次这么可怕的灾难事件。那主要未来的灾难会更频繁的发生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的影响，全球的气温还在不断的上升。那最近联合国就发出了警告，说我们地球的这个平均温度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升温门槛，这是我们希望不要越过的，但是很不幸现在我们就在越过，所以全球的气温仍然在快速的上升。气温上升的越快，那整个地球的冰冻圈里面的冰川永久冻土层它的稳定性就会越来越差。那对于这个喜马拉雅山来说，当然就会增加了未来冰川崩塌以及相关灾难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温度升高，它也带来了我们的降水极端性，它改变了我们的降水现在的这种过去正常的水温循环。我们现在的降水的极端性越来越高，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干旱的时间变得比较长，那可是我们还是有可怕的豪大雨，就是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干旱，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豪大雨。而这些可怕的豪大雨它的冲击力会引发更强的这个冰川不稳，那加剧这个山区的水土流失跟这个山体滑动的这种风险，这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幸结果。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山地区本来就是非常的脆弱，尤其是像喜马拉雅山、像阿尔卑斯山这些高山地区，它的地形、它的气候的特殊性，对于冰川的崩塌还有雪崩这些灾害是格外的敏感。那未来这个地方的脆弱性还会提高。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影响，现在人类往高山地区一直不断的扩张，我们一直不断的建设更多的市政基础设施、水电站，还有这个高山旅游的这个扩张，都进一步会增加我们这些喜马拉雅山地区高山这种崩塌冰崩的这种灾害。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说在这些地方一方面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我们对环境这种人为扩张的环境冲击，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加这种防灾的监测技术。那现在科技一直不断的往前进步，所以对于冰川还有高山地质的这种监测比过去要非常的多。除了地表的监测活动，我们现在透过无人机、透过这个卫星，都会让监测的活动变得比较完善也比较精确。那完善跟精确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更多的像冰川湖这样危险的地方会被发现。那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有更多这种灾害的潜在危险性的数量会增加，这就是未来这种灾害它的频率会升高，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些危险的这种频率也会提升。那在这个地区其实它的脆弱度还会提升，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地区的发展，那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人聚集，有更多的人为建设的开发，社区啊水电站啊一些这个加油站啊这些人类的设施，就更提升了灾害发生的时候的潜在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气候暖化喜马拉雅山地区本来的这种地理的脆弱性，还有我们人类扩张活动的影响，那

类似像尼泊尔这次的冰崩灾害，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也会越来越频繁。因此对于这种灾害的应对还有防备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需要。所以面对我们气候暖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了，现在我们在迈过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然后预计在2040年左右会超过摄氏2度。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这些减碳，然后做好这个减缓气候暖化的这设施，那到这个世纪末我们的升温还会继续往3度的地方逼近。升温3度其实带来的这种风险就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未来这种灾害不但是更频繁，而且尺度也更大，造成的冲击也更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治策略已经要开始做不同的这种转型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的治理要向事前预防，然后加强我们人类社区的防灾韧性这个方向去全力推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链的风险识别的能力要提升。那现在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科技的技术，像冰川它变成了冰湖，冰湖产生了溃决，造成了土石流，产生了很可怕的这种我们说冰崩灾害。那这些我们都要做更好的普查，做系统性的鉴别，然后这个利用我们现有的卫星遥感三维的雷射扫描，无人机的巡检，这些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对于高海拔的这些高山冰川它的状况做最好的掌握跟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是说我们的监测能力要提升，我们还要这个做好源头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在整个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高山地区的灾害它的像这种冰川湖冰崩灾害的这种危险性，要开始纳入我们防灾的动态模拟里面。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在很容易受灾的山区不良的这些环境，难以这个避灾的这个地区要这个进行基础设施限制的这些开发手段，让我们的高风险的地方尽量减少人为的设施，那有人为设施的地方尽量提高它的这种避难的这种准备，还有避难这种路线的这种规划跟防备。那这次灾害它让我们看到高山地区这种崎岖地形之下监测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有了监测，其实在高山地区这种环境跟地形之下，这些监测仪器也很容易损坏，通信很容易中断。所以未来的预警系统我们要导入更多重的备援机制，现在的地轨卫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手段。那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测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还有这个通达性，都要大幅度的扩张，确保每一个灾害它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很快的传达出去，然后让每一个居民或者是到这个地区的游客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这个马上就采取必要的防备跟这个避险的这个手段。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灾害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牵涉到了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所以
它这是一个跨国的灾害，

因此这种跨国灾害的协调还有他们的信息共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基本上他们的关系良好，所以信息共享协调基本上还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双方关系不良的这个环境，像中国大陆跟印度，那他们在信息共享灾害协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困难。那这就是面对我们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要做好很多的这些改善的这种措施。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大家分享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从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跟您分享了，在今年8月26号上午在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西藏邻近的吉隆口岸地区发生了可怕的冰崩灾害，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整个事件目前还在持续中。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有甚至于超过5000多人现在还列在失踪的名单里面。那整个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它需要各国提供这个援助，来帮助尼泊尔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赶快的能够恢复，然后重新站起来。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一次当然也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冰崩灾害。不过中国大陆它的防灾的这个能力比较好，它的设备也比较充足，所以从救援的行动来看两边的国家它受到的这个影响复原的速度会相当的不同。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那对于未来这种想象不到的可怕灾害像尼泊尔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的尺度，它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它所造成的冲击，都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地球上面所产生的这些可怕灾难，都是一种像我们过去眼睛看不到，耳朵没听过，我们心里更想象不到的这种可怕灾害。这种灾害将来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强。因此我们每一个国家在财政的这个分配上面，现在要开始将我们的财政资金优先放到我们的防灾准备里面，要建设好所有的避难设施，要储备很多的应急物资，然后

要做好基层的救灾培训，那让我们在灾害没有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是在灾害发生过了以后，我们现在要花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做这种灾害的救治、重建以及援助。那这是每一个国家它的国家预算里面现在绝不能够忽视，一定要有一个相当比例的这种灾害防备的这种支出。那最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从喜马拉雅山这一次冰崩的灾害，我看看我们台湾有什么可以借鉴跟学习的地方。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区有很大的不同。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我们台湾最高的山玉山还不到4000公尺，虽然我们超过3000公尺的这种山脉有100多座，可是喜马拉雅山它是高达8000多公尺，它是高山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冰冻圈的环境冰川林立。我们这个两个地方的地势地形有很大的差异，然后气候也非常的不同喜马拉雅山脉是大陆跟大陆板块挤压产生的一个雄伟的高山山脉，所以它是一种大陆型的高山气候形态。我们台湾刚好是在欧亚大陆跟太平洋的交界处，我们的气候是受海洋也受台风的强烈的影响，所以两边的气候地形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我们都是板块交界的边界，我们的地形都很陡峭，我们的地质的年代都很年轻喜马拉雅山脉是中生代末期板块冲撞挤压形成的，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年代也不过是一年而已，我们台湾就更年轻了，我们大概只有600万年而已。可是相对地球的这个年龄来说，地球年龄46亿年，所以一个1亿年跟一个600万年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地质环境，所以也相当的不稳定。我们的地震很多，喜马拉雅山脉的地震更频繁，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它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已经有10几次了那除了地震多以外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还有暴雨多发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种强降雨很多，喜马拉雅山脉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跟它还是有很高的相似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在2025年7月到10月之间，我们也发生了一个堰塞湖崩塌的事件，就是花莲万荣乡马太安溪堰塞湖崩塌，然后这个也是一种连锁性的灾害，跟这一次发生在尼泊尔西藏地区的高山冰崩其实有很多的雷同。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巨型的灾害，我们是这种缩小版的灾害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7月21号，那在马太安溪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因为这个在七月维帕台风带来了庞大的雨量就让这个堰塞湖呢就发生了一个崩塌这种崩塌产生了相当于瑞士规模4点多的地震，然后也形成了一个这个比南花水库还要大的这个堰塞湖，它的库容量超过9000万吨，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堰塞湖。那这个堰塞湖在9月23号，在华加沙台风的暴雨之下，堰塞湖的这个湖水急剧的上升，然后终于发生了可怕的溢流，然后迅速的溃坝，然后。

整个这个泥流就沿着马太安溪一直的往下冲过去，冲回了马太安溪桥，那半个光复乡也被这个泥石流所完全淹没。那整个这个堰塞湖的崩塌事件造成了18人死亡，很多人还失联的一个惨痛悲剧。那从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跟我们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崩塌的惨痛经验，那我们台湾在未来面对气候暖化带来更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灾跟治水要有不同的这种规划跟规模。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湾要重视我们高山地区有很多的堰塞湖，那这种堰塞湖就让我们的河川它崩塌了以后，就让我们河川的这个泥沙量会增加，泥沙量增加就抬高了河川的河床，那这个河床在中下游地区就会比周围的乡村还要高，那这种我们叫做悬河，也就是它悬在我们周围乡村社区它的这个海拔还要高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河流，这种悬河它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这种危机，尤其是我们现在雨量非常的极端，当河道积存很巨量的土沙的时候就算是这个风雨很小，也可能会引起这个悬河里面的水量突然漫溢，然后造成周围比较低洼地区的社区乡镇呢，它产生很可怕的灾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现在我们这个以这个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坝以后，整个这个从上游这个冲下来的这种土沙含量大概还有这个将近3亿立方公尺，那因此整个马太安溪的河床被抬升了16公尺高，那比它周围的市区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悬河危机啊！这种悬河危机其实未来在台湾地区就会不断的发生，因此在一个河床位置高过周围这个居民的这种居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整个防灾的这种方向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像水土保持河川的管理部门就要将这个河床的泥沙的动力列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只要对上游发生了大崩塌，我们对于下游河川的汇流支流汇聚的地方，那就需要进行非常密集动态的风险评估，那防范我们下游的聚落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排水然后这个溢流而产生可怕的灾害。那第二个就是从马太安溪堰塞湖的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的教训，我们发现呢，我们的避难的方式要做一些调整。在马太安溪这个堰塞湖崩塌之前，那政府其实有警觉，然后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垂直避难，也就是他们遇到可能会有这种土石漫游的现象，那会造成河床附近社区遭受土石流淹没的危险，那因此他们就宣导说如果说是发生了土石流的这种警报，那可以到二楼的地方去避难，也就是往高处的地方走。那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次的马太安溪的事件里面，大多数在这个佛祖街遇难的村民都是

住在平房，他们根本没有二楼。那很多都是长者，他们行动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资讯不是很畅通，所以他们根本第一个没有接收到灾害的

爬到那个上面去，而且很多都是独居的长者。因此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这种我们防灾的这种风险的方式一定要做一些调整，不能够说只是往这个垂直的地方避难，我们事先就要强制把这些高风险的长者先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那这种强制的迁移才是真正有效的这种避免他们生命丧失的重要手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种防灾的这种资讯的这种沟通要开始改变。我们不能够只赖着手机第一个长辈可能不会看，或者是他也收不到，所以我们要透过部落不同年龄的阶层，村里的领长用最具体的方式告诉这些村落里面的长者，那大水会来一定会淹到这个一层楼那么高，你跑不掉的，现在就跟我们赶快避难离开，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很好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工程防御是有极限的，我们的治水思维一定要向环地鱼河这个方向去转型。你想想看，一次的这个堰塞湖的崩塌带来3亿立方公尺的土沙，那这个传统的治水手段像疏浚啦，像盖高堤防啦，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了，也逼近了我们的一个物理的极限。那像马太安溪，就算是全力去疏浚，一年只能够清1600万立方公尺，你想想看，3亿立方公尺你怎么去处理，而且每年还有700万立方公尺的这种土沙还会从上游冲刷下来。因此我们整个的治水的策略一定要开始往环地鱼河的这种方向去做不同的空间规划。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让这个整个河川低洼的地区要引导它做治洪做这个泥沙汇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整个沿河的地方也可以做多功能的土地利用，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耕作，但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让我们沿河的土地作为临时的治洪跟避难。那政府可以在这段时间也就丰水期的时候给予比较多的这种补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第一个兼顾农民的生计，那第二个去做好土地防灾的这种规划。这就是从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崩崩，还有我们在去年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的崩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是我们台湾这种年轻的岛屿，气候暖化早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自然灾害的这种线性规律。因此它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然界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被工程去驯化的，我们一定要扬弃重救灾轻预防这种心态，一定要做好环地鱼河，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只有透过这种智慧化的灾害链的监测，然后用同理心的方式去跟基层沟通，我们打破硬性工程，然后大胆地做好环地鱼河韧性空间的规划，我们才能够在未来的气候洪流里面找到一条跟河川还有土地一起安全共生的道路。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生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儿》。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魏国内乱，姜维趁机出兵伐魏。魏将王观领兵假降姜维，姜维将计就计，令他帮蜀军运粮运草，暗中派人监视王观的行动。蜀军捉了一名奸细，搜出了王观给邓艾的书信，约定8月20日把粮草押送到魏营。

去，要邓艾到云山谷接应，蒋维把八月二十日改为八月十五日，挑了一个精明的兵士扮成伪军，把信送往魏营。

邓艾在8月15日前去接应，被蜀军杀得大败，只好下马混入步兵中，才得以逃脱。王冠见事迹败露，无法脱身，便烧毁了栈道和关隘，姜维怕汉中有危险，抄小路截杀。王冠投黑龙江而死，姜维派人抢修栈道，又整顿军粮兵器，第八次上表要求伐魏，刘禅同意了。老将廖化劝姜维不要攻打魏国，姜维大怒，留廖化守汉中，自领大军出征，命夏侯霸以为先锋。夏侯霸领兵到姚阳城下，见城门大开，心里虽然疑惑，但是众将一心只想立功，便不顾一切向城里冲去。才刚进城门，吊桥便忽然拉起，城上乱箭射来，把夏侯霸和500军士都射死了。姜维令张翼去攻祁山，被邓艾料到，引兵将张翼截在后山屠杀。幸好姜维领兵杀到，前后夹击，将邓艾的寨子围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邓艾守了半月，见无法解围，便找到党军，让他去成都贿赂宦官黄皓。黄皓见财眼开，便在刘禅面前散布姜维要造反的谣言，后主大惊，便下诏召回了姜伯玉。姜伯曰：“撤兵回到成都，劝刘禅杀掉黄皓。”后楚不愿意，秘书郎矫正劝姜维速去屯兵避祸，姜维便照他的话去做了。司马昭得知姜维在庙中避祸，而刘禅昏庸无能，便令邓艾、钟会领兵伐蜀，钟会却大造兵船训练水军。司马昭一问之下，方知钟会要用声东击西之计，这时才明白钟会的城府薄深，便对他有了戒心。

姜维在庙中得知钟会、邓艾要领兵伐蜀，连夜报告刘禅，要调兵马去拒敌。后主刘禅向黄皓问计，黄皓便向神婆问吉凶。神婆说，再过不久魏国就要归降蜀国了，后主便放心地在宫中吃喝玩乐，将抗敌之事置诸脑后。哇，钟会的兵马只消一战就夺下了南镇关，紧接着马上引兵围攻阳平关，守将蒋舒不敢出战，傅简引兵杀敌，被魏兵包围，蒋舒献关投降，傅简最后自杀身亡了。况且姜维见邓艾大军杀到，急忙传令叫廖化领兵接应。姜维打退了魏将王朔，千红又被邓艾包围，姜维死战才得以脱身。姜维发往成都的告急文书都被宦官黄皓扣押了，所以刘禅对战况毫无所悉。姜维见援兵不来，便引兵假装要攻雍州，魏将诸葛绪怕雍州失守，慌忙地撤兵。姜维才过了阴平，直奔剑阁。姜维到了剑阁之后，决心死守。诸葛绪领兵来攻剑阁，被姜维杀得大败而逃。钟会令人将诸葛绪绑了，打算问斩。部下知道诸葛绪是邓艾的人，都赶来劝阻钟会，令人将诸葛绪装在囚车里送往洛阳，请司马昭发落。从此邓艾与钟会心结日深。邓艾为了与钟会抢功，决定从小路进攻成都，一路翻山越岭，走的尽是无人之地。邓艾从摩天岭用绳子荡下山去，其余的将士看了也都一样画葫芦的下山。邓艾在阴平山顶看见一大空寨，原来诸葛亮生前曾派兵驻守此地，后来刘禅却将兵撤走了。邓艾叹息地说，如果不是刘禅昏庸，姜维疏忽大意，我军焉能平安到达这里。邓艾兵鬼神速，接连攻下了江油、裴城，直取绵竹。刘禅得知魏军已到了绵竹，哭求孔明之子诸葛瞻领兵退敌。诸葛瞻父子领兵70000前往绵。

连竹迎战邓艾，诸葛瞻父子几次打败邓忠失窜，邓艾用计包围了诸葛瞻，诸葛瞻引兵左冲右突，杀死了数百名卫兵，卫兵一齐放箭，诸葛瞻中箭落马，自刎报国，儿子诸葛尚也战死阵中，魏军便破了绵竹。欲知下回，请听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艺术与人生其实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它有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不相信呢？它不但有共生的关系，更是提升人生境界、深化情感和丰富认知的一条途径呢。因为朱光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活着才有艺术，对不对？啊，那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了，而人生需要艺术来干嘛呢？来装点，来点缀和升华。这就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人生当中，你必须要认知，必须要追求，我觉得要有所提升的。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来宾是哪一位呢？我们这位来宾呢，想想看，他姓黄，他的名字单字叫飞，飞翔的飞，黄飞，后面少个红字是吧？

0: 这是开玩笑的。
1: 我常开玩笑说，哎，黄飞不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画家呢，叫黄飞，他刚刚也插嘴讲了几句话，黄飞不红是不是？要红容易，
1: 没红啊，要红要红，
0: 要红要红，还是要红啊？那黄飞啊，黄老师啊，我这么讲比较容易了。
1: 嗯哼，
0: 黄老师，你原来好像就是老师，是不是？
1: 对，我是师专北师毕业的
0: 啊，北师毕业的，
1: 哎、对对。美劳组，哎，
0: 美劳组，所以以前有生美劳跟美术是吧？有分组吗？
1: 没有分，就是我们师专的话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有分组，有、
0: 嗯、有分组，
1: 有像有社会组啦，有体育组啦，
0: 是。
1: 那我们是美劳组，
0: 美劳组、哦，
1: 对，美劳组是因为我们是针对小学美劳教育，所设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0: 嗯哼哼哼，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1: 对，
0: 所以以前就像以前那个台艺大以前啊、有分美术组跟美工组。
1: 嗯哼。
0: 可是他们很好玩，他们第一次进考进去的时候，其实刚刚开始并不晓得有分美术跟美工。
1: 嗯哼。
0: 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也没有这种，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居然哈。有美术组跟美工组啊，美工是干什么的就不晓得，因为大概都喜欢美术才会考进去嘛。
1: 对，
0: 当时的以美术专业来说，大概只有艺专啊，就是现在台艺大嘛。
1: 嗯，
0: 他说那美工是干什么的，就有点不太了解。那在当时呢，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分，也没有问他们学生本身，就直接把135单数变成美工组，246变成美术组。所以有些学生到后来真的是有点无奈了，就是学的不是真正在理想当中想学的那个方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在后来我再去读师大美术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分组
0: 哦，
1: 我们同学都跟老师抗议。
0: 啊、
1: 那个刘文伟教授就跟我们说、你们哈、笨了、没有分组对你们以后的创作是绝对是好的
0: 啊，是好事、欸、
1: 对，到现在我发现我体会
0: 嘛，
1: 对，我到现在我体会到真的、其实分组以后你会变成太过专于某一种技巧方面、
0: 哦、
1: 那如果你每一类的你都去接触都去 touch 到的话、那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能够融汇起来、变成你在艺术创作上甚至你在玩艺术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0: 哦、反而好，就
1: 反而好，
0: 把自己的、境界扩张了一点，
1: 扩张，对对、
0: 不要一下子就弄一个框架给自己，让自己限制住了成长的方向，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也对耶。可是你看看他们一开始就135、246分开来，就没办法了。然后我觉得是，才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了，因为他分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有的人刚考进去还不太懵懵懂懂，又不太清楚自己该走哪个方向嘛。
1: 对。
0: 那你一开始就把我分干一个方向的话，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对不对？对自己的走的路途跟前面的要开的窗子就有点模糊了。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1: 对，
0: 我开哪个窗才是我想要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的黄飞黄老师呢，他目前呢正在这个台中的大墩玉廊开画展。大墩，其实。我看您这个展出的东西啊，是每周六下午3点，您都到场啊？
1: 我都会到场导览。
0: 哦，真的，那很棒哎！
1: 因为跟观众互动，那个蛮不错的那种经验。
0: 是，
1: 有的观众会给你一些对你未来的创作上会有一点启发
0: 启发作用。
1: 对，对，
0: 所以。从以前人家就说教学相长，
1: 对，
0: 以前我本来不相信，可是我相信呢，教学相长是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框架在的，因为教跟

0: 学其实是不可分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哦，我教你，你就一定要照我的走。让我另外一位杨老师他讲说，我从来不让学生知道说我要你做什么，从来只一个大方向，我告诉你整个大方向，那至于要怎么样走或走哪条路，自己去决定。
1: 对，
0: 尤其是美术，
1: 这个，对，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就像说我早期师大毕业之后呢，我蛮喜欢那个陈寅辉教授的那种表现方式，
0: 陈教授，
1: 所以我的画就会有一点追随他那种风格了。
0: 嗯哼哼，
1: 那陈老师跟我也很熟了，他就跟我，他就骂我，他说不行。
0: 你不要跟着我走，
1: 你不要跟着我走，
0: 嗯
1: 哦，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哦，那这个当头棒喝，他讲过以后，我就想，对，我真的应该要自己去找自己的路，
0: 是，
1: 嗯，啊，不能捡现成说老师的东西好，我就去模仿，
0: 嗯，
1: 哦，这个就不对了，哎，所以我很感谢陈寅辉教授，就是，哎，他给我这句话真的是让我终身受用，
0: 而且他这样是对的，
1: 哎，对，
0: 因为只是一种启发作用，像我们都启蒙的是怎么样，
1: 嗯，
0: 启蒙很重要，但是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要看你一路上走的碰到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启发都是不一定的，
1: 对对，
0: 你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人对你有什么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陈教授对你来说也是个贵人之一了。
1: 对对，真的是贵人。而且所以像这一次我展览的时候，陈师母他腿不好，他开幕那天他没办法过来，
0: 嗯嗯嗯，
1: 他就拜托他儿子，那我刚好导览那一天，
0: 嗯，
1: 他儿子还特别把他 带过来，
0: 啊，
1: 那陈师母他 看过我的作品，他就说哇，他就很感动，他就说，嗯，我真的有做到老师交代的，
0: 老师的老师跟你讲
1: 说，他说，我说很可惜，我就当时我就很难过，我说可惜就是老师看不到，啊，师母说不会，老师在天上都看到
0: 了，都看得到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人对这个启发的启蒙老师跟在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的一个贵人都有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啊，哦，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们，除了陈老师之外，陈寅辉陈老师之外，还有没有哪位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你的现在的工作跟你的绘画有所启发的呢？
1: 我早期其实对各类媒材我都蛮喜欢去 touch 的去试，
0: 嗯嗯嗯嗯，
1: 那水墨画我其实也一直在画，
0: 哦，
1: 那甚至我在学校教学的时候，因为是针对小朋友，
0: 嗯，
1: 那学校他 有一次是想要有一个妈妈教室，啊，妈妈教室就是教 水墨啦或者水彩啦，嗯，或者，那就问了我一个同事说，哎，他也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
0: 谁愿意来
1: 做，啊，你要不要愿意愿不愿意接，
0: 嗯嗯嗯，
1: 那我想我那时候刚才刚他我那个同事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我说有这个机会你可以试试看，
0: 嗯，
1: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没兴趣教那我想说，哎，那我 挑战看看，其实那也是一种挑战嘛，
0: 试试看，
1: 哦，没有教过成人，哦，啊，自己在水墨上面也还没有，实际上讲真的自己也还没有很深入，
0: 嗯，
1: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就，哎，让自己能够更深入这个东方美学的那种境界，
0: 嗯，
1: 然后在教的时候我觉得，哎，从教上面我就可以自己就成长，
0: 成长有所成长，
1: 对，所以
0: 而且有所领会，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后来我这个油画能够表现出有一种东方韵味，
0: 也是得益于那个时候，
1: 这个时候
0: 那段时间，
1: 对对对，
0: 哎，真的很不容易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1: 任何一个机会都，
0: 哎，
1: 对你都是一种成长的，
0: 对对
1: 对。
0: 嗯，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学生，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1: 对对，
0: 以前大家就说，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刚开始我就说哈，要学什么，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学的是人生，
1: 嗯嗯，
0: 有时候学的是人性，是不是，那是不一样，人跟人性是不同的，那据我所知呢，您过去的家庭，你父母亲跟艺术方面有关系吗？有挂钩吗？
1: 有，我父亲父母亲其实是38年来台湾的。那我父亲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母亲的关系，母亲是一个雕刻的家庭
0: 啊，是啊。
1: 那我的舅舅

0: 它是大陆很有名的寿山石雕刻师，国宝级的
1: 石雕啊，
0: 石雕，对。那所以我父亲在他有这种雕刻的能力，
1: 嗯嗯，
0: 那到台湾来之后，因为石头比较不容易取得，
1: 对，
0: 他就换成木刻。
1: 哦，所以算起来，这黄飞黄老师他其实有着艺术细胞在内的，不只是母亲呢，爸爸也有艺术细胞、哦。
0: 对，我爸爸也很喜欢，
1: 是、啊、
0: 他从小就会带我去，他也很喜欢画画、
1: 嗯、
0: 除了雕刻以外、
1: 嗯、
0: 那他常常会带我去看画展。
1: 嗯哼哼，
0: 啊，家里面大概我四个兄弟姐妹啊，大概就是我比较会跟着爸爸去看。
1: 你比较有兴趣。
0: 我比较有兴趣、哎、对，
1: 待得住就是
0: 了。待得住、哎、
1: 因为去看画展或看什么展览，其实要待得住，有那个性。
0: 对，
1: 我愿意有点兴趣才待得住，没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啊，那也叫无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想到说，嗯，我们家的那个女儿小时候，你爸爸也是学艺术的，
0: 嗯，
1: 他爸爸有时候小时候就会带着小孩出去逛画廊啊，怎么样？逛到后来呢，从幼稚园愿意逛到小一到小二，他就不愿意上去了。
0: 嗯，
1: 以前那个阿波罗画廊那附近上去楼上很多很多的画廊嘛，
0: 嗯，
1: 他就不愿意上楼，只愿意待在楼下的金石堂。到后来请了带小朋友出去，必须要用引诱的方式，今天给你100块，今天给你50块，你可以在楼下金石堂逛一逛。、那是当时可以了、
0: 嗯、
1: 那现在如果说叫他100块，这100块能买什么、啊、什么都买不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艺术细胞是需要去挑战，需要去启蒙的，这是不太容易的、哦嗯、就像你们家里排行几个小孩？
0: 我四个，
1: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0: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1: 嗯、哼哼，
0: 啊，姐姐哥哥还有我，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这样子。
1: 我排行老三，姐姐哥哥你、哎、弟弟。
0: 那真的讲，我大陆那边还有一个大哥大姐呢、哎、这样子。
1: 所以你父母亲是在大陆结了婚才过来的？
0: 对对对、哎
1: 嗯哼哼
0: 啊、他们想说过来玩一玩就回去了，最后就留在台湾了。
1: 是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0: 很多这种情况、哦、
1: 很多这种情况。好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位教授，他讲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私生子。他私生子，所谓私生子是他在那父母亲在那边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因为到台湾来以后呢、嗯、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会在这里再结婚、哦、那生了小孩就变私生子。但是在有一年在我们 的家事法庭上是有公开、嗯说是经过大法官解释说，因为情况特殊什么什么特殊，所以都算是婚生子女。所以你们这还 OK 啦，
0: 还 OK，
1: 你父母亲都同时的，
0: 对对，同时的，
1: 嗯嗯嗯，那很好玩呢、欸。我觉得说真的也不太容易啊、哦。当然，你说你当时是在台北市福兴国小，
0: 对，
1: 福兴国小，那福兴国小是在西门町那边。
0: 西门町那边，对，那个就在开封街那里、欸、
1: 啊。
0: 那
1: 老学校哎、欸，
0: 对，
1: 嗯哼哼，
0: 福兴国小算是蛮老的学校，
1: 是啊，很老的学校、嗯，所以真的很好玩。然后你就很自然就念台北师范专科，
0: 那是因为
1: 师范是专科嘛？
0: 那时候是专，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专科了，本来是师范学校嘛，
1: 嗯嗯嗯。
0: 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庭状况其实经济并不好，因为我爸妈他们并没有带什么东西过来，所以
1: 以为是来旅游，
0: 回来旅游就过回去了、
1: 嗯、
0: 所以变成算是贫富了。
1: 嗯嗯，
0: 啊，贫富的话就变成家庭经济状况就比较差、哦、那我小学从小因为父亲的影响就很喜欢美劳，
1: 嗯
0: 啊，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钱，家里穷，所以从来没有什么玩具，那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
1: 啊，
0: 都是自己做自己画、
1: 嗯
0: 啊、所以对美劳就很有兴趣、
1: 嗯、
0: 那甚至我在学校也曾经代表学校出去美术比赛，
1: 那也要做得来啦。
0: 对对对，那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说老师带着我们大概4、5个小朋友、
1: 嗯、
0: 啊，坐计程车要去
1: 比赛
0: 结果没想到中途出

0: 发生车祸
1: 啊，
0: 结果去不了了。
1: 好可惜哦，
0: 那印象就好深了、
1: 哎、真的哈、嗯、后来就没有参加那次比赛，
0: 那次比赛就没有参加了、
1: 哦、大概小学的时候吧、
0: 小学的时候，对、嗯、那因为经济的状况，我到初中毕业以后、嗯、我就想说想要读美术的啦，
1: 嗯，
0: 读美术师专有，因为他有美劳组、
1: 嗯、
0: 而且又不用钱、
1: 嗯
0: 哦、哎，公费的，所以我就试着去考考看，哎、
1: 嗯，
0: 结果考上了，
1: 嗯哼，
0: 所以我就啊、国中毕业啊，小我应该是中学最后一届，
1: 嗯，
0: 最后一届，
1: 因为当时的师专虽然是五专部分了，
0: 他是算五专，
1: 是不是算五专部分？
0: 对，
1: 那很好啊，也是说因为这样子对自己的艺术方面有兴趣，走上这条路，
0: 嗯嗯、
1: 而且好像后来你还考上师大是吧？
0: 对对。我就是说在师专受的几位老师都算是蛮不错的，
1: 嗯嗯嗯，
0: 尤其像江明贤老师
1: 啊、哦、我知道
0: 啊、哦、江明贤老师那时候、嗯、
1: 是
0: 啊、就他曾经跟我说，哎，黄伟，你很会画，但是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他说这条路很难走。
1: 他自己走的也不错了，
0: 他其实他也走的不错了，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啊，
0: 他对我们很好了，
1: 嗯
0: 啊，然后像那个孙立群教授啊、
1: 嗯，
0: 他那时候教我们国画，
1: 嗯，
0: 那我就画了一幅梅花给他改、
1: 嗯、
0: 给他看，
1: 嗯，
0: 哎，他说，哎，你的名字叫黄飞，那应该是飞黄，飞黄腾达。那你的字就叫腾达好了、
1: 哎、
0: 我帮你取这腾达、
1: 哎、
0: 就在那个那张画上面，他就帮我写题字，然后写腾达，
1: 腾达
0: 哦，我就很开心，哎，老师的那个肯定啦、啊哦
1: 嗯嗯、
0: 那我去读师大是刚毕业以后了、
1: 嗯、
0: 毕业以后我就是在师专毕业，我到小学、
1: 嗯、
0: 就是永啊综合的新南国小、
1: 嗯、哼哼，
0: 那本来想说哎可以去教美术，
1: 嗯，
0: 结果呢那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你必须要有、
1: 有所奉献
0: 有所奉献、哦、他才会给你教那我看着就是有一位美术老师呢在那里教，我一看他是退伍军人，
1: 嗯，
0: 他应该也不是学美术的，
1: 嗯，
0: 那他教的方法就是一张他自己画的一个水果，然后放贴在黑板上，然后就让小朋友临摹、
1: 哦、
0: 我说这在教什么啊、嗯、这样子怎么可以、嗯哦、但是我再怎么反应那个他们都觉得 我只是师专毕业，因为还有那个竹师他们有美术科、
1: 嗯嗯嗯嗯嗯、
0: 美术科的话就来就是他们就可以教美劳、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就变成除非他愿意给你教，要不然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真正教了八年的级任。
1: 哦，没有从自己专业方面。
0: 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那刚好那个师大在招第一届的那个进修部，夜间部的进修部。
1: 啊、是
0: 我就想，哎、欸，这个机会不错，我就赶快去考。
1: 嗯。
0: 哎，结果没想到竟然第一届被我
1: 考
0: 上
1: 了。
0: 哎，那就真的哎、欸，就开始在师大，我就开始学。把那个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嗯、
0: 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嗯、在里面因为没有分组、
1: 嗯、
0: 所以也算是学了蛮多东西的啦、
1: 嗯嗯嗯
0: 哎、
1: 真的没有，因为没有分组所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就有所就觉得说自己有点狼狈，有点比较心态上呢是起不来，其实不必要。
0: 对，
1: 任何时候任何东西每一条路上每一分钟每一秒可能你都会找到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很难讲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突然间就碰到那他跟你取个腾达，是辉煌腾达我以前我访问过的一位、他姓康，叫康延龄，他是时装设计师，那他现在在德康，我说你为什么要德康啊，他说因为人家都以前的人都有号啊，我没有号，我的号就加个德字的德康延龄，我说啊也行了、嗯、那他会叫延龄，他的名字也是很好玩、
0: 嗯、
1: 你是爸爸取的、
0: 嗯、
1: 他是老奶奶取的。

0: 他为什么叫严玲？他说老奶奶最欣赏的是古时候的一位宰相叫房玄龄。
1: 哦，是房玄龄。
0: 他就说房玄龄多好，又是宰相，富有诗书，气自华，然后就把这个孙子呢，唯一孙子取名叫严玲，然后姓康的康严玲。他就说我好像缺少什么，所以要加个德字，就像你这个飞黄腾达一样。所以其实中国字很好玩，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你能够抓住能够喜欢的话，其实很能够让自己呢有非常深厚的一些追寻啊，甚至是挖一下可以挖出个东西出来啊。所以在你来说哈，考上师大以后，你对你来说对艺术的追寻有另外一番解释了。
1: 对，在师专的时候就说其实就是只是基础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到师大师专我有碰到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周英周教授。
0: 哦，是是。
1: 那周英他那时候也常常会鼓励我，甚至他把他买的画册
0: 给你看，
1: 给我们看，就叫我到他的研究室，然后拿画册给我看。那一定要手都要洗干净才能看才能看的画册，
0: 不能把它弄脏的。
1: 哎，那他是版画方面啊。那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讲起来还有一点懵懵懂懂，还没有说很对艺术方
0: 面
1: 还没有很投入了。
0: 嗯嗯嗯。
1: 那很可惜，要不然的话那个周英老师他是会全新的教
0: 对
1: 指导。
0: 对。
1: 那所以师专毕业以后，我就变成就是说哎，跟同学一起画，在我的画。我在我的画室
0: 有办了，
1: 对，我有办了。
0: 嗯嗯，
1: 我就在我的画室，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画室。
0: 嗯嗯，
1: 那尤其是在师大毕业的时候，我就成立一个画室，就是专门画人体。
0: 哦，
1: 那就由师大的一些同学就我们一起创作。
0: 啊，很好。
1: 那这时候就是有一个机缘，就是哎，我一个同学他是读到博士，就是孙良水啊，孙老师，他就一直鼓励我说：“哎，你画了。”这样不错呢，你为什么不去比赛？哦，那时候我们那个经过刘文伟的指导，我是很会模仿了。
0: 是，
1: 我画出来的画就是跟刘文伟的那个感觉就很接近。
0: 嗯，
1: 我同学就说：“哎，你这画送我，你那画的真的很像那个刘老师的。”嗯嗯，那毕业以后我们就组一个画会，叫新航线画会，然后我就任那个就是总也不算
0: 理事长一类的，
1: 对，然后就在然后就我就哎一些朋友一起来画模特儿，那就这样子参加比赛，被他们鼓励以后我就送去台阳去展览比赛，第一次一送出去竟然入选了。就很开心，
0: 就兴趣就来了，
1: 就兴趣就来了。
0: 所以我觉得，比赛跟入选对一个人兴趣的增长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因为鼓励嘛，
1: 对 对
0: 一种激励作用。那您说激励作用，那对你来说，师专对你来说，除了让你在美术上面有另外一番认知之外，而且因为师专就进入师大，那这时候你结婚了吗？
1: 我就是在师专毕业。考入师大的那一年
0: 啊，那一年
1: 结婚的啊，我太太就是我
0: 学妹
1: 师专的学妹。
0: 是，
1: 那时候因为我身体，其实我小时候我身体并不是很好。
0: 是吗？块头这么大。
1: 我属于比较瘦小的。
0: 是啊，
1: 很瘦小。
0: 那什么时候开始长的？
1: 我真的在班上一排，都是排在最后。那真的是师专，在师专，我就因为公费，
0: 所以有营养
1: 就有营养了，就开始猛吃。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都是个子小小，排在最后。哎，等到毕业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排在最前面，我们吃的最多。
0: 是哦。
1: 然后我又
0: 那时候最实际是最会吃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最会吃
0: 。
1: 那因为那时候我又参加了师专的一个国术社。我反而没有参加美术方面的，只有一个漫画社了。我主要的变成参加国术社，还担任了社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锻炼自己，因为开始身体
0: 国术啊，
1: 对，身体长开始成长。

0: 太极吗？
1: 就有都有练
0: 啊、
1: 哦，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身体就哎、感觉
0: 就开始身体比较好一点，
1: 比
0: 较
1: 壮
0: 一点。
1: 嗯嗯嗯。那我太太是我们毕业以后，她在我家的旁边的啊往西国小教任教。
0: 啊，往西
1: 对
0: 我们永和人来说是很熟
1: 的，永和对很熟的，对哈、哦
0: 嗯。
1: 那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
0: 哦，
1: 哎，那他说要租房子。
0: 你那时候也在往西教书吗？
1: 没有，我在新南，
0: 啊、
1: 在、
0: 哦、那他是你学妹，
1: 中和对，他是我学妹。
0: 嗯嗯。
1: 那他就透过朋友说，哎，他想要租房子。
0: 嗯嗯。
1: 我说，哎，我刚好我的房子有一个房间可以
0: 出租
1: 。
0: 嗯。
1: 啊，就这样把他套进来了，
0: 就把他取进来，取进来，然后一辈子都跟着你，
1: 嗯、
0: 真的是。
1: 啊，我太太是非常优秀了，她在师专是全，
0: 她不是艺术方面的，
1: 她不是艺术，她是理数理组的。
0: 哦，数理、啊，
1: 她是数理的，她脑筋非常好。
0: 嗯哼，
1: 她毕业的时候是全省第一名，
0: 因为女生念数理的不多，
1: 不多。对，
0: 女生念数理优秀的比较少啦，
1: 对对，
0: 好像男生数理比较活。
1: 他非常理性、啊、他的、
0: 嗯、
1: 他脑筋非常好、
0: 嗯
1: 可惜就是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好、
0: 嗯哼哼
1: 欸、他是后来检查出来是血液的问题，
0: 血液的问题是不是血癌、啊、算是
1: 不是血癌，他就是那个凝血不全、
0: 哦、凝血、哦、
1: 凝血、欸、所以他很惨，就是每个月经几乎都是很惨，
0: 停不了、
1: 欸、凝不了、啊、血都流了很多，所以身体就变得比较虚，
0: 哎，这停不了的问题，这真的是
1: 很
0: 严重的问题，
1: 很严重，对，
0: 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凝血比较不全就是了，是吧？凝血不全，哦，我觉得血液上面的问题就很难讲。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孩子很优秀，也很好，他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男生呢非常喜欢啊，长得非常的清秀。
1: 嗯，
0: 好，清晰的不得了，可是就到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血液方面有问题、嗯、就不见了，因为不见导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两个都分开，因为心理的那种伤害、
1: 嗯、
0: 没有办法去排解，两个人见了面不再被恭喜再喝，所以我觉得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如果说
1: 但他这是遗传性的，
0: 没
1: 办法，
0: 没办法呀，
1: 没办法。所以我像我儿子也有遗传到，
0: 那是啊，那还 OK 吧？现在比较进步了。
1: 那他是男生是还好，因为没有
0: 月经
1: 的问题，
0: 嗯、哼哼，
1: 他是还好，
0: 嗯哼，
1: 那但是就是说他就变成可以不用当兵。
0: 哦、啊，是啊，因为当兵万一有受伤的话，
1: 万一有受伤比较
0: 麻
1: 烦
0: 呐、啊，因为要抢救的话，就是对凝血不好的问题非常麻烦。
1: 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本来也还有第二胎，后来想说就把它拿掉，就想说不要，免得这样子遗传的话，
0: 这会遗传吗？
1: 会遗传，哎，它是
0: 是、哦、
1: 它是遗传性的疾病。
0: 哦，要不然的话再有老二就好了，
1: 对，
0: 这很难说了哦。这个、
1: 但是我儿子的身体就很好，因为我从小就
0: 有在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嗯，
1: 训练他运动、
0: 嗯、
1: 游泳啦、啊、羽球啦、啊
0: 嗯、
1: 他在高中都是代表队
0: 啊，所以虽然说他其实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但是因为你的及时的一个改正啊、哦，
1: 对对，
0: 还有把它引导到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像有人说，有的孩子是自闭症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引导他们，运动很重要，
1: 运动很重要。
0: 如果运动弄得好的话啊、哦，像有个那个游泳非常有名、全世界有名的那个游泳健将、
1: 嗯，
0: 他本来就是自闭症的患者，
1: 自闭症，对对。
0: 可是你看，他就是一心只投到游泳，他居然游泳全世界第一名，可以奥运的那个奖牌。七八个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啊、是应该要从小就引导跟带领的，不要让他说啊，真的发现不对的再去做身体的引导，那是不对的，从小就要让他四肢协调。我每次讲说四肢协调很重要，哎，四肢协调，然后那这个是运动细胞够的话、哦、你对于思想上的那个思想上的我觉得思想上的引导跟发展很重要，
1: 嗯，
0: 也有重要，也有重要哦。所以你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毕业之后

0: 时候哦，你有没有想着说你要走哪方面是专业的吗？你有也曾经这样想过？
1: 对，师大毕业之后哈，我就想说，哎，那我应该要就开始要找比较专业的方向去走。
0: 是，
1: 那因为就开始参加比赛嘛。
0: 嗯。
1: 那比赛我就在台阳就得了几次奖的以后呢，就那个啊，杨三郎呢请他的学生来说，想说哎。要想要招我入门呢、啊，但是我想说我的风格跟他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去。
0: 嗯，
1: 导致那个陈英辉教授他就常常会到画室来帮我看画。
0: 哦，
1: 哎、欸，那
0: 所以你不错啦，你这个这么的大的老师，
1: 对对，
0: 大牌的老师，
1: 对，大牌老师，
0: 大牌老师，
1: 所以我很荣幸呢。
0: 嗯，啊、
1: 哦，他愿意来这样指导我。
0: 嗯，
1: 哎、欸，所以我几次就哎得奖，那开始就是。就在思考了，老师后来就是推荐我一个欣赏协会优秀艺术家创作奖、
0: 哦、
1: 那我哎、欸、我就送件，老师就推荐
0: 嗯，
1: 那送件我就得到首奖。
0: 嗯，
1: 哎、欸、首奖他就是说他一年给我啊、一个月给我五万啦、啊、给两年
0: 啊，这么好啊，
1: 等于120万。对，那我在想说我既然拿了人家钱，
0: 台阳的吗？
1: 不是台阳，那是一个中华民国绘画欣赏协会。
0: 是哦，
1: 它是几个企业家赞助的一个协会，
0: 大家赞助的，
1: 对，
0: 才有这个经济能力，
1: 对，来培养那个新进的
0: 艺术家。
1: 那刚好我就得到了邮差、嗯，那我的同学师专的，但是那个师大的同学、嗯、李正明、
0: 嗯、
1: 啊，他就得了水墨。
0: 哦，所以你是后来什么时候开始从水墨跳到油彩的油画、
1: 哦？就是因为我是得了油画奖、
0: 啊，
1: 所以我就想说，
0: 你刚开始不是画
1: 水
0: 墨吗、水
1: 墨也有，水彩也有，我是以前什么都画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比赛当然都是送油画出去比赛了。
0: 嗯嗯，
1: 那水墨的话是因为教学需要，所以我都还保留着。但是后来得了这个奖之后，因为是油画奖，我想说我就不能再分心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暂时把水墨放下来。嗯、那时候我想说，得了这个奖的话，我应该要有一番表现，要不然人家拿了人家120万，你什么表现都没有也不行啊。所以我再开始
0: 拿人家的手短了，
1: 对。尤其那时候陈英辉教授又说叫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我在想那要怎么走自己的路，这个真的不容易。
0: 对
1: 啊、哦、真的很难。
0: 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1: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0: 嗯嗯嗯，
1: 那我想说好，那我就专心来创作油画。
0: 嗯。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去找这个路，我就想说我先去考研究所，师大研究所。
0: 嗯。
1: 所以我考了两年，第二年被我考上了。
0: 嗯。
1: 考上以后。
0: 好，在这里呢我要暂停一下，为什么呢、嗯，因为后面一定更精彩，所以我们要做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1: 好。

0: 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因为这段时间呢，不好好的想一下哈，我要让黄飞黄老师想一下，他在师大的期间跟师大要毕业这段期间，对他来说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
1: 对，
0: 这转变当然很多，一方面是你中奖，我中奖，这不是讲说哎这个其他的中奖，而是他在美术上得到一个奖励，那这个奖励呢会让他怎么样转变呢？我想是让你比较坚定这方面的信念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就是说得到这个奖之后，
0: 嗯，
1: 我在想说总不能辜负人家的那种
0: 人家的奖，
1: 把我选出来给了我的
0: 奖励嘛，
1: 那就是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再去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出来。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尤其又是陈教授又跟我说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那他给我这个规定之后，
0: 所以你对自己的路这条
1: 很重要，
0: 你怎么样去想，
1: 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
0: 嗯，
1: 所以我就再去考研究所。
0: 嗯，
1: 啊，考了两年，那第二年我就考上了。那考上之后我就想说，哎，在研究所里面我好好的去看我要找怎么找自己的路。
0: 嗯，
1: 那我想说因为我以前有画水墨画，
0: 嗯嗯嗯，
1: 那我想水墨画我既然画了现在把它丢掉太可惜了啊，怎么样把它融到我的油画里面来，
0: 嗯嗯嗯，
1: 让它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那其实在艺术创作上很多人去尝试表现水墨那个
0: 东西
1: 绘画的感觉，
0: 嗯嗯嗯，
1: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是把油彩当作水墨这样子泼墨啦，那样子去把它，
0: 嗯，
1: 这样子去做。
0: 可是油彩用泼墨的那种感受，
1: 对，那种感觉就跟在棉纸上面泼墨那种色墨的韵味就是不一样。
0: 对呀，
1: 然后油彩的色彩那种味道又不对了。
0: 对，
1: 油彩是很丰厚的那种色彩层次，也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研究所就定了一个题目叫造镜，我想说先从构图上面去思考。
0: 嗯嗯，
1: 我用东方山水画造镜的这种方式去思考。
0: 嗯嗯嗯
1: 嗯，所以就是说变成不是那种西方定点透视，变成比较属于游动式的透视。所以我的创作就我当时就创作了 一套叫荷塘四季啊。那这荷塘四季呢，那时候在师大
0: 荷塘四季怎么让我想到歌跟舞啊OK OK，
1: 荷塘四季这画我就是用，都是用人体，
0: 是
1: 人体画，
0: 是
1: 然后把它结合花鸟画进去
0: 啊。
1: 哎，那这个刚
0: 所以这个就有造镜的感觉了。
1: 对对，
0: 就不是说
1: 对啊，就不是实际上那种景的感觉了。那这样的表现后来那个在师大美研所，他有一个比赛，
0: 嗯
1: 啊，就是说

0: 教授会评，
1: 嗯，
0: 那是陈英辉教授他提供的一个奖，那叫陈英辉油画创作奖。
1: 是，
0: 那时候我送这个去，结果我的画竟然就
1: 入选了，
0: 就得奖了，首奖了，
1: 嗯，
0: 哎，那就得到陈英辉教授奖，
1: 嗯，
0: 那我想说，哎，那我就从这样这个被肯定，那我就从这个方向去继续做，
1: 嗯，
0: 所以我的表现后来在师大毕业，师大的美术系毕业的，创艺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1: 嗯，
0: 我的作品就因为要办一次展览嘛，
1: 嗯，
0: 啊，展览的时候，那个罗芳老师，我的国画老师，罗芳老师说，哎，你这样表现很好，
1: 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嗯，哦，嗯，
0: 那我就觉得，哎，这样子我的路，这条路可以走下去，
1: 可以走了，继续走，
0: 哎。那研究所毕业以后，
1: 比较坚定自己的方向，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去创作，
1: 嗯，
0: 啊，也得了南音奖，哦，也得了好几个奖了，
1: 嗯嗯，
0: 那这样子比赛下来之后，开始就是说，有一次我在办一次
1: 各展，
0: 在国父纪念馆各展的时候，
1: 嗯嗯，
0: 那时候罗老师也有去看，
1: 嗯，
0: 那罗老师看过之后，他说：“哇，你这个感觉真的很好。”
1: 嗯，
0: 他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啊，是国外的朋友，
1: 嗯嗯嗯，
0: 问他说。
1: 他这是在画的，
0: 这个画家是不是大陆那边留学过来的？我说，哎，怎么会这样看感觉？
1: 嗯，
0: 我发现不对，
1: 是融合的水墨的感受。
0: 对，融合的水墨，尤其构图啊，那就很东方的味道。
1: 是，
0: 我就想说，哎，不对，这个不是我要的。
1: 嗯哼
0: 哼，哦，我因为我毕竟是在台湾成长，
1: 是
0: 我没有留过学啊，我就是在台湾读研究所，这样子。我受的完全就是台湾的艺术教育，
1: 嗯嗯，
0: 我们有西方的教育，
1: 嗯，
0: 东方的教育，
1: 嗯，
0: 这种东西应该是跟大陆那边
1: 有所分别，
0: 有所分别，
1: 嗯哼，
0: 所以我就又在开始思考，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
1: 所以其实一个人走一条路真的不太容易，尤其说想做自我创作的路，要自我创作是不太容易的。我看到你就是说，为了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享受创作自在无碍的流畅感，啊，我是在念您的话啊，属于完全自我的表现，不停的挑战，要求自己不模仿他人，也不抄袭自己啊，让创作成为一种极具挑战性又有玩性的活动，这个不太好玩的，我觉得很好玩。因此呢，你的作品会变成风格不确定，就是很多样的，
0: 对，
1: 就不会很卡在一个地方。
0: 嗯，好，这一点我就我在个展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看我的话就说，哎，你的作品风格不太很多样啊，
1: 嗯嗯嗯嗯，
0: 就是说
1: 很活泛就是了，
0: 哎，不像一般的那个，哎，风格就是很确立，嗯，就是这样子风格，
1: 就谁的话，
0: 哎，
1: 一看就知道谁的话，
0: 啊，我就反问他一句说，嗯，那你看这个画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人画的？他说，哎，但是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画的，
1: 嗯，
0: 我说对了，我要的不是说我的形式上的相似，
1: 嗯，
0: 如果你是用那种相似形式的一种风格，
1: 嗯，
0: 那就是别人在抄袭自己。那我的创作，我希望说我是在玩艺术，
1: 嗯，
0: 我是在玩，我不是在研究它，不是要为了某一个目的在做，
1: 嗯，
0: 为了要让人家肯定说，哎，我的风格是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我每一幅创作是我的个性，我的内涵。直接的表现，我的气质
1: 展现，
0: 在表现出来。
1: 嗯，
0: 所以你们看我的作品，我就是说，你看我的作品，虽然每一幅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气质上，你还
1: 是
0: 会看
1: 出知道是谁的，
0: 是一个人的。
1: 嗯，
0: 啊，这就像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那个策展人哈，那个他们那边馆方的那个策展人，他就说：“哎，黄老师，你的作品我一看就知道。”哎，我说这就对了。这
1: 就是
0: 我的风格，
1: 我就是要
0: 这
1: 样，这
0: 就是我的风格。哎，
1: 就是因为就像其实人家要追寻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这一条路走来其实不简单，因为你要经过一个一个坎，一个一个坎，每个坎都知道说我要。

0: 怎么样维持自己又能够突破自己，因为维持跟突破是很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之中你自己要如何去融合在一起，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不是？
1: 对，
0: 真的不容易。我发觉啊，其实黄老师他这样子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一开始他并不确定自己要走哪条路，可是他又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在这个走跟追寻当中呢，他是必须要经过一段一段的突破，每一个阶段都要突破，那这个突破又不能脱离自己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1: 对，就是说因为我是觉得说艺术你就是要放下心玩，玩它的时候你会融入，把自己融入，就像说我们在玩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投入，你会把自己的所有精神
0: 都
1: 集中在那里面。我想艺术应该就是这样，就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自己所受的环境教育所塑造出来的所有的特质，能够在你的画面上表现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风格才是真正你的风格，而且是。我常常强调是本土的风格，为什么本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台湾，在台湾生长，在台湾受教育，从这里成长出来的一个画家。
0: 我希望还是有我的本
1: 土的
0: 味道，
1: 就是我
0: 的
1: 本土的，对，我就是这个地方成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本土。那很多人在强调这个本土，哎，我的看法啦，有些人的本土就是有时候太表面了，就是你画一个老房子，画一个鸡舍，这个当然是台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的技法还是欧洲的技法，
0: 哦，
1: 对不对？
0: 所以你是
1: 你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本土啊。就举简单例子，就像说
0: 你的感觉，
1: 哎，举简单例子，就像说。中国大陆他们常说啊，我们那个中国风，那像那个刘亦菲画那个穿旗袍拉古乐
0: 胡琴，
1: 胡琴啊，这些他说是中国风，问题是他的技巧都是欧洲的
0: 西方技巧，
1: 他并没有真正的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自己能够适合自己的技巧啊。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像慈禧太后那幅画，欧洲人画的，难道你说他是中国风吗？他是欧洲人画的，对不对？外国人画的画，
0: 是。那你说你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技巧，在你来说呢，有哪一方面让我们觉得说你是从钻研中国技巧方面去表现？
1: 好，就是说所谓中国技巧，就是说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完全就是你自己的，你在创作的时候，不管你用笔、你的思想、你的调色，都是你自己的感受去做，而不是想着哎，莫内他是怎么调色，哎，俄罗斯的那个列宾他是怎么调色，那就像说我们在台阳，在国父纪念馆曾经有一个在国父纪念馆展，
0: 一个展出
1: 好几年前，那我那时候也有参展嘛，那我去参加展览会，我一个朋友呢就跑来跟我说，哎，黄飞，楼下有一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哎，我说哇哪一个画家口气这么大，
0: 这下有点点触动了，我要去看看是谁。
1: 对，我要去看一下，我就跟他下去看。我一进去，哇，那个技巧真的震撼到我，真的是画得很好。
0: 是who？
1: 名字不要讲，
0: 没关系，名字说好。
1: 是俄罗斯，就是我们台湾的去俄罗斯留学的一个画家。那他回来以后，他在我一进去一看，他的技巧真的是很棒。我好像进入俄罗斯美术馆，
0: 哦，
1: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0: 我懂你的意思，其实他在那方面学得很好，
1: 他学得很好，但是我在讲他的东西呢，他的东西在哪里？他是一个台湾人，他的东西在哪里？

0: 我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跟我朋友就很不客气说，这个不叫创作展，这叫习作展。
1: 嗯，
0: 我就很不客气这样讲。哦，我说这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事实上台。

0: 没有从根本本土的艺术上去推展，所以大家对本土都会很没有自信。
1: 嗯哼，
0: 因为没有这个自信，就会觉得说我从国外拿回来的东西才是真正好的东西，所以你们那个都不入流，这是很糟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谈起来的话，就我们台阳有一次展览，有请了那个陈水扁来致辞。陈水扁就说，我们一提起塞尚啦、梵谷啦，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嗯，
0: 但是只要讲到台湾画家，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在小学甚至我在那个大学兼课的时候，我都特别强调，
1: 嗯，
0: 我都以台湾的艺术家来教，
1: 嗯哼，
0: 我都要让他们大家来了解你台湾。当然台湾的艺术家有非常多优秀的，
1: 嗯，
0: 你好好去找的话，像洪瑞麟啦、啊、哦，
1: 是
0: 林之助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画家，怎么会没有画家呢？
1: 嗯嗯，
0: 哦，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艺术教育真的需要再考虑。
1: 那我觉得就要靠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有觉得自己走出了自己的路，
0: 嗯，
1: 那走出了自己的路，你琢磨了很久，不是说一两天就能琢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些丰富的知识呢，按照你所原来说的，我是个老师出身的人，那我要如何把这种感受呢？哎，让一般人能够很接地气的了解，而不是说我就摆在这里，但我不告诉你，你也要跟我走一样的路才能走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其实人家说艺术是无国界的嘛，
0: 对，
1: 你要怎么样说把它当成一个国界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无国界之中要找出自己的国界，
0: 对，
1: 就是这种找呢，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但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这份心呢、啊。你有这份心的愿意去追寻，就像你说的 local， 我是个本土的东西，本土的人，我在这里受的本土的教育，那我能用本土的东西来表现出我所要表现的，不同于一般人所表现的方式，这是不太容易的。那我觉得黄老师这一点做得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想蛮很多未尽之言呢、啊。我们希望黄老师在挑另外一个时间再到节目中来，我们还跟你继续谈。因为我觉得就像你所讲的这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想做。
0: 对。
1: 对不对？但是想做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再挑一个时间呢，请黄飞黄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0: 好，
1: 我再跟您敲一个时间，再请您呢再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你什么样的想做要做，可是又能够脱本土不脱自我，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因为台湾的本土不要轻易的去丢弃哦。
0: 对，
1: 是不是？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今天艺术是生活，亮宁在这祝福大家，也谢谢我们的黄飞黄老师。
0: 谢谢
1: 黄飞啊，黄飞也红了，不是不红哦，我们希望他又黄飞又红啊。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的，是不是？好，我们祝福大家，希望呢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喽，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今天画龙点睛来听听哪一段成语故事，我们直接就进入主题。今天我们直接听听来囫囵吞枣。知道囫囵吞枣是什么故事吧？囫囵是表示完整的，指还没有咬碎的枣子就整个吞下肚。当然这是比喻说理解事物或学习的时候不肯细加领悟，只是笼统含糊的接受，所以叫囫囵吞枣。而事实上囫囵吞枣它的故事更有典故的，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吧。

囫囵吞枣，这故事的典故在哪里呢？听说古时候有一个医生向人介绍生梨和枣的功能，生梨就生梨子了。他说生梨对于人的牙齿是很有益处的，但对于脾却是有妨碍的。而枣子呢，正好相反，对人的脾很有益处，但对牙齿却有妨害。旁边一个人听了，连忙说，哎，我倒有个好方法，可以吸收枣子和生梨的功效，而免掉它们的害处。那医生很感兴趣了，就问他，你有什么好方法？这人不急不忙地说道，我吃生梨的时候只用牙齿来咀嚼，

不咽到肚子里去，这不是可以让生梨对牙齿有益，而免得它妨害到脾吗？等到吃枣子的时候，就不用牙齿咀嚼，却一口吞下肚去，这不是可以让枣子对脾有益，而免于妨害牙齿吗？医生倒给这个人说的答不上话来了。可是人们因此把这个人吃枣子的方法叫做囫囵吞枣，也就引用这句话比喻人读书或者理解事物不求甚解，既笼统又肤浅，仿佛一口把枣子吞下肚去，而并不知道枣子是什么味道一样。囫囵就是完整嘛，完整不缺的把它吞下去，这句成语其实对青年人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呢。

今天讲的是囫囵吞枣。那么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那段典故以外呢，还有在南宋朱熹他的《答谢顺之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今动不动便先说个本末经粗无二致，正是囫囵吞枣。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先说事物的头尾粗细没有多大差别，正是把枣整个儿吞下，不加以咀嚼和辨味，囫囵吞枣，不知道它真正的味道是什么。那么像我们所说的这句成语，其实对年轻人也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比如说读书，假如用囫囵吞枣的方法去读，尽管读得滚瓜烂熟，但书中究竟讲些什么，其实仍然是一无所知的。正像吞枣子而不知它的味道一样，就好像做工作仅仅是按着教导的人而毫不思维，就是不用脑筋，说一句动一下，尽管你也可能做成一件东西，但你根本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和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并且因为不曾用脑筋来想过，脑筋里对于你双手的工作根本不曾留下痕迹，而做过后一下子就忘记了。这种读书做事的方法其实就像囫囵吞枣，我们千万要在了解之后再去做，不可以效法这种做事的态度。这是囫囵吞枣，它的近义词可以讲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也可以讲一知半解，走马看花，比喻大略浏览，没有加深究。那浮光掠影可以讲说匆匆看过，印象并不深，也可以大略的讲食古不化，看可不可以这样想，好像学习东西不求甚解，不加分析，就笼统的接受了，粗枝大叶似的粗心大叶，敷衍塞折，比喻做事不切实际，就轻易的应付了事。反义词呢是含英举华，融会贯通，也可以讲说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当然是参合各种事理，透彻的了解明白了。那么详征博引只是详细而广博的去引证，或者呢追根究底，那么正本清源，凡事都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也可以这么想吧。那么我们的造个句子可以说，读书千万不能囫囵吞枣，否则难有所成。好，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叫囫囵吞枣。我们现在人千万不要因为急切要有成，所以囫囵吞枣，真正的味道就尝不到，真正的成就呢，其实就不够深切了。好，祝福您哦，成功顺利，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coast, the day the music died, and they were singing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所以我不仅我们在讲说，人年纪越大越没有耐心。其实时间很多，假设没有什么事做的话，所以有一种不是大家都很常常听的一个叫三等公民，就是老人家就是等啊等啊等，
0: 不是次等的，是三等的，就对。
1: 对啊，
0: 一滴蛋一滴蛋的。
1: 你知道等什么？等吃饭。
0: 等吃饭
1: 啊。
0: 等上厕所，
1: 等下班，
0: 等睡觉。
1: 那反正老人家有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改变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自我掌控的地方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那个，我们草伯尼在讲说，人年纪越大，应该是越有耐性呢，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不然
1: 了哈，所以但耐性有时候对，有时候耐性越来越
0: 人家客家话有讲肉眼赏虽子啊，老人家跟小孩一样
1: 啊，赏虽对 对, 對其实我也一直在好像也在感觉得到，就是一个人哈，耐心其实是需要的，就是需要让你有事做，你有事做的时候。
0: 对，
1: 你的触角啊，就很多嘛。
0: 对啊，没有像老人家，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就吃东西要慢一点，
1: 哦，
0: 有耐心，很容易呛到，有没有？连喝水都呛到。这就是老人，
1: 吃东西很快的。老人里面男人是很多的，
0: 吃不快了。你老了你是吃不快，但你硬要把它吃快，你就自己呛到，
1: 就危险哈。
0: 对啊，
1: 对。
0: 你看老人很多有没有吃什么麻吉噎到啦，或者是吃什么吃什么丸子啦，丸子类的啊，太大块就容易噎到。
1: 对，
0: 然后吃米粉也很容易噎到，你知道吗？
1: 真的，
0: 你不觉得吗？尤其那炒米粉很干了，
1: 哦，
0: 一吃就会噎到，一口都吞不下去，就得。得和着水，所以吃米粉最好吃米粉汤。
1: 我好久没吃米粉汤了。
0: 因为米粉炒的真的很干，你如果没有汤或没有旁边有水这样，
1: 对，
0: 可和着下去，不是老人年轻人都噎到。
1: 对

0: 反正很多事情就要慢慢来，
1: 慢慢的吃东西慢一点，走呢你也走不快，因为你走你有时候一着急走快，搞不好摔倒，得不偿失，对不
0: 对？慢不止，反正凡事就是变成要慢啊，
1: 慢。
0: 对，我就想到去中国大陆啊，
1: 嗯，
0: 然后你的朋友大家分开嘛，哈，要离开，然后或者要干嘛？他们的口头禅都是慢一点，
1: 你慢一点，
0: 慢点。
1: 他就说您悠着点儿，
0: 啊，对，慢一点，
1: 你慢点。
0: 然后我们都会讲说，啊，你小心一点。
1: 对啊，
0: 就小心什么？
1: 他们好像口头禅都会叫人家
0: 慢
1: 慢来，慢
0: 一点。
1: 对
0: 对, 对，其实也是想说不要那么，比较容易危险。
1: 嗯，
0: 哦，对啊，对。但我觉得，我就说，我就是没有耐心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影响。就说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看一本书从头把它看到完？
1: 我现在没办法看纸本的
0: 啊，真的，
1: 因为那个字有的太小的
0: 啊，对，
1: 因为看起来眼睛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了眼睛就视力不是那么好，你看那个小的字，我这样子他可能只有这样几个字你还好，你看密密麻麻都字的时候，你看一会你眼睛就酸痛。
0: 对啊，
1: 不是说你不想看，是你看手机你还可以把它放大，
0: 可是如果它字大一点呢，
1: 对，你可以把它放大，但印刷的它不会放那么大，它字没有那么大，
0: 没错，
1: 啊，你就没有耐心，因为如果你叫你拿着一个放大镜再看，你怎么有耐心看这样？
0: 对啊，
1: 所以我现在都是，现在人家都听那个年轻人都问我们，你要不要听有声书？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是直接用他，
0: 要用眼睛就用耳朵，
1: 对，他还可以按成男的声音或女的声音，读给你听。
0: 那个什么 AI 都会这样。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就说，所以现在就说看一本书，让你可以从头把它读到完，
1: 嗯，
0: 然后你也会很想深入探索。有的人现在都懒得想了。也懒得看了，
1: 我会看，但是
0: 看一小段，
1: 嗯，我不想，我也懒得想
0: 啊，
1: 我也懒得想，
0: 你也懒得想，
1: 因为我觉得我考虑那么多干嘛？我
0: 考虑了，你不是想这本书要深入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会去探索吗？
1: 不一定，看他探索哪方面，大部分的都没什么太大兴趣的，都不会去想。
0: 是啊，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有人在讲说，其实现在你看，你看短片，
1: 短片很多
0: 都比任何一个长片，
1: 嗯，
0: 还快速的被人家看。
1: 对，
0: 小孩子也都是看短片。
1: 真的吗？
0: 小孩子你知道吗？看那个，你看 FB 啊，随便，他不是有 Real 吗？
1: 对啊， Real 都是短片。
0: 哇，一个玩接着一个，一个玩接着一个，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1: 他会一直推送。我就跟你讲，你看了什么你停下来看，他就觉得你对这有兴趣，他一直推送，
0: 他会一直推送。
1: 像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他就想，中间就刚好滑到有一个英文的，他就说哦 this I want this， 然后我就给他看，看了以后呢再滑，他就一直推送那个，
0: 对啊，
1: 他就看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呢他走掉了，然后我看我的，然后过一会儿他来的时候就滑不到了，因为已经没有看那个嘛，我把他滑走了。然后他会帮你推送你现在在看的，他就一直推送。那等到他来，你又要再找很久以前找到他看的那个给他看以后，他又会继续推送。他都是用大数据，然后你看什么他就立刻推送给你。
0: 对，
1: 这样子。
0: 对啊，所以你知道这种他们叫做这个这种碎片的啦，
1: 哦，
0: 就是很短很短很短，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这种叫碎片的
1: 碎片，
0: 它没有办法连贯，而且人的注意力很短暂，
1: 对，
0: 注意力注意一下这样子，所以现在小孩子比较他不愿意去思考，他要阅读一篇文章，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以前至少我看还好有人会看小说，对不对？那现在因为这种媒体的传播，就是已经主打那种你的注意力不会太久，你也没有办法消化这些东西，你看过了也不会去想它，你根本就不会去想，
1: 对，
0: 也不会任何的想说，欸，像我们松礼拜讲说有很多东西要自己要有危机意识什么，你根本就不用想，根本懒。

0: 你在想，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已经大家已经会变成都是视频在主导我们，
1: 嗯，没错，
0: 我们没有办法
1: 对
0: 去思考，
1: 而且你也不要想，人家想说啊，你看那个短片，那你想要看后面呢？我说一开始会想说，哎，他后来怎么样？可是后来就连想都不想，因为
0: 对太多了，
1: 就没有要知道，没关系的，随便，
0: 对，
1: 随便，只是打发时间的，然后看一段，超三分钟、五分钟看完就算了。哎，他后来怎么样？反正那个故事都很差不多，
0: 千篇一律嘛。
1: 对啊，
0: 你看那个像 AI 做的那个短影片啊，
1: 对啊，都差不多，所以你也不用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后来怎么样了？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0: 对，
1: 就是几分钟看过去这样而已。
0: 所以我
1: 不知道小朋友看了会怎么样。
0: 小朋友有时候更是被拉着走。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好奇，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
1: 嗯嗯，
0: 你知道吗？当我们想说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然后呢，大家很快看过去，很快看过去。
1: 嗯，
0: 然后看完以后，你看。时间又看得蛮长的，蛮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1: 嗯，
0: 你问他刚才看了什么，他没有一个记得，
1: 是他也不记得哈，
0: 他当然不会记得啊。所以这种视觉哈，实在是我不知道这种视觉的刺激到底，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提醒了哈，
1: 嗯，
0: 提醒我们说，我们现代的时代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耐性？然后呢，很多东西出现出来都是一个，譬如说懒人包，
1: 嗯，
0: 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你就按照这样子就好。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他不会认真的去自己去想，去规划，去做什么。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现在在生活教育里面要能够，嗯。有注意要其实要注意的地方了，
1: 嗯，
0: 对，所以阅读一个东西，我们以前阅读东西其实是非常，嗯，可以说里面是有价值的，
1: 是
0: 你把一篇东西你认真看完，你至少知道这一篇到底在说些什么，
1: 对，
0: 然后里面有哪些是对你觉得有用处的，
1: 嗯，
0: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手滑过去的是什么，滑完以后，
1: 嗯，对，
0: 大概很快的就成空，
1: 就成
0: 空虚的空，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个成灰成空，嗯，所以以前那个更别说以前那种诗词文化哈。那种思考 啊，那种让你很感动的长意境啦，
1: 嗯，
0: 也没有意境，也没有美感，
1: 嗯，
0: 而且像那种快速的那种短片啊，其实是蛮粗糙的，而且他们讲话也很快，
1: 嗯，
0: 我就担心说，哎呀，小孩子就这样子每天这样滑手机哦，滑到最后呢，他该自己用心认真思考，他就不会思考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代大家必须要有警惕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宁愿好好的看一个你觉得有故事，或是有意境的，
1: 嗯，
0: 或是有启发的，不然我们现在随时都在滑手机嘛。
1: 对啊，
0: 哦，
1: 真的
0: 坐下来就在滑，
1: 真的所有人都在滑。
0: 对，
1: 我不是讲我在新加坡转机吗，
0: 哦，
1: 每一个椅子都有一个充电桩，
0: 嗯，
1: 每一个人都在滑手机，
0: 没错，
1: 小孩大人老人全部在滑。
0: 所以提醒大家说，嗯，你这么滑，你今天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是让你觉得哎，欸，你很有警惕性，或是你觉得很有主题的，哦，
1: 嗯，
0: 或者懂冲庸的，
1: 懂冲庸，
0: 或者对你来讲，就是至少你有吸收到一点养分的东西，
1: 嗯，
0: 不然全部都是残渣垃圾，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说这种垃圾文化实在是很可怕，
1: 不知道怎么办哈。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媒体有这样的分享，
1: 所以对
0: 提醒，
1: 所以还是早上出去看看户外比较好，出去运动一下，
0: 运动
1: 看看户外，
0: 对，
1: 我就。

0: 也是一个重要，不然我就整天就差不多在看手机，要不然就看电视荧幕。
1: 啊、那至少
0: 眼睛都快看瞎了。
1: 对，基本上看手机其实是比较那个。对，所以、啊、要不然呢，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找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嗯、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的事，你就要去探索，
0: 对啊、
1: 去做、嗯。因为只有从中做，去搜寻资料，嗯、才会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0: 是是，
1: 否则是被别人拉着走嘛。
0: 嗯，对。
1: 哦，对啊，哇，哦、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多哎哈。
1: 哦，
0: 讲到。心里都觉得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现在整天滑手机的人，
1: 大家都这样，所以空虚的岁月、嗯、
0: 是。感谢阿吉米太家的厨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股市金说呢，我们就说要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古时候的事情跟现在有什么丝丝缕缕的牵连关系没有？有啊，真的是丝丝缕缕牵连不断。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谈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谈些天文地理的关系吧，因为到现在为止，天文地理始终是脱不了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宇宙论、天地结构学说是怎么说的吗？以前天地结构学说大致可以归类成三种。一种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也说。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因为晋书上面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盘，后来修正成法地法复盘，认为地像弯曲的盘子扣在天盖的下方。而浑天说呢，是主张这个天地的形状像鸡蛋，天如蛋壳，而地如蛋黄。张衡在浑天注当中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门包地，由壳至果黄。另外一个宣帝说，宣帝说呢，只是说主张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是无限高远的，而日月星辰都漂浮在空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浑天说。这浑天说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对天地结构认识的最基本的一个宇宙概念，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慎道认为，天不是半球形的，而是像弹丸一样是整球形的。最早的猜测大地是圆形的，是跟慎道差不多同时的惠施。这另外一个人，惠施他曾说，球形的大地体积虽然有限，但一直朝南方走，就可以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所以惠施认为，不仅地是球形的，天呢也是球形的。那么浑天说

最初认为地球不是孤零零的悬在天空中的，而是浮在水上的。后来这个学说又有了发展，认为地球浮在气中，因此有可能它会回旋，会浮动。这就是说地有四游，就是游动的游。那么朴素地动说的先河，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上，而日月星辰则复立于天球上运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可以说也十分接近了，因而浑天说采用球面坐标，昏淡中天，日月星辰的顺逆去流都采用浑天说体系来描述。所以浑天说不只是一种宇宙学说，而且是一种观测和测量天体势运动的计算体系，也类似现代的球面天文学了。一直到汉代，科学家张衡对浑天说做了全面的总结，从而使浑天说最终成为一种很有影响的宇宙结构体系。他还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作了水运浑天仪，来形象地表述他的浑天思想。张衡在浑天遗著当中说，他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胞地，由壳之果黄，天地各成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365度有四分度之一，有中分之则半182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半绕地下，故28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36度，南极天地之中也，在正南入地36度，天转如车轱之运也，周旋无端。这浑天说比盖天说要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天不是一个半球形，而是一个整圆球，地球在其中，就好像鸡蛋的蛋黄在鸡蛋内部一样啊。不过呢，浑天说并不认为天球就是宇宙的界限，他认为天球之外还有别的世界，也就是张衡在《灵现》这本书当中所写的，过此而往者，谓之惑之也，谓之惑之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所以宇宙这两个字当时就已经存在了。应该说浑天说远比盖天说更接近宇宙结构的真实，但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它把地球看作是天地的中心，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另外浑天说的一些说法，就比如天地各成气而立，载水而浮，附着在天体内壁，随天球绕地球旋转的日月星辰，当它们运转到地平线以下之后，又怎样从水里通过呢？很显然，经过张衡改良的浑天说宇宙理论比盖天说宇宙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提出的地球是圆球形的认识，不仅可以解释日食月食等等现象，而且还能预知日食月食的日期时刻。所以自从浑天说萌芽之后，就很快的被古代的天文学家们所接受了，并且成为对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宇宙理论，从汉代到明代的1000多年中，它一直在中国天文学界占着主导的地位，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学体系进入我国才开始改变。这是当时说的浑天说，但浑天说基础之前还有什么呢？还有盖天说呢。我们再来看看盖天说，改天再和您见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内容，那有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OK， 好，那我们今天哦，继续来介绍、分享我们这个华人的智慧，
1: 是
0: 智慧，
1: 对，咱中国人的智慧，就是这个节气，
0: 节气。节气哟，那我们上次有讲就是夏天过完了，我们讲完了，
1: 对，咱已经啊，春天、热天拢已经讲了啊，咱即马要来进入到秋天，
0: 秋天，对，秋天，秋天。但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嘛，好说就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可能六月中旬到九月中旬，就是。相对热的时候，气温高的时候，那虽然立秋冷，虽然是节气立秋了，可是它还在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区间哦，六月中到九月中的区间，所以还是热哦。
1: 对，所以咱顶啊顶摆有讲到迄个三伏天，对，啊，这个三伏是六月到九月，所以有初伏、中伏。中伏，对，咱顶摆啊介绍这个是伫大暑，大暑是差不多伫中伏啊前后，对，所以今麦到立秋呢，就是到伫迄个要挖中伏的所在，
0: 中伏就是
1: 中
0: 结束的中，
1: 对对对，
0: 结束的中，
1: 对，
0: 不是中间的中，
1: 哎，结束的迄个中，对，
0: 中伏。
1: 中伏，对，所以咱即马吼，对，今仔日开始，咱就进入秋天的六个节气，对，
0: 好，
1: 每一季的节气的第一个拢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对，所以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就是立秋，
0: 立秋就每一个节气的第一个节气，每一个季节的第一个节气，都是立什么立什么立什么，
1: 对，
0: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1: 对。
0: 那我们前面的春天、夏天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开始介绍秋天了，
1: 是。
0: 所以当然就是第一个立秋。
1: 对，就是对立秋开始，
0: 立秋开始哟。
1: 所以对于迄个立秋啊，大约是迄、那个啊新历诶八月初七、初八、初九，这个卡刀，
0: 那就台湾的父亲节了，
1: 嘿，
0: 左右，
1: 对，对，
0: 父亲节，国历的八月初，
1: 对，
0: 八月上旬。
1: 是，所以啊，这是啊秋天的开始，进入秋天，总是咱知影啊，台湾是属于这个亚热带哈，所以虽然是进入秋天，总是天气要无随着变较凉凉嘛，对，所以

0: 嘛是同款啊，个真热嘞，
1: 还在热，而且也有秋老虎嘛，
0: 对，
1: 立秋虽然立秋了，但是还在热，
0: 对，好，所以嘛是个真热，差不多爱个等个外月，这个季节的天气在慢慢的变化，所以都这样。阿芬有公告迄秋老虎哈、嗯，对，所以咱某一个俗语话安尼讲，立秋真河流，
1: 立秋真河流，
0: 对，哈，所以就是迄个真哈、哦，咱知影那是天气足热的时候，嗯、你特别是伫外面，顶、嗯、面日头足炎的。嗯下面迄个淡仔加路吼，哦，拢个烧气，安尼往上升吼、嗯嗯，
1: 哦，那好热，
0: 嘿，对、嗯、啊，所以人惊底下吼，那像底啊，顶下吼，顶下拢在甲你煎，
1: 哦，煎就是煎呐、啊，对，那个油煎的煎，
0: 对，那亲像你顶面啊煎，下面啊煎，
1: 上下火一起，
0: 好。
1: 加强火力，真火流，火流就泥鳅嘛。
0: 对哦，对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火流那是水搁较少的时阵哦，就紧的拍死去。
1: 嗯，
0: 哦，对哦。
1: 所以立秋真火流，
0: 对，立秋真火流，
1: 还是就是形容还是很热啦。
0: 对对对，嗯、哦，嘿，搁亲像火很热，
1: 嗯，秋老虎，
0: 对，
1: 嗯，
0: 对。啊，伫这个时阵哈，咱也是有迄、那个有扎当的第一季稻啊哈，
1: 嗯，
0: 才都都修行了的啊，所以。啊，这些人哈、哦，爱在哎立秋以前来完成个第二季的稻作。
1: 嗯，
0: 哦，啊，所以那是这个时阵啊，拄到啊天气未顺，
1: 嗯，
0: 哦，这个稻啊，佮惊烧惊冷，哦，啊，所以这些人哈、哦，因得爱赶紧啊，抓这个时间来压种啊、播产呐，哦，爱赶紧抓迄个时间，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讲秋若到。早起插下稻，迄、
1: 嗯
0: 那个意思唔是讲哦，真正是早起甲下稻有插足侪，对，伊迄个意思就是讲，哎、欸，时间得过哈，一日甲一日的啊，插足侪，好、
1: 嗯
0: 哦、对，甚至哈、哦，就是讲，哎、欸，你早起时的播产，甲下晡时的播产都无同款
1: ，OK，、哦、对啊，所以这个种田的人真的那个、要算天机哦。到底那个气温的拿捏，然后去看合不合适播种第二期的做稻作哈，
0: 嗯，
1: 哦，这个也是很考验，
0: 对，
1: 嘿，
0: 啊，所以当然这些人跟落雨哦，真有关系，
1: 嗯，
0: 哦，所以那是讲立秋的时阵，你若有单雷
1: 哦，
0: 好，对，安尼稻啊的。嗯，可能是啊，生长了无介好，
1: 嗯，
0: 吼、哦，所以有安尼讲，雷拍手，稳当一半收，吼、
1: 哦，
0: 嘿，哦，那個、对，那个意思就是讲，那个稳当吼，就是稳，就是稳稳啊，慢慢啊，哈、哦，慢慢啊，就是讲那个迄寒天来哈、
1: 嗯，
0: 来较慢
1: ，OK，
0: 对。啊，所以呢，所以第二期迄个第二期的稻作吼，嘿，那是拄着落大雨，落未停，安尼，迄年的收成的
1: 不好，
0: 对，对吧？
1: 嗯，雷怕秋就是在立秋的时候遇到打雷，那打雷会打雷就有可能是雷雨，
0: 对，
1: 哦，下大雨，
0: 是
1: 啊，温当就半休，
0: 嗯，
1: 哦，就是。本来的收成可能只能期许有剩下一半，因为就天气不顺嘛，那个没有风调雨顺，
0: 是，
1: 嗯，
0: 好，所以这，嗯，
1: 所以立秋也是一个关键点，
0: 对，就是讲因这些人啊，对这个节气哈，拢啊足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因会看迄个天气，你就啊来预测哈，
1: 嗯，
0: 哎，看今年。安怎、
1: 嗯
0: 哦？所以那是伫立秋的时有单雷、
1: 嗯、
0: 哦，那是你的产是伫较悬，哎，你就感觉
1: 嗯，
0: 可能修行较好，
1: 嗯，
0: 哦、啊，那是你的产是伫较低啊，安尼可能
1: 好，
0: 雨那个落落来哈，安尼可能得拢
1: 水气太多，
0: 好、嗯哦，真正是泡汤，
1: 泡汤
0: 、哦，对，好、哦，所以都安尼讲，雷怕秋，哦，观蚕冷翠秋。家产的面悠悠
1: 啊，
0: 嗯，嘿、哦，对，所以就爱看你的。

0: 产是伫官地还是伫低地，
1: 嗯，
0: 哦，所以拢有影响。
1: 对，所以这个田也是，除了看这个那个叫海平面，海拔啦，
0: 对，
1: 哦，高海拔的田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淹水的忧虑，啊，低的田它可能就会有这个淹水的顾虑，嗯，那可是也要看它的作物嘛，因为不同海拔是不同的作物，所以嗯可能需要的水分又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好，所以咱不是做事人，咱可能那个美感咱可能比较没法度去了解，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是对做事人来说，嗯，嘿，他这次他是，啊，他是啊，种果子的，
1: 嗯，
0: 还是伊是种稻啊？哦，
1: 还是种茶的？
0: 对，哦，种茶拢无同款，哈，对迄个天气啊，需求哈，需要的拢无同款。
1: 所以其实立秋这个时节，其实蛮，就是一个关键点呐，哈，对于农作物，它到底是因为它刚刚我们就讲了两句这个雷帕秋了，跟雷帕跟雷就是雷雨有关系的天气现象，然后可能后续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0: 嗯，啊，当然啊，咱知影这个节气哈，甲做产啊农业有关系，啊。相信嘛是甲渔业嘛是就有关系，
1: 没错，
0: 啊，哦，对，啊，所以伫这个立秋的时阵，迄，那个台湾附近的迄个海域哈，
1: 嗯，
0: 海水的温度嘛个差不多嘛是个悬，
1: 都
0: 是悬，所以啊，这鱼啊哈，遐系一群一群的鱼群哈，
1: 诶，
0: 嘛是同款啊，伫温水鱼的分布，
1: 哦，
0: 嘛是温水鱼的分布，所以伫台湾的东边。哦，东部那边就是有鲫鱼，啊，在高雄的外海，哈，都有小龟啊啦，好，小龟啊、目子啦，
1: 哦，
0: 对，哈，这类的，
1: 嗯，
0: 对，啊，在偏鹅，哈，有，
1: 但是小龟啊跟目子啦其实长很像，对不对？
0: 对，可能大小不同款，
1: 嗯，
0: 好，啊嘛，还有一项叫做透抽
1: 啊，对，
0: 啊，所以。
1: 对，所以有人专门就是有一张图在跟你介绍到底谁是目子啦，谁是小根啊，谁是套条，谁是水母。
0: 对啊，所以因生这拢足共款嘞，所以
1: 泛称软体动物。所以秋天是吃这些，嗯，就是东边是旗鱼啦，
0: 嗯，
1: 台湾的东海面，
0: 嗯，
1: 那台湾的西海面就是这种小卷啊，乌，
0: 嗯，
1: 贼啦，
0: 嗯，对，
1: 软体动物，
0: 对，在偏哦，在偏哦的附近，有那个鳟鱼啊，虾，
1: 嗯，
0: 啊，这嘛是拢足丰收的
1: 哦，鳟鱼噶虾呀。哦，好，虾子其实也很多养殖了啦。
0: 对对对，做这就是有那饲的哈，饲气温哈，啊，当然在迄，那个啊，台湾是一个岛，
1: 嗯，
0: 所以四边拢是海，
1: 对
0: 哈，对啊，所以在迄个挖海边诶所在，拢有
1: 不同的鱼种，
0: 对啊，拢有迄个饲无同款，啊，对。我其实我啊，较早我住伫家己诶时，我有朋友，
1: 嗯，
0: 诶，伊诶后头厝就是伫
1: 布袋嘛，
0: 嘿，对，伫布袋遐，
1: 嗯，
0: 啊，所以伊。伊就啊邀请阮啊过年过节去因遐佚佗，
1: 蒙拉，
0: 哎对，唔是蒙拉，嘿吼，要吃海产吼，我会记得因爸爸吼用迄网啊网一网吼，
1: 嗯，
0: 阮就吃不了，
1: 很丰富哦，是在他们家的余温，
0: 哎对，
1: 是近海
0: 余温，哎对，啊所以啊讲要吃虾啊，啊好，啊伊说一网网落去。嘛唔是一网电网网，一网啊，才一丝啦尔哈，甲迄个网啊，迄个比起来，还是还是较一丝啦尔。唔过食都食袂了。
1: 我是曾经真的去蒙拉，
0: 哦，
1: 他们就是余温那个，等于是要换鱼种吧，
0: 哦，
1: 还是要，哦，反正还是要修类似修根，
0: 嗯
1: 啊，所以他们要清。
0: 对，啊，所以水拢

0: 棒对，
1: 然后我们就去把那它可能是共生的一些不同的物种，
0: 嗯，
1: 然后蛤蟆就都在下面，就自己要去捞，捞多少算你的。
0: 哦，哦，黑马其实在捉捉魔鬼的经验，
1: 他们说那个叫荤荤鱼啊。
0: 哦，荤鱼啊，对对对对，哎，荤鱼啊，对，什么叫蛤蟆？什么叫荤鱼啊？什么
1: 喇？
0: 哎，对，
1: 就不同品种，
0: 这个，
1: 就跟修根啊、白杂啦，
0: 对，
1: 哎，他们就是泛指贝类。啊，修根啊、白杂啦是软体动物，
0: 嗯，
1: 荤鱼啊、蛤蟆噶喇就是贝类，
0: 对。
1: 欸，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多了解一些。所以秋天，嗯，还有什么嘞？
0: 所以咱这秋，哎，对，这个秋天哈，哦，特别开始进入秋天，
1: 嗯，
0: 啊，所以咱有讲到稻啊，哦，
1: 嗯，
0: 有讲到啊鱼夹，
1: 嗯，
0: 哦，嘿。在这个时阵，咱冇有一挂规矩
1: 啊，
0: 好，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时阵是宁静
1: 啊，对。
0: 哦，嗯，所以林景的头前就是奶
1: 鸡、荔枝，
0: 哦，就是这个这站
1: 夏天，哦，然后荔枝之后就龙眼
0: 林景，
1: 林景，
0: 所以林景呢，毛人哥叫伊叫做福影
1: 哦，
0: 对，
1: 福影
0: 对，
1: 福影
0: 对，毛迄个福缘哈，那个福缘嘛，哈，
1: 嗯，
0: 福缘食福缘，生子生孙中状元。对啊，所以这是讲到古，
1: 食福丸，生子生孙中状元，这应该是那个新婚之夜要那个早生贵子的祝贺词吧？就是人家有嘛，有那个桂圆呐，
0: 对，
1: 桂圆就是龙眼的肝嘛，
0: 哎对。哦，所以
1: 后馆，
0: 后馆
1: 桂圆后馆，
0: 对，
1: 然后就是感觉是媒人婆要入洞房前的那个仪式
0: 啊，对啊，所以这龙爱公一挂吉祥话，
1: 对，好听的话，对，就吃这个桂圆哈，就可以让你生男生生孙子，然后还中状元，中状元，
0: 中状元，
1: 哦，这很厉害，
0: 对，所以这阵哈就是。啊，对，所以当然咱若要食果子吼，咱会爱食冬季的啦吼，嗯，对啊，所以这个时阵是林景大出
1: 哈，
0: 咱会使伫这个时阵，
1: 嗯，
0: 啊，食一挂林景，
1: 嗯，啊，就是因为它盛产，所以它就是便宜，然后量又多，
0: 对，
1: 嗯，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东西也不是要过量哦，多吃但不过量，就有点矛盾。但是重点就是，当令的食物呢，我们多吃是，就它有当时候需要的维生素啦，营养素、维生素是人体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大自然才会盛产这些植物。
0: 这在那个在花东纵谷哈，嗯，那个所在，这个时阵就开始生产金针花
1: 啊，哦，金针花
0: 对哈，还是在花莲台东，嗯，那个花东纵谷
1: 对，哦，
0: 对，
1: 金针花好像也是台湾的妈妈花，
0: 嗯，对，
1: 因为母亲节比较多是康乃馨嘛，
0: 对，
1: 嗯，真银啊灰，那但是这个。金针花，
0: 金针花，
1: 嗯，
0: 哦，所以的那六十担山呐，啊，
1: 嗯，
0: 哦，对，
1: 哎呀，
0: 好，
1: 对，黄澄澄的很，
0: 哎，
1: 就好看，
0: 对，
1: 有空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是，
1: 所以立秋虽然
0: 天搞的爱出去走走
1: 秋，
0: 嗯，
1: 秋了，可是还是热，还是要注意防晒哟，哦。
0: 对对对，因为咱有秋老虎，
1: 嗯，
0: 哦，所以哎，蛮好啊，想放轻松。
1: 好，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立秋，
0: 嗯，立秋，
1: 立秋，
0: 嗯，
1: 大概是在国历的八月上旬，
0: 对，
1: 嗯。好，那中间有一些嘿俗谚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
0: 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一位，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的学者。在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清代时期这个治理台湾的故事哈。那赵佑志老师啊，我非常的佩服他哈，因为他每一次呢都为我们挖掘出很多新的所谓治台的功臣名将的故事哈。其实我必须说，很多的这些人物呢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哈，但是在他的这个讲述下，这些人就非常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哈，更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人他们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治理台湾这个地方。而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台湾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要治理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哈。包括它的地貌，包括它的民族，包括它跟这个所谓外国势力的这个互相的牵连哈，都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今天呢，这个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一对父子的故事哈。这对父子呢叫做陈昂跟陈伦炯，这两位父子呢都是总兵，也就是在台湾负责这个防务工作的这样子的官员哈。而他们呢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台湾的整个的治安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好，让台湾的防卫安全能够做得更完善，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陈昂、陈伦炯两位父子总兵的故事。那其中陈伦炯还担任过我们台湾总兵。好，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父亲陈昂的故事。陈昂出生于1650年，卒于1717年。他字英士，是福建省同安县人。11岁的时候，父亲就相继的过世，家境贫寒，孤儿寡母难以度日，不得不放弃耕读，从事海上冒险。他往来于东西洋，尽释风潮，各地风俗，形势险易。1681年，也就是康熙20年10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得知陈昂刚从台湾返回厦门探母，立刻就召见了陈昂，跟他垂询台湾澎湖的情势。陈昂告知施琅，震惊已死，长幼争利，权臣把持，汉将自危。士兵得知清军即将攻台，莫不胆战心惊。再者，台湾粮食欠收，米价飙涨，灾疫频仍，

谣言四起，刘国轩正加紧防务，进行帆船战舰的整修以及人员的调动。陈昂又指化澎湖形势，认为大兵一到，澎湖即可轻取，若能取得澎湖，台湾就是唾手可得了。在澎湖所有可泊船之处，虽郑军都设有炮台，但刘国轩一定是谨守马公，东西至内外嵌诸岛。至于八兆、花屿、猫屿等小岛，虽有哨兵，但是兵力不多，清军一至必然溃散逃跑。当时候福建总督姚启胜主张在冬季趁北风攻打台湾，陈昂则认为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跟停泊，作战时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容易集结。而在夏季南风成信，风平浪清，澎湖位于东北，故应该趁西南风进取。陈昂的看法与施琅相符，于是被施琅网罗于麾下，参与机密，并且担任都理座驾外委把总的职位。1682年，也就是康熙21年三月，施琅在《密陈专征述》中提到，夏至南风成信，从铜山开驾，顺风作浪，攻打台湾。七月，施琅又在《绝技进剿述》中再次强调，夏季趁南风进取。风清浪平，将士可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势如破竹，可以一鼓全胜。此一计划获得清廷的批准。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施琅之所以建议趁南风进取澎湖，与熟悉海训的陈昂建议有很大的关系。1683年，也就是康熙22年六月，施琅准备亲率大军由铜山出发进军澎湖，陈昂随行提供谋略。施琅船队前往澎湖途中，雾气茫茫，陈昂利用天气的情况向施琅谏言，他说：“此杀气也，将军勿以父母之仇、父兄之仇欲报楚五原，道行而逆施乎？”哈，施琅表示他绝不会以私仇多伤生命，并且在陈昂布置的香案前对天发誓。15日，清军抵达澎湖。16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互有伤亡。17日，施琅集中船队于澎湖的八兆屿。22日，清军与郑军进行决战，清军大获全胜，郑军统帅刘国轩溃逃东都。清军攻占澎湖之后，施琅履行誓言，并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并且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对于被俘的官兵也给予口粮，释放他们回台湾，并且向郑氏的亲信宣布断不报仇，当日杀无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者无意不杀。不久，郑克爽
就率军民投降。

清军取得台湾，其后陈昂奉施琅之命出入东西洋，搜寻郑氏残党，前后达五年之久。1699年，也就是康熙38年，陈昂被任命为苏州城守营游击，不久改调定海左军，其后又改任河都标副将。1715年，康熙54年四月，陈昂被擢升为广东河石镇的总兵。康熙末年，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加上南洋的华侨与日俱增，清廷有感到不安，唯恐出现第二个郑成功。令清廷更担心的是西洋列国势力的东来。1716年，也就是康熙55年十月，康熙皇帝御史大学士说，海防乃今日之要务。郑南巡苏州时，建船厂闲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达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习卖至海外啊，这个船出去之后不回来了，甚至这个船都卖到这个东南亚了。海外呢有吕宋、葛拉巴啊，葛拉巴就是今天印尼的雅加达。葛拉巴乃红毛国，红毛国就是指荷兰，红毛国的泊船之处。吕宋乃西洋，西洋就是指西班牙的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西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然后把这个米呢连船都卖掉而回，甚至有人留在彼处，不可不誉为错字再者，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时起，这也让康熙皇帝体认到西方教会势力的这个蛮横，以及西方人的威胁。康熙皇帝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正逆料之言国家陈平日久，务须居安而不妄为康熙皇帝已经察觉到这一些西洋各国之后会成为中国的这个大患。那陈昂也是有类似的看法1717年，也就是康熙56年四月，陈昂上书说，天主一教设置西洋，经各省设堂，召集匪类，此被居心叵测。目下广中城设立教堂，内外不满，加以同类洋船重集，安知不交通声势，岂次早为禁绝，勿使之慢。此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因为礼仪之争对陆华传教士天主教的态度批辩。清廷接受了陈昂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宣布查康熙8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余直隶各省立堂入教，着严刑小狱禁止开始禁止这个天主教的活动了。随后陈昂又根据他对日本暹罗葛罗巴葛罗巴就

是印尼的巴达维亚雅加达哈，吕宋等国的观察条奏指出，曾详查海上日本、暹罗、广南、葛罗巴、吕宋诸国形势，东海为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藩族最多，如汶莱等数十国进阶小邦，为葛罗巴、吕宋最强。葛罗巴为红毛四伯之所，红毛就是荷兰人呐、啊，哈。吕宋为西洋四伯之所，而红毛一种，尖窘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斯腊和河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荷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赐督府官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啊，或另设一所关宿宜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啊。可见得陈朗察觉这一些西方各国啊，可以说有这个扩张的野心，所以他建议啊，这个洋船入港之前啊，先要查禁他的大炮啊，然后才准许他进口贸易，而且也不准许啊多船并进啊，应该要轮流啊，轮流入港来做这个贸易啊，以免变成这个大患啊。只不过呢，布议并没有通过啊，他的建议，陈昂的建议并没有获得批准。不过陈昂的建议啊，已经受到两广总督跟兵部的关注。1717年康熙56年10月，陈昂升任广东右翼副都统，所以他也开始肩负广东海防的这个任务。那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士对于陈昂的奏折十分反感，法国的传教士冯秉章在寄往欧洲的这个信件中就有写到，广东省有一位总兵啊，这一位总兵就是指陈昂啦哈，他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以及我们的宗教活动。人们可以把他的奏折归纳为两个重点，其一是怀疑到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其二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性。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吗？见过这些国家吗？对这些国家又了解多少呢？在他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视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呢？啊，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啊。如果某个欧洲的船员只到过广州一次，他在港口逗留两三个月，或许有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后他返回欧洲就炫耀说，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岂能不嗤之以鼻吗？冯秉正还写道，传教士入华已将近200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朝的传教士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多年来，
欧洲人有

幸在宫中为皇帝服务，或者是半价出巡，宫中和外省的人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先前只有青天剑的杨光先轻率的污蔑他们，如今这个总兵陈昂就则以同样轻率来重谈老调啊，可见得这个传教士对陈昂啊，陈昂很不以为然啊，认为陈昂根本不认识西方各国，轻率的污蔑西方各国啊，然后建议朝廷来查禁啊这一些啊西方的商人以及传教士哈。啊那陈昂对于中西交往抱持疑虑，但是他了解沿海居民的生活，深知海外通商的重要，所以他是主张在加强海防的状况底下来发展贸易。所以1717年康熙56年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啊，这个禁航令写道：凡商船造就东洋贸易外，其余南洋、吕宋、葛拉巴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居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啊，那也就是朝廷对于啊，对于这个跟这个欧洲人来做贸易啊，啊，现在是颁布了哈、啊，颁布了这个很严格的这个禁令啊。那陈昂得知后，感慨的说道：“滨海生民，业在翻薄，今禁绝之啊，则土物自积。”生计无聊啊，滨海之民办事作业啊，他欲上诉谏言，为民请命啊，但是啊，疾病发作啊。那在临终之前，陈昂交代他的儿子啊，陈伦炯啊，要把这样的一个遗书啊，呈给康熙皇帝啊，所以。所以陈昂虽然啊提醒朝廷要注意啊这个西方各国，但是也提及啊啊跟西方各国的这个贸易啊啊实际上也是啊关乎啊这个沿海居民的生计哈、啊。再来我们说一说啊陈昂之子陈伦炯的故事啊。陈伦炯出生于1688年，卒于1751年。他字次安，号之斋，福建省同安县高浦人。陈伦炯从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陈昂往来东西洋多年，所以他熟闻海盗行事。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陈伦炯又游历日本。那陈伦炯博览群书，尤其是留心外国的情况。陈家又是世袭水师之士啊。陈伦炯在父亲过世后，他以应生的身份啊，获得。三等侍卫的恩赏。那陈伦炯因为熟悉沿海事务，曾获康熙皇帝召见，垂询海外互市各国的情形，他的回答都明确清楚啊，而且与图籍啊吻合啊，深获康熙皇帝的欣赏。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4月，朱一贵事件爆发，陈伦炯向康熙皇帝奏称：“啊，不用忧虑，

战乱即日啊，克日即可平定啊，并且也提出了啊，为何可以轻易平定的原因啊。那十月，陈伦炯被授予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陈伦炯在参将任内严明军纪，抚恤百姓，恩威并施。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7月，陈伦炯升任安平副将。他为了纪念朱一贵事变死难的许云等五位将士，下令建造五宗祠啊，作为纪念啊死难的将士啊。11月，陈伦炯改任啊澎湖协的水师副将啊。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啊，陈伦炯调任台湾水师协的副将。他任内修筑海堤啊，来保护安平城。1726年，也就是雍正四年3月，巡台御史索林等人啊宴阅台湾兵马。陈伦炯率兵在陆地水上操练，颇受好评。索林在奏折中称赞道：“陆操则步舞整齐，水操则进退合度，施演枪炮、藤牌等艺，颇称娴熟啊。”而此时闽浙总督高齐道奏称啊，台湾总兵林亮不能升任职责，现在闽浙总兵当中未有能确胜台湾之任者啊，就是台湾总兵啊，林亮不能升任啊，然后查遍了浙江福建啊的总兵当中啊，也没有人啊可以升任台湾总兵的哈。那雍正皇帝就朱批了哈，说台湾地方又必娴熟水师之源，方使合宜啊。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啊，一尚有求好之心，虽非大器，孤暂行啊委任啊。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陈伦炯啊应该是啊勉强可以升任了哈。所以十月，陈伦炯就被拔擢为台湾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任内啊清廉至此，民间甚至流传总正清廉补破靴啊的歌谣啊。他身为一个台湾总兵啊，这个官拜啊差不多是一品二品啊的高官，竟然还要穿这个破靴啊，可见得陈伦炯啊非常的这个清廉。好，次年凤山县发生民变，这闽浙总督高齐道赐令陈伦炯去严查，陈伦炯立刻率军镇压，将起事的首领陈三奇枭首示众，其余的邻居黄允、黄万山当众杖毙，徐宁、郑国龙、王玉等人则予以监禁。同年，陈伦炯又上奏说台湾参将林子龙招摇这个贪婪，重兵聚堵，废祠引武啊。高齐道就根据陈炯伦的看法啊，就参奏这个林子龙啊，于是林子龙呢被革职查办啊。不过日后此案呢会翻案啊。那十二月份的时候，陈伦炯调任广东高雷连总兵啊，也就是这个高州、雷州、连州啊，这三州啊接壤越南啊，中外贸易发达。公事之余，陈伦炯也常与外国商人交谈，询问其国家的习俗啊。

行刑，并且参考图籍，所以他累积了许多啊世界地理的知识啊。次年啊，陈伦炯改调广东琼州镇的这个总兵啊。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11月，陈伦炯率理福建总督印务啊，然后1729年雍正七年11月啊，这个数理总督印务的吏部侍郎史夷直奏称啊，他要为这个林子龙来翻案了哈。他说林子龙从前效力龙行，颇著劳机啊，人才壮健，应对明白。陈伦炯所结各款，世属冤意啊，若据令罢斥，甚为可惜。那雍正皇帝就下令陈伦炯之举啊，可以说是弹劾颠倒啊，实与公事公非相左啊，其受圣主仁皇帝多年教养之恩，正又身家任用，不思至诚报效，乃复苟且吟诗啊，反之于心，何以自问啊？于是乎呢，就命令使遗旨啊传旨询问，窃取口供啊，窃取口供聚奏啊，那就为林子龙来翻案。那林子龙仍留这个明审啊，以参将、副将啊来斟酌任用。陈伦炯则被下部易处，降两级调用。1731年，也就是雍正九年四月啊，慢慢的，陈伦炯从这个失败当中呢，又站起来了哈。陈伦炯树立大经营啊的游击，次年正月，他升任树立澎湖协的副将，五月改调新化协的副将，六月啊又树立台湾水师营的副将，啊年底十二月，雍正皇帝赐谕说，郝玉麟奏称征剿台藩参将李应月智勇出众。世事争先啊，查李应月原系济民之人呐、啊，哈、啊。但是今天台湾地方紧要，副将陈伦炯啊，未知升任与否哈、啊。陈伦炯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升任啊。那李应月既著有劳机啊，或将一补授台湾副将。啊，陈伦炯呢，调内地来任用，是否人地这个相宜啊？这个雍正皇帝问啊，郝玉麟啊的这个意见啊，说有这个参将李应月啊，跟这个副将啊陈伦炯啊哪一个比较好啊？那郝玉麟。他就回复说啊，回奏说啊，李应月财力啊兼优啊，为从前聚在陆路，对于水师是为这个安熟啊。至于陈伦炯先任啊，先前担任台湾副将啊，也曾升任台湾总兵，对于该地的风土相所熟悉，而且水师船务啊，亦称暗练哈、啊，更兼抚育有序，藩民至今呐、啊、还这个感送，所以呢，应该是由陈伦炯哈、啊、来办理哈、啊，来担任啊，担任这个台湾的哈、啊、台湾的这个将领哈、啊，比较。适宜啦哈。

因为李应月啊，他只是一个啊陆军的一个将领，对于水师啊，他并不啊这个哈、啊、熟悉哈、啊。那清廷收到郝玉玲的奏疏啊，陈伦炯于是得以啊实授台湾水师协的副将。那当时候水师的将领可以说非常难得哈，而陈伦炯的才能又颇受瞩目哈。那1733年雍正十一年啊，直隶总督李卫啊，他也上奏啊，又再次的来询问啊，关于陈伦炯的哈、啊、一个任命了哈、啊，李卫说蒙皇上以江南副将李莲是否克胜温州总兵之任啊？询问及臣，臣尊察李莲老臣勤谨历练营务，但是北方之人呐、啊，为娴熟水师，臣实未敢深信其人啊。对于这个副将李莲啊，虽然是一个非常啊老练跟谨慎的人，但是很可惜的，他是北方人，对于啊这个水师啊，他并不熟悉，反而啊就是这个陈伦炯啊，他们家世袭水师啊，那。之前台湾要地啊不便移动，那今水师总兵啊哈、啊、这个非常的难得啊，那如果明省要求一个好的副将啊，可以说是不乏奇人啊，但是要得一个好的水师副将，那就非常的这个不容易了，所以啊，朝廷就下令啊，台湾要地啊，陈伦炯啊，不可以啊随便移动啊，也就是因为陈伦炯哈、啊，他熟谙这个水师啊，所以他还是留在台湾啊这边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对台湾水师啊，可以说非常的哈、啊，非常的这个重视啊，所以不肯轻易的来调动。好、啊，那直到后来呢，从全局考量，雍正皇帝才将陈伦炯哈、啊、调往江南。不过这是之后的事情了哈。啊，那1734年雍正十二年，陈伦炯升任江南疏松水师总兵，那他在任内也是革除弊病，并且建议于吴淞海口炮台设立高杆悬挂号灯两盏，作为港口南北标志哈啊，以便利船只入港，获得朝廷的批准。1738年，也就是乾隆三年五月，陈伦炯负责督运啊江西、湖南拨给明省的这个仓谷哈、啊。次年，陈伦炯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啊，仓谷全数运齐，获得乾隆皇帝的下旨加冕。啊，1741年乾隆六年二月啊，陈伦炯先后调任崇明镇总兵、狼山镇总兵。1742年乾隆七年十月，陈伦炯巡视江海各汛变哈、啊，并派兵巡查批灾各处。乾隆皇帝加冕他，处置得宜。啊，又把他升官了啊，擢升为浙江提督。1744年，也就是乾隆九年，陈伦炯觐见乾隆皇帝，赏戴花翎。1747年，乾隆十二年，陈伦炯因为失察兵丁为盗，被夺去了官职啊，布衣降三级来调用。那之后呢，闽浙总督啊，这个。

克尔吉啊，他还是很欣赏这个陈伦炯的这个才干，所以希望呢陈伦炯还是可以留在福建哈，福建省来这个任用。乾隆十三年，也就是这个1748年啊，这个八月，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又上奏，高度评价陈伦炯的才能啊，称赞。哎，这个时候年纪颇大的陈伦炯说，看其年逾六旬，可是精神这个硕力，寻以洋务，无不洞悉敌理啊，与臣所访无异，寻为水师中难得之源啊。因此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建议，陈伦炯因母老难以远离，臣请终老啊，再行副部候补，查明省海洋甚属紧要，陈伦炯还是留在明省来就近补用比较好哈。乾隆皇帝呢，有点并不支持了哈。这个乾隆皇帝说，陈伦炯系降调之员啊，自应赴部来候补哈，自应到这个哈，北京啊，到部来这个候补哈，仍然请留明省任用啊。这个在陈伦炯来说，候补哈，副部候补可能遥遥无期啊，那。有所请托啊，可见得应该是有所请托啊，则克尔吉善此奏啊，大为不合啦哈、啊。就是说克尔吉善要求啊，建议陈伦炯留在明省啊，这个是不合的啊，不应该的啊，因为他是一个降调之人，应该到中央的哈、啊、这个兵部来候补哈、啊，这个康熙皇帝啊觉得这个并不合体制了哈、啊，可是又因为陈伦炯熟谙水师啊，所以这个建议留明补用啊其实是对于水师引武啊有益啊。那因为陈伦炯尚属人才。哦、所以呢、哦、所以还是应该要请他、哦、送中央、哦、中央的送部、哦、来这个引荐、哦、那等候朕来决定、哦、发往何地啦、哦、那九月呢克尔吉善回奏、哦说我实际上没有接受陈伦炯的这个请托了哈。那陈伦炯，是否需要啊支送这个兵部来引用啊？所以他再次的问这个皇帝了哈。那皇帝就说啊，这时候有一点调整了哈，就说啊，既云亲老啊，就等着吧哈。就等着情况看看哈，可是陈伦炯已经没有办法等了哈。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1年啊，陈伦炯因为年纪大了哈，去世了哈，享年64岁哈。不过雍正皇帝最后还是高度评价陈伦炯哈，称赞说，台湾地方必须熟谙水师之源，方使合宜。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啊、哦，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适合来管理啊台湾水师的，就以陈伦炯啊这个最适合了哈、哦。那陈伦炯除了精于这个兵事之外，他也精通书汉。歌诗哈，闲暇还会与绅士谈论诗书哈。那再来，陈伦炯因为长期在沿海任职，也常常跟外国商人来往哈，并且出于兴趣喜欢询问

其国属考其图籍啊，所以陈文炯啊就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希望能够提醒啊啊朝廷提防列强啊，那也希望呢啊可以开禁，让僧民来做这个贸易啊，开禁是为了要让僧民做贸易啊，并且也是为了要防备外夷，所以他就写成了啊这个一部书，叫做《海国文件录》。那这个《海国文件录》呢，在1730年，也就是雍正八年呢，哈、啊，这个完成啊，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这个上卷包括啊，这个八篇啊，八篇文章啊，这八篇就是《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记》啊等八篇。下卷是啊，这个图六幅。包括了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啊等六幅。那本书详记了中国沿海跟台湾、海南、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啊，甚至西亚、中亚、非洲、欧洲的山川形势啊，道理远近啊，沙礁岛屿、风云、气候、风俗、物产啊，都有一些这个记载哈、啊。那本书可以说是长期在海疆任职啊，陈昂、陈文炯父子的一个心血结晶啊。那这部书里面也有一些第一啊，它是第一幅明确标注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啊，这是全世界第一幅啊，明确标注啊，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哈、啊，而且也将东沙岛、西沙岛啊、中沙岛、南沙啊岛哈、啊，做一个命名跟定位啊。那本书还描绘了海防跟航海的啊要素，有助于这个海防的建设跟保障海上的航运，所以它很难得的被收录了这个《四库全书》啊。那这本书呢，最初是刊印于啊乾隆年间，那之后呢，嘉庆、道光、光绪年间也多次的哈、啊、这个翻印啊，可以说是记述中国海疆的一本重要著作。那《四库全书》的总目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样的哈，以生平文件著为此书，虽见异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积考验，言必有真，视角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故屈以别矣哈。那甚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本书中，也推崇陈文炯是探险实测的地理学家啊。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陈昂、陈文炯啊两位父子总兵的这个故事哈、啊，我们可以看到，从康熙年间啊，这个洋人的势力啊，已经逐渐的东来了啊。那尤其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播，耶稣会士哈、啊，那有的人是接受了哈、啊，但是有的人则是反对啊，觉得朝廷应该要多加的这个提防啊。那例如啊，钦天监的啊杨光先啊，那我们这个陈昂他也是提醒哈、啊，那所以也得罪了这个
得罪了这个。

0: 耶稣会士哈，那但是这个陈昂啊，他还是做了建议。那陈伦炯把父子两代的哈海上经验啊所见所闻，还写成了这个一本书，还写成一本书哈。那这一本书呢，也被收录到《四库全书》里面。那它是一本哈描绘中国海疆哈重要的书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在空中再会，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花了很多的力气，花了很多他们甚至贡献他们的一生，为了让这个环境能够更好。我们必须说，在台湾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环境，这些所谓科技之岛这样子的一个面貌呢，其实它是经过许许多多先人的开垦而来的。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的珍惜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一个更美好的环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应该要为后世所留下来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吧。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如果想要对这个内容有更多的了解呢，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当中呢，找到赵佑志老师所为大家写的这一篇预告文，好，10月8号首播的预告文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精彩的图片，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内容。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古月照精神，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相会，我们今天的来宾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见证。但上一周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听到严志洲的他的见证。其实，在上一周，志洲他有谈到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因为志洲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父母虽然他的功课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后来也知道自己有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当然，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孩子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志州呢，当然呢，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特质，可是很奇妙啊，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特质，在孩子身上也有，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一样情绪不是那么的稳定。可是对于情绪表达这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志州后来在他的孩子在教会的帮助之下，他们夫妻就去参加了自学团体。当他们在自学当中，志州看到了很多家长给他的示范跟榜样，他开始慢慢警觉到自己在情绪管理。对待孩子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也进行了更新跟改变。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到现在还在学习。但是跟亲子互动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以前被称为怪咖的严志洲，现在他的怪咖还是没变。他有他的坚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志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爸爸如何来扮演他的角色，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棒的陪伴者。我们欢迎严志州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志州跟全球问候一下。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州。
0: 好，谢谢志州，今天在百忙当中还抽空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想呢，志州上一周有提到嘛，作为一个爸爸，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家庭的形态里面都是男尊女卑，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其实，尤其以我那个年代哈，这个传统延续下来的，其实都还是有这个男人的自尊，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一直在 ADHD 里面的领域教学，常常看到很多父亲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家之主啊，我讲的话就算数啊，孩子做错本来就该打该骂，为什么要道歉？孩子做错就是做错了，没有道歉的必要。可是志州他有自觉，道歉这件事不是只是道歉一个行为而已，而是可以来修复关系，可以来让孩子的伤痕可以怎么样来疗愈。虽然不能痊愈，但是那个伤是可以让他伤口抚平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志州再来继续跟我们谈谈家里有一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加上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何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陪伴孩子成长？好，我觉得这中间的甘苦谈呐，教育的过程当中，尤其要成为EQ 教练很不容易，所以志州，你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路走来，这个 EQ 你是怎么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1: 自己教小孩的方式哈，以前没有学过，
0: 对。
1: 怎么学就是看爸妈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教我们自己的孩子，
0: 是是。
1: 就发现这样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对，除了让亲子关系有受伤，要让他复合，真的也是不容易。然后去参加了自学团体的分享之后，才知道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会

0: 打会骂的父亲，那他以后找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具有暴力倾向的。
1: 哇，
0: 会找
1: 你想得那么远去啦，
0: 可能是比父亲好一点而已。对，父亲可能是又打又骂，那他找另外一半可能只是打或是只是骂而已，逆来顺受嘛。对，那他就觉得说，啊，这样的老公就已经比爸爸好多了，他可以的，
1: 就合格过关了。
0: 这样是错误的。
1: 嗯，
0: 对，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说要以自己的榜样成为他未来的榜样的话，那必须我们这个父亲的榜样做好。啊，我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资讯？就是我们在参加共学自学小组的时候，除了是小孩子要学习，
1: 嗯，
0: 我们大人也是另外在旁边有开课，我们也是要去听。本来我老婆叫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抗拒。
1: 为什么？
0: 听那个干嘛？无聊，
1: 无聊。
0: 我要上班呢。
1: 啊，
0: 对啊，他说叫我听听看嘛。哦，那我就去请假，然后去听听看。对，听听看，原来是课程内容就是在教导说亲子夫妻，其实夫妻也是在家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不和，常常争吵的话，那对小孩子他以后的对象也都是用争吵的方式。
1: 嗯，
0: 那要怎么样避免夫妻争吵或怎么样，老师都有教，都有教 SOP。 对，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啊，请你原谅我这些过错，然后你可以原谅我这些行为嘛，然后在最后再祷告，然后把这些根断除。所以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
1: 所以这个沟通方式模式是你过去没有的，对不对？
0: 对，没有听过。
1: 因为那个讲话的方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方式嘛。
0: 对。
1: 你会抗拒这样说话吗？在学的时候
0: 试试看啊，因为我也没别的方法。我学到的可能就是打跟骂，以前对我打跟骂是有用的，打一下，哦，对，这个是不能做的，
1: 痛，有痛，
0: 对，有痛到。可是对现在小孩子来讲的话，你打我就是不爱我，对我有伤害。因为小孩子的思维，他是因为我们人的 DNA 它是有在进步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小孩子他也是个生命的 个体，他的头脑可能是灌入最新的 Windows 1，可是我们还是在用旧有的 XP，哦，Windows，哦，如果我们不去升级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去跟孩子做沟通，嗯，像我常常在玩电脑，我就知道说，哦，Windows 其实还是还有空间可以进步到 Windows 1的，去做这样的升级的话，才不会去跟孩子的一些理念比较不同，因为毕竟社会的变迁跟我们过去的社会变迁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去听了然后做学习。
1: 我想请教智哲，以前你跟你太太的互动模式，就像你去学了以后你的 Windows 晋级了，请教一下你跟太太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应用得很好。就过去你跟你太太的讲话模式是怎样，可能是旧的 Windows 对不 对？ 那现在呢你已经有晋级了哈，那个晋级的中间关键在哪里？你如何改变？你可以讲个比较日常生活的案例吗？让我们学习一下，就很日常、很平常的。
0: 关键就是哈，男主外，女主内。
1: 哦，
0: 我努力赚钱，剩下就你的事。
1: 你就是赚钱的人，然后剩下都太太。
0: 都太太。
1: 那所以你回到家讲话的方式会怎样？什么事你不管？
0: 就什么都可以。

0: 管。
1: 你真的完全就不管？
0: 对，完全都不管。
1: 你回家就放
0: 就
1: 放空了，
0: 放松。
1: 所以太太会觉得有哪些跟你 argue 的地方？
0: 然后，如果是这
1: 样的生活模式，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以前的夫妻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有哪些结果？
0: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嗯哦、但是如果说感情要升温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能每个人都是男的想要当王子，女的想要当公主。
1: 是是是。那你后来 update 了以后，你做了什么改变？因为你已经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了嘛。
0: 对，
1: 你被打通了，对不 对？你回家你做了什么事？
0: 如果你女生要当公主的话，好，那她必须要有个王子，不能把王子当奴才。对，
1: 是。
0: 男生要当王子的话，不可以把公主当女奴下去使唤。对，必须两个夫妻是 互相的。对，
1: 欸，当你有这个思维以后，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已经不再是，对不对？把太太当成啊，回家家务事都是你的，我就是负责赚钱。所以那时候你会开始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你回家以后，你下了班就不再放空了嘛？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哪些行为对太太？哎，让太太发现我也是，哎，已经不再是奴才了，奴婢了。哎，我好像有享受一点公主的那个氛围。你做了什么？
0: 就是还是会给他惊喜
1: 哦，
0: 对，
1: 你的惊喜是什么？
0: 就是，
1: 送花。
0: 对，就是在讲话方面，就是还是要像在追女朋友一样，还是把她当女朋友。
1: 哦，原来如此。
0: 对，
1: 就是已经不再用以前
0: 然后
1: 结婚追到手的那种口气，对不
0: 对？
1: 对，
0: 投其所好。对，因为了解了嘛，然后了解老婆她平常讲话，就跟她聊，跟他聊天啊，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对，比如说不是用吵架的方式，哎，老婆你去帮我怎么样。对，
1: 哦，你会开始尊重。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对，其实家里的事情都是两个人 互相帮忙，都互相在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1: 所以你以前不帮忙做家事？
0: 对。
1: 那现在会做什么家事？
0: 做什么家事哦？
1: 对。
0: 倒垃圾、洗碗、洗厕所，这也是我有空的时候啦。对啦，
1: 但是已经有在做了。
0: 对，有空的时候，对，但是不互相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去做或怎么样。对，因为毕竟下班也累了。
1: 欸，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前在家里不用做这些啊。
0: 对啊，在家里就是小王子。
1: 欸，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改变？
0: 夫妻就是要 共同维护家里的，
1: 所以你是想把婚姻经营好，对不 对？你不想关系破坏，所以你愿意，哦，让自己也能够来分摊家庭。
0: 对，
1: 这是你学习的代价耶。
0: 对不对
1: 、
0: 哦，对，
1: 那太太应该很开心吧。
0: 对，因为太太说先生是头。对，不能把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当奴才使唤。如果我是皇上，那他就是

0: 皇太后，我们两个一起享受家庭的喜乐。
1: 你发现你对你太太这样做了以后，孩子在家里看到你们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孩子有没有特别回应些什么行为上？
0: 有，
1: 你有看到吗？
0: 很喜欢来找我们。
1: 哦，以前不喜欢吗？
0: 对，以前就回自己房间
1: 散人。
0: 对，散人。对，
1: 为什么那时候你们常吵架吗？或是说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要不然孩子干嘛逃避？
0: 就是没有去修复关系。哦，对对，反正他讲的我们也听，他我们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哦，
0: 对，
1: 还会有冷战吗？
0: 啊，就是冷战是不会，对，会觉得
1: 就是
0: 来找你们讲，你们都
1: 哦，明白，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孩子就喜欢黏你们，听说现在也很大，还是喜欢黏你们，对不对？
0: 对，就是虽然 不一定需要讲话，但是他就喜欢赖在我们旁边。
1: OK，
0: 对
1: ，OK， 好。所以你看，你的学习就有得到，好，这个去执行。
0: 对，
1: 对你来讲就是说以男生啊，我是说你现在男生的身份，当然每个人家庭成长背景不一样，以你男生的角色，你觉得这种改变对普通的一般男孩子容不容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改变，有些人不能改变？同样有在学习，你有能够明白从男人的立场，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改变？
0: 很不容易。
1: 那个不容易是出于什么？
0: 要先听听看别人的讲法，自己找不到方法，那就听一下别人的讲法。
1: 嗯，
0: 对。然后，对啊，起初我也是会抗拒，但是也是老婆三托四请的去听课，听听人家讲，真的哎，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0: 嗯，对。
1: 好，对。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好，你后来在这个共学上面、自学上面，孩子也学习，你们夫妻也学习。那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子，后来愿意接受这些学习的，真正你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吗？装备自己说如何成为一个示范模范爸爸，给孩子做榜样的学习的课程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去共学小组的话，孩子去他们那一间教室，爸妈不是同一间教室，也是分开两间教室。对，那老师在教什么？老师在教，如果我老婆跟老婆有争吵，那我们做老公的要先道歉。
1: 哦，
0: 一样的 SOP， 因为我怎么样，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对不起你，然后要互相和好的去讲好话和解，对，
1: 先和解，
0: 对，然后下课的时候问说，哎，老婆，你那边学了什么？他说，夫妻之间有争吵，老婆要先道歉。
1: OK，
0: 反过来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两边都是要互相尊重。
1: 嗯嗯，
0: 对。然后孩子也是在那边学习说，哎，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了解，对。
1: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颜志州。刚刚志州有提到，就他去上了这个共学夫妻的课程以后，他才明白说，哇，原来夫妻一体，学的东西不是光他在学道歉，也不是光他在学这样单方面，原来太太学的东西都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呢，当他们夫妻彼此学会尊重，其实在孩子的眼中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家庭的互动是用这种健康的模式来运作的，小孩子也就会成为未来他的榜样。所以我发现志州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他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的资讯，然后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跟家庭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完全没有那种男人的所谓的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社会里面讲良心话，以 Judy 的那个年代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的要改变，尤其他又是一个男生，以我们中国文化男人社会男人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志州，你在自我学习的这一块，我相信因为第一个就是改变说话的模式嘛，对不对？对你而言，这个改变说话模式是一大挑战呢。你经常跟讲话，就是你这个练习要常常练习说啊，用那个 SOP 在说话，你觉得会不会很绕口啊？
1: 当然有练习过之后，当然就会 变比较自然嘛。
0: OK，
1: 对啊，老婆，对不起哦，刚刚讲话可能有点大声。
0: 我现在讲得很顺嘞，好，刚开始应该可能还蛮尴尬，因为老婆也知道你在练习啊，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你这样练多久啦？
1: 其实就习惯成自然嘛。
0: 是，
1: 对。
0: 当你上完课到现在这样子一直运用这个 SOP， 很自然运用，这样时间多长？
1: 从十年了吧。
0: 哦，难怪你现在会讲得那么顺哦。所以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大增？
1: 对
0: 对。好，你现在的思维跟你过去，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里？

0: 是什么让你愿意改变？
1: 可能以前看过的世界比较渺小嘛，好像井底之蛙、嗯、对，然后看到大家进入共学小组啊，然后进入教会啊，才觉得说哇，原来夫妻家庭生活好像可以更宽阔、
0: 嗯、
1: 不用受到原本的观念的束缚、
0: 嗯、
1: 对，这对孩子可以放手，因为他们是生命 个体，并不是说我们去塑造他的形，要塑造成他们的什么形象，是他们自己去发展的。其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说、哦、他以后要当什么当什么做什么，而小孩子他们是学到的是放手。
0: 可是放手这些事很难呢、欸、
1: 很难，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放手之前要先把小孩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你才放手。如果他还不成熟，或者是他还是、不懂得负责任，你这个时候放手不是让他更惨吗？所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哎，你自己拿捏，觉得每家孩子不一样，因为教育模式不一样，所以当你们在要学习放手这一件事之前，你跟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1: 榜样，第一个家庭的榜样、
0: 嗯、
1: 然后教会的学习。放手是不是放纵？
0: 嗯，
1: 放手是让他自己去完成，把事情去完成，
0: 对，
1: 完成他才会去学习到说，哎，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
0: 是
1: 对的。
0: 是，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训练吗？训练让他能够学习完成他该做的负责任的事、啊、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这些训练对小朋友？
1: 这是在自学里面一定要 做的训练、
0: 哦、就自学团体会教。
1: 对对，
0: 比如说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们来教导孩子的训练这一块生活里面、嗯、
1: 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学习的话，必须路程、哦、坐什么车、
0: 嗯
1: 哦、几点到、哦、什么时候在哪边集合、
0: 嗯嗯嗯、
1: 然后需要怎么样去用餐，都是他们自己要去规划的、
0: 哦、就训练孩子日常生活的生活里面的一些自我管理，是不是？
1: 对、
0: 哦、嗯，以前孩子不会做这些事吗？
1: 没有尝试过，
0: 没尝试过，
1: 没有尝试过。
0: 通常都是妈妈准备好好的，
1: 对，
0: 带着他，
1: 没错，都是
0: 就是没让他单独做过这些事。
1: 对
0: 啊，现在开始训练。那时候你小朋友是几岁开始训练这件事还记得吗？
1: 当他们去参加共学小组
0: 差不多几岁？
1: 12岁。对，
0: 其实应该是越早训练越可以放手啦，对不对？
1: 对，
0: 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如果就像你说的以前没学过，其实现在开始学不管他几岁都不会算太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总比没学好。
1: 对，
0: 一直放纵就像你讲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父母要做好的榜样、
0: 嗯、
1: 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明显很好的榜样、
0: 嗯、
1: 然后我们会跟他讲说是你在影响别人、
0: 哦、
1: 不要让别人错误的观念去影响你。
0: OK， 他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1: 对，
0: 嗯，太好了。那这个当然是你们是双管齐下啦哈、
1: 嗯、
0: 教会跟共学自学都有在做嘛。
1: 对、
0: 嗯、那你自己跟孩子，就是你身为一个爸爸，其实这条路还很漫长，就从你知道以后开始训练，这一路走来，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你的 EQ 管理也正在不断的等于是操练当中。
1: 对，
0: 这中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你的 EQ 如何被你孩子操练到你认为可以控制你的情绪？有哪些事让你孩子来操练你？
1: 一开始去参加共学小组，我老婆就说在这里不能骂小孩。
0: 他已经先跟你暗示了。
1: 对，如果骂小孩，其他小孩子要接受心理辅导。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骂我的小孩而已。对，然后当然也会生气啊，
0: 是，
1: 就一个眼神闪过去。
0: 那个也是肢体语言哦。
1: 对啊，
0: 而且那个语言更严重哦。
1: 对啊，
0: 它是无形的，
1: 对，
0: 非肢体语言。然后呢，你怎么做？你要克制啊，你怎么克制？太太这样跟你讲，你觉得很严重嘛，哈，那你怎么克制？
1: 先忍耐，
0: 先忍耐，
1: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做。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那你看到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做？如果当小孩子有惹怒他的时候，那些家长的示范，你看到什么良好的示范？
1: 我会发现那边其实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互动啊，其实都很 OK。 对，其实好像那个在良好的环境、
0: 哦、
1: 他们自然学的是对，就会学习到对对的态度。
0: 嗯嗯嗯，
1: 当孩子看到别人的互动，他们也会学习，
0: 是互相观摩学习，
1: 互相观摩。对、嗯、啊，我在看别人怎么样互动，去学习。
0: 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互动对你有帮助，然后你把它学起来了，回家用。就是你觉得是你不足的，可是你在那边场域看到了。
1: 他们会教小孩子做事情要有规划，
0: 嗯，
1: 哎，教他们写行程。比如说他们要去逛街、哦、看电影、哎、要花多少钱、哦、他们先写一写、啊、父母看一看、哎、很 OK。 对，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管他们怎么做、
0: 嗯、
1: 他们至少有提出计划。
0: 这个以前你家里没有？
1: 没有。对，
0: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套很不错。
1: 以前家里就会说，哎，哦，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0: 钱也是你们给的啊。
1: 对啊，
0: 因为你们没有管制啊。
1: 对，没有管制。对、
0: 哦、后来就学会开始教会他们怎么管理钱财。
1: 对，
0: 嗯，哎，这个很不错耶、哦、
1: 对，他们学，我们 也在学啊。嗯嗯，对，就是看别人的，其实他们的互动都是交谈，就去了解他们、
0: 嗯、
1: 这以前我没有学过的，
0: 就是陪孩子了解，有一点像陪谈一样。
1: 对，
0: 好好说话。
1: 陪，对，陪小孩子不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对，更要去
0: 谈心。
1: 对，要谈心。
0: 可是谈心这件事很难耶、欸、
1: 很难。
0: 小孩子怎么跟你谈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孩子要跟你好好说话谈心，首先你要跟他在情感上，你觉得他要先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以前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你说都躲得远远的。
1: 当然从开始上学以前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嘛、嗯、因为带他上山下海，带他到处玩。可是一经过学习之后，去学校学习就开始功课压力就来了。
0: 嗯嗯
1: 嗯哦、然后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当然关系就决裂嘛。对，爸爸都不懂我嘛。对。
0: 哇，你们关系有到那么决裂？你讲决裂两个字是很严重哎。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后来就去修复关系嘛，就试过道歉啊或怎么样去理解他。可能他会觉得说，哎、欸，你都比较关心妈妈哦，都不关心我。对，眼睛
0: 吃醋，
1: 眼里只有看到妈妈。哎，
0: 眼里只有妈妈。
1: 对，
0: 还跟你争风。

0: 吃醋
1: 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回头关心一下他，哎，他的状况就变好了。
0: 有趣哈，小朋友。
1: 对，小子不是只是供他吃住，不是只供他食衣住行而已。
0: 是，还是要注意他的感受。
1: 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这周实在是分享的部分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要带领孩子成长的历程，尤其是放手这件事更是不容易。但是放手之前，你要先训练孩子学会做一些事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自理或是他该做的事情里面的负责任等等，都是要让孩子先有一个训练。但还好就是这周他很会运用教会里面的资源的课程，或者是自学团体里面的一些家长的模范示范，从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来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弱而虚心学习。我觉得这是这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谦卑的心态啊，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让他在帮助自己的过程当中学习应用能够更得体，甚至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乃至于夫妻的这种婚姻生活关系就变得更融洽。所以真的是好棒，这周要给你按个棒。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训练孩子，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的最大罩门就是他本身的，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特质嘛，对不对？他的特质就是读写障碍，然后就是亚斯伯格有某些专，就是他的执着点。好，那这个是他不能为，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他天生气质。可是他有时候以前你不懂他，你就会非要叫他完成嘛，以为他是偷懒，他是故意，他就是耍赖。但是现在。

0: 你懂了。可是在这个不能的背后旁边，它还有很多亮点我们都没去观察，对不对？当你自学以后，你有发现孩子的亮点，或是他还在回到他的不能的，因为不能是常常天天会发生的。好，这也是你情绪操练做父母要操练的部分。所以当你每次又看到不能的时候，他又犯错，你会怎么办？
1: 当我们去参加自学小组的时候，那个 leader 啊就跟我们讲说，可以允许犯错。
0: 哦，允许他犯错，
1: 不害怕犯错。
0: 嗯，
1: 从错误中学习。
0: 哇，好棒啊。可是这个错误当中怎么学习？你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小孩在哪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允许他犯错，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气打骂的。比如说，你允许他犯错是在哪几个点上？
1: 后来是觉得错误其实不是个错误。
0: 哦，不是错误。
1: 哎，
0: 那是什么？你认为他不是错误，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而你接受了，对，你看见了什么？
1: 目前会做错什么啊？好像也，
0: 你现在找不到他的缺点。爸爸的学习成长让他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真是好棒啊。
1: 对啊，好像
0: 哦，你已经 EQ 已经锻炼到很厉害哦。哎，他现在的错已经不再是错了，哦，爸爸孩子眼中的这个孩子，在爸爸眼中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了。
1: 好，要讲错误好像
0: 不一定是围绕着错误了，只是说你刚刚讲说，你允许他犯错，然后让他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事件或是故事是什么？因为你以前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对待他嘛，打骂，可是这是他的特质嘛，你允许他运用他的特质去做重复的行为，应该这么说啦。好，然后这个重复的行为让你看见，不止他学到东西哦，应该是爸爸学到更多。你在这个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不会生气啊。
1: 除了去自学以前他功课写不完以外，其实他是个蛮贴心的孩子。
0: OK，
1: 对，
0: 对，通常我们这种孩子会非常贴心。
1: 然后去听完共学小组之后，觉得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个错误，所以自然就不太会去在我情绪上面不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说要去看演唱会啊，他要去跨年，对，那么晚回家。
0: 以前你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1: 一开始是我带他去的。
0: 哦，一开始是你带，有人陪没关系啦，
1: 对
0: 不对？
1: 后来他说他自己去，就放手让他去。对，
0: 他应该是跟同学去吧，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独享这件事吧。
1: 会跟同学，他找不到同学，
0: 对对，
1: 他也会自己去。
0: 哦，真的哦，哇，那你孩子很独立耶。
1: 对，
0: 他就喜欢做这件事啊。那时候几岁啊你就放手了？
1: 20岁。
0: 哦，那是可以啦。
1: 对，
0: 20岁可以做这种事啊。
1: 17、18岁都是我带他去的。
0: 哇，你17、18岁还跟他共享这样一个跨年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太棒了。通常17、18岁是会跟同侪。
1: 对。那除了这样，要找哪里有错误，通常还找不。
0: 现在找不到，现在爸爸眼中全部都是优点。很美的优点。
1: 对，
0: 太好了，那你表示你也在自学团体成功，爸爸很成功的示范，好，可以接纳孩子本身的这个特质，然后不去看他的那个。你觉得你孩子的亮点有哪一些？

0: 你现在看到，因为你已经觉得他很棒了嘛，所以他有哪些亮点？
1: 就方向对了，哎，方向对了，就其实我还有成长的路要走，
0: 嗯，
1: 但是起码我是朝着方向在前进。然后孩子像他在学习开车啊，如果说也是放手让他去开，对。嗯
0: 啊，开车这件事你会放心哦？
1: 对，起码都还没收过罚单。
0: 他有没有在开车过程发生什么让你害怕的事？小孩子毕竟开车这件事是大人会很担忧的。像我先生这辈子就是妈妈从来不准他碰车，就算考上驾照也从来没开过。
1: 对，
0: 那你这一块你们都很放手，你跟你太太两个有共识，不担心他出车祸，或者是就算你自己开车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这是很正常啊。这件事你都不担心，有发生过吗？
1: 有发生过碰撞，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对，
0: 这么厉害啊，
1: 不太需要去插手。
0: 哦，那他这一块是你们有示范良好的榜样吗？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处理？
1: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对。
0: 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撞车哦？是开汽车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他怎么处理？你有问吗？他们处理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有些父母他们会担心就出手，对不对？下去说我来处理，免得到时候车子是你的嘛。
1: 对，发生的时候是老婆说：“老公，你不要生气。”然后他们有他们有叫警察处理啊。对，
0: 所以你一开始你是老婆知道你会生气，
1: 老公你先不要生气，
0: 太太先灭火。
1: 对，先灭火。
0: 哦，
1: 对。
0: 那你后来不生气是为什么？太太叫你灭火，你真的就灭了？
1: 先看看再说。
0: OK， 先看事情处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1: 哈、哦，
0: 等候处理的一个方式哈、哦。要不然你以前先骂了再说吗？
1: 对，
0: 是还好没骂哈、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跨越的成长。好，在这个学习的功课上一路走来。是说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信仰对你帮助很大、哦、信仰开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你是井底之蛙，然后让你从、哦、跳出那个井口，看到世界多广阔多辽域多辽阔、哦、所以、也开了你的思维。你觉得你在信仰前跟信仰后，你最大的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一方面？
1: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依靠。
0: 有依靠。
1: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父母亲、
0: 嗯嗯、
1: 长大之后我们靠谁？
0: 嗯，
1: 对，长大之后靠，当找不到依靠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0: 嗯嗯嗯。
1: 所以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依靠在。
0: 嗯嗯，
1: 对，
0: 就是那个安全感，
1: 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嗯、对，安全感就找回来了、
0: 嗯、神的真理，
1: 失去了
0: 神的话，
1: 对，
0: 都是你在走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标准的。
1: 哎，对，
0: 基石啦，对不对？你的磐石。嗯，所以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讲一下爸爸的感言好了。好，就是说如果类似有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就有盼望，几句话嘿，跟听众朋友们来祝福一下。最后，
1: 当如果说 像遇

0: 到我家小孩子这样状况的话，不要受到外界的束缚，比如说学校的那个框架框住了，
1: 嗯，
0: 那我们是就是为什么去参加自学，就是跳出那个框架，
1: 嗯，
0: 那我们重新找到学习的方向，去学习我们要需要的，
1: 嗯，
0: 对。不再是学校的框架。当然，如果说孩子可以读书，就让他 OK， 当然去读书。如果小孩子不适应那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
1: 是
0: 找到其他的方向。
1: 请教一下，你们小孩自学费用高不高？
0: 费用差不多。对，有些教材
1: 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
0: 对，一般人负担得起。
1: OK， 好，很好，谢谢。好，一般我们很多家长的误区迷思就觉得说，小孩的自学团体都是属于那种学费很昂贵的，所以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是有这种学校。好，所以你们找到的是跟一般学校一样的这种。就是学费嘛，哈，就是他也不是脱离，也不是说脱离学校自己那个，只不过是有一群自学团体，然后邀请老师，好，有不同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吗？
0: 对，有的时候是
1: 因为自学团体
0: 会有活动，
1: 嗯，
0: 对，但是
1: OK， 我知道很多自学团体，他们真的是互相扶持啦，哈，一群妈妈。好，那甚至有一些妈妈他们本身有一些才艺技能也会在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好，这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知道的一些。当然如果要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想其实可以多多问。好，但是透过你们跟就是说志州跟太太你们的家长的智慧，你们有找到是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一起来共学自学，我觉得是很棒的。好，谢谢志州这两周来好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将你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好，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志州找到了方法，因为他认识上帝以后，他觉得神就是他的思想中心的依靠，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有路可走，人生有盼望。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十多年，如果你一直听 Judy 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叫喜乐处方签。人生病的靠身体的生病靠医生开那个处方签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心灵生病，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处方签就是必须要由上帝来开给我们。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我们的磐石。所以也透过今天志州的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榜样，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从绝望可以到现在孩子都黏着他们不放。好，我觉得真是太棒了。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他又去为宇宙光的任务去了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看到魏老师从国外回来，因为我们的节目真的需要魏老师跟我们一起再来谈古论今哈。
1: 谢谢。
0: 那所以老师这休息过来没有
1: 啊？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呢是其实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在魏老师出国之前呢，我们谈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

0: 的世代就是唐朝，然后接着在唐朝后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五代十国。那时候大家听到一片混乱的局面，所以呢，那个时代结束了。那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纪元，那这个纪元的中间的涉及的朝代时间不太长。那我们这一个段落呢，是叫做魏晋南北朝走一遍。那大家想到的魏晋，哇，一想就是三国，年轻的朋友一想，哇，就是很好的手游，很好的电游啊。他们的游戏有三国这么大的一个非常 popular， 很受推崇的一个手机游戏或者是电子游戏。那我们呢，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就是说，哇，最近有很多好看的电视连续剧。
1: 军师、
0: 啊、对对对，这个军师联盟这些非常优质的一些连续剧，那也是讲到很多的三国里头的故事。那么是不是魏只有三国呢？我们今天要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些好的手游，那些好的电视节目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也许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大家没有涉及的部分，我们来谈一谈。那今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魏晋南北朝走一遍的第一集。那今天我们谈的，首先还是不可避免，我们要谈一下这个魏蜀吴三分天下这个一个过程。那请魏老师先告诉我们，那是在西元大概什么时候的事情？
1: 这个看起来已经距离现在很遥远了啊，大概是第三世纪啊。我们说三国这个年代啊，是在西元的第三世纪啊，它是从220年到280年，其实这个三国也就是60年的时间啊。那在这个之前，当然已经进入了东汉末年，非常军阀割据这个非常动乱这样的一个年代。那这时候群雄就并起啊，所以这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历史啊导进到这个三国时代，有两场战争是非常关键性啊。第一场呢，就是发生在200年。西元200年的这个官渡之战，
0: 是
1: 另外一场，就大家更都知道，都听过，都最有名的，就是发生在208年的赤壁之战。
0: 是，
1: 我想这两场战争是最决定进入三国鼎立这样的两场战争。
0: 是，那请问一下，官渡之战，这个就是魏，当然就是属于曹操了，
1: 对，
0: 是吧？那曹操领兵，他是跟对方的谁来进行这个战争呢？
1: 这个时候三国还没有说正式成立啊，所以这时候应该还都是这个汉朝末年啊，东汉末年。那么曹操是他的对手啊，是当时另外一个割据的势力，叫做袁绍啊，袁
0: 绍绍兴的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么这个袁家的这个势力啊，那由来已久啊，他们是标准的好几代啊，都是朝廷大官，
0: 是
1: 三这个四四世啊，四代都是做到这个三公，就是宰相这一级了。
0: 是是。
1: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政治家族啊。
0: 是。
1: 那么曹操相对来说，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宦官的养子嘛，所以他的这个背景
0: 就没
1: 有
0: 那
1: 么
0: 显赫
1: 了啊。
0: 对。
1: 所以但是他呢，本身的才干以及他的这个慢慢他也到了一个非常，最后最有名，就是人家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就是他等于说汉朝最后汉献帝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后他也不急着篡位啊，他就是用这个名义，
0: 没有想要当皇帝，
1: 对对对，用这个名义呢，他可以号令这个诸侯。那这个他是他聪明的地方，他不急着篡位，
0: 是是，
1: 所以他这个去征讨袁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官渡之战了。
0: 是。
1: 那么官渡在现在就是在河南省的中牟县的地方。

0: 啊，那么当然这场战役啊，也当然这很多的因素啊，这个使得曹操能够获胜。比方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呢，袁绍的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做徐攸啊，
1: 是
0: 他因为很多的建议袁绍不听，他觉得非常的挫折，所以他就投靠到曹操这边来。
1: 是，
0: 那他对于袁绍的布局啊，他是非常了解，所以他就献了一个计谋啊，就是说叫曹操啊，你们去袭击这个袁绍的这个粮仓，他当时袁军的这个军粮都放在叫乌巢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假装是正面是进攻啊，其实主力呢跑去这个奇袭这个乌巢，这一招非常的成功，所以以后啊，这个就把袁绍呢把他打败了。
1: 是，所以他把袁绍打败了以后，他等于就是统一了中原
0: 了、
1: 就是北方中原这一个地带，就是他的势力范围。
0: 是的，
1: 那个两百年的时候还是汉为国号嘛，对不对？
0: 对，
1: 他那时候还是东汉，
0: 东汉
1: 他等于只是这个皇帝下面的一个大将军，然后去打这场仗，所以好像感觉是名正言顺哈，因为这个袁绍的势力已经威胁到朝廷了，所以这个官渡之战呢，确立了他在北方的统一。
0: 是，
1: 那您要不要再解释一下后面的赤壁之战呢？
0: 当然，接下来呢，下一步就是要向这个南方来发展。这时候南方呢，就是一个就是刘备啊，就是后来的蜀国啊。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割据在江东，就是孙权啊，就
1: 是
0: 后来的吴国啊。所以这时候，曹操就统帅大军南下。
1: 是。
0: 那么蜀跟吴啊，相形之下，他们兵都比较少，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抵抗。
1: 是，
0: 这个曹操号称是这个赤壁之战啊，是发动了80万大军，其实应该只有20万。
1: 好、是、啊、
0: 是。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是北方南下的军队，所以水土不服。加上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传染病。
1: 是
0: 在军中发生了传染病，这个是最可怕的啊！
1: 是，
0: 所以不需要这个打仗了，他自己就伤亡就很惨重啊！当然最我们一般人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这个火攻啊，
1: 对，
0: 就是用这个火烧连环船这个，
1: 对，因为那把船都结合在一起，
0: 对，因为他就是曹操就看到这个北方人呢不习水战，怕这个就是在水上面就对翻船，所以就把船呢就连起来啊，把它连起来，没想到这个就使得船呢。就等于说机动性就是没很差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这个他们这个联军这边呢就决定用火攻，
1: 对，所以他们到后面就等于大大的溃败了，
0: 对，
1: 而且好像在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赤壁里头也是有孔明借这诸葛亮，他就借了东风，所以他也是等天后时候到了才放火箭去把这个，所以烧得一烧不可收拾，所以呢曹操在这个赤壁就大败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那讲到官渡之战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戏说故事。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有兴趣听戏说，但是我个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也在于很多的这个故事跟这些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在根据正史也记载哈，这个在官渡之战呢，曹操当时其实打赢之后呢，他其实虏获了一个非常出名的美人，那个美人的名字叫甄宓，或者也有发音叫甄宓，因为那个宓是一个秘密的秘，下面不要山啊。那这个甄宓呢，他是袁绍的儿媳妇，袁绍的儿子叫袁熙，他的妻子。那官渡之战呢，袁绍就大败了，是吗？因为粮仓这个整个被毁了嘛。其实呢。

0: 他还有很多余部。那曹操其实用了3-4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残余势力给消灭掉。
1: 是的，
0: 在公元204年，建安9年，他就进到了袁绍他所在的他的地方，叫做邺城。邺是工业的，就是工业的邺，然后旁边一个耳朵，叫邺城。那这邺城被曹军攻破以后呢，曹操跟曹丕都存了一个心思，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出名的美人，就是袁熙的太太，这个甄宓呢，她是这个大美人，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以前嘛，跟攻城略地，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收复他们后宫的美眷了哈。那这个其实甄宓呢，他当时是故意要披头散发，而且锅灰涂满了一脸，就是不愿意被掳过去。他希望就化妆成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宫里头的，就是攻打杂的人，但是呢还是被这个曹丕发现了。曹丕发现以后，发现说他是甄宓呢，他帮他把脸一清了以后，发现他的美容，他马上就绝倒。然后当时甄宓的婆婆，就是袁绍的妻子，就说我们死不了了，就是这个女的一定是会被俘虏。那这个时候呢，曹丕的原配的那个夫人呢是非常强悍的，她性格也很坏，所以呢他们本来关系就是若即若离不好。结果甄宓那时候被掳回宫中去，就封为夫人。那她呢，他封为夫人的时候，他原来原配的曹丕的夫人呢就非常的嫉妒，而且呢就出言顶撞，那个曹丕一怒之下就把他休了，然后他就变成了正室，甄宓就变成了正室。而且呢他是美貌举止又大方，因为他是出自于非常官宦的家庭，然后性格而且很温顺，所以他是曹丕所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后来呢就是他的儿子呢，他生下来一个儿子，后来就变成了曹丕后面继承皇位的一个曹毅。那但是呢这个后面呢，在多年之后呢，好像曹丕就觉得两个人感情就渐行渐远，曹丕有了新欢之后呢，那有一次呢他就甄宓可能是因为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有一个意见，那曹丕不喜欢听。同时呢曹丕一直认为他的弟弟曹植，记得吗？我们有一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因为他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对这个弟弟一直有一点点戒心的哈。所以呢他就这个曹植呢其实把他兄长的心思摸得很透，他也知道兄长记恨他的文才，所以后来曹丕就看到他的弟弟好像对甄宓也有一个仰慕的心理，因为他写了洛神赋，好像就直指他的嫂嫂的美貌哈，他的描述就让曹丕如鲠在喉，非常难受。最后呢曹丕当然也就把曹植赶出了京城，同时呢他也赐死，因为那件事情的冒犯呢他就赐死，就是决定把那个甄宓赐死。那他又觉得心不安，他怕这个事情呢甄宓如果被赐死以后会到阎罗那边去，阎罗王那边去告他，他就决定把他就是封口。那当时他就把他的整个嘴巴里头塞满了米糠，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记录，所以这个甄宓死得很惨。但是不可否认，他是这个历代历史都是承认他是一个美人，绝代的美人。那这个甄宓的这个关系就是从袁绍那边过来的，所以好了，我不能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些正史以外的这些这个八卦哈。但是这个事情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那在今天的戏说当然也会提上一笔。但是这个女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后，也是非常好的媳妇，那对侍奉公婆，那她尽到了她的责任，只是在后面她就身为一个

0: 女人的命运，她不是国君的新宠，所以呢，她的命运还是走向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继续谈下去。
1: 好。

0: 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一些八卦哈，但是呢，我想也是蛮有趣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谈我们这个魏国。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魏国当时好像是在三国里头最强大的一个。
1: 没错。
0: 对，那您介绍一下。
1: 这个真正的三国这个鼎立出现啊，这个局面是。在赤壁之战以后，又过了十多年，到了220年，公元220年的时候呢，曹操他生前他是挟天子令诸侯，他没有篡位，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啊，曹丕的时候啊，在220年呢，终于这个篡位，取代了汉朝，建立这个。魏国啊，魏朝，所以这个220年呢，一般就算为三国时代的开始啊。
0: 是。
1: 那么接着第二年，221年，就是刘备啊，他也称帝了啊，那么也是叫蜀国啊。然后再过了8年，到229年啊，这个吴国孙权称帝。所以这个到229年三国都出现了啊。
0: 是。
1: 那么220年魏国出现的时候，魏国啊，在刚才说了，它当然是在三国里面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啊，这个兵力最强大的一国啊。
0: 是。
1: 它一共传了五个皇帝，就是五个皇帝。当然了，其中除了曹丕以外。后面几个都不是很重要了啊。
0: 是。
1: 那么这个五个皇帝呢，经历了46年的时候啊。
0: 嗯，那是很短的一个王朝。
1: 因为他后来都是这个真正在他们这个政治上啊，主要的就是两个势力嘛，一个就是曹家的势力，
0: 是
1: 一个就是司马家。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司马家以后起来啊，从司马懿到他两个儿子啊，是吗？司马师、司马昭啊，
0: 对，
1: 这个以后到这个司马炎啊，就把位篡了啊，所以这个好像有一点像东汉末年这个重演吧，曹操就、曹操这个家族就像司马懿这个家族一样啊，那个司马懿也不篡，也他生前他也不篡位，跟曹操好像是这个一个模式的嘛啊，
0: 是，
1: 那到他儿子时候就篡了这个魏国啊，
0: 是，
1: 那这个魏国啊。它里面它实行了很多政治制度，里面有一项影响当时以及后代很大的，就是叫九品中正这个制度。什么叫九品呢？就是说他们因为这也是继承了东汉末年以来啊，就是说很看重你的出身背景，你是什么家族的啊，你这个你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呢以后他们就把这个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制度了，就是说你的按照你的出身啊，你是把你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地位了，就是你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那么上又分上中上下啊，所以一共是九品。
0: 哇，
1: 就
0: 把人的阶级
1: 就
0: 分成
1: 九个品。就是等级了，
0: 是，
1: 那当然了，上上品是最好的，那么下下品是最差的，
0: 是。
1: 那么这个然后谁来鉴定呢？就所谓的这个中正这个官，
0: 中正官，
1: 中正官，所以叫九品中正制。
0: 哦、
1: 那我们知道这种制度一定有流弊的啊，我们知道凡是有人就不公平嘛，
0: 对
1: 啊，这个中正一定就是有他个人的这个好恶，那么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贿赂这个请托啦、贿赂啦这种私交啊，所以一定到最后是越来越不公平，但是呢这个制度就培养了更多的这种士族啊，士族就是他们的就是。这种他们的这个地位就更牢固了哈、啊，所以后来形成一个现象嘛，就是说上品这个无这个就是下品无士族啊，
0: 对，
1: 上品无这个
0: 百丁是吧？
1: 他这个话是怎么说呢？是无寒门对了
0: 啊，无寒门，
1: 上品无寒门啊，
0: 对，
1: 下品无。

0: 无士族，就是说你寒门你不可能被评为上品的，
1: 是，
0: 那么你士族再差你也不会被评为下品，
1: 对，
0: 这就把一个人的身份啊，一个阶级就把它固定了。我们讲这样一个社会啊，一定是越来越就没有一个流动啊，也没有一个新人出头的机会，
1: 对，这几乎就像印度今天的种姓制度一样，你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你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节目古往今来呢是回放的，所以呢我们在前几集呢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就是在隋跟唐的时候慢慢的科举制度兴起，那个兴起要打破的就是这个九品中正制，因为呢当时太多的士族把握了朝廷，把握了社会的上层阶级。那到了唐跟宋他们这个时代呢，慢慢的隋唐宋这后面的都是非常注重科举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品级，这个人被封为哪一级你就永远待在那个阶层里头，这样一个制度给打消掉，让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让平民阶级也可以兴起，让人根据他努力的程度，根据他的资质，根据他这个这一生他的奋斗，他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阶层。所以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回放的节目，我们先说后面比较优秀的制度，现在再回到前朝，就是说他们九品中正制它的发起是在魏国的时候，就在这个魏国三国的时候开始了九品中正，也就有多少年的时间里头有很多的世家大族就把持了社会经济地位，把持了朝政的他们这个做官为官，做就是等于是国家变成一个很死的一个封建的王朝，只有少数的人永远待在那个统治阶级，待在一个最富庶最重要，而且能够等于是跟帝王家能够有直接沟通联络的这样的一个阶层，那平民永远都是被踩在脚底下，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说我们先看到后面的非常这个世代里头
0: 改进，
1: 这些平民都可以这样子起来。
0: 是这个魏国呢，我们还值得提一下了，就是其实它的文学很发达，三国时候文学也都普遍都发达，但是魏国因为经过这个曹操父子他们三个人都是非常的喜爱文学，
1: 是
0: 也是一个文学的这个什么也算这个明星吧，所以他们呢带动之下整个魏国的文学非常发达，以至于以后呢带动了在这个整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所以我们特别要表扬一下这个曹家父子啊，
1: 对，他
0: 这个
1: 曹操、曹丕，
0: 一般称为三曹的文学，
1: 对对，他这个三曹呢，其实也就是建安文学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从他们兴起来的一个文学传统，那在这个一个非常短暂的朝代里头呢，他们曹操其实虽然大家认为他是枭雄，但是大家可知道他的所在的建安时期呢，他的文学的新局面的确是他开创的，那他自己的文笔非常的超绝，那风格是非常脱俗的，而且他的诗文跟词赋最出名的有其中有燕歌行，还有一个散文叫与吾志书，然后其中这个燕歌行是七言，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的几集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五言啊七言啊，那个这一首诗呢它是七言的，而且呢燕歌行是七言的，句句都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哈。那他的儿子曹植呢是曹丕的弟弟哈，曹植呢就大力创五言诗，那他把文人的五言诗，我们刚才上一段的时候我们背了他的这个 就是跟他七步诗，曹植的七步诗呢，就是一个五言诗，非常出名的，就是告诉他的兄弟，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五言诗的一个未有的高峰，在前朝都没有的。

0: 他这个到了他后来他所做的洛神赋就真的是美不胜收啊、
1: 嗯、
0: 这个后人就说、嗯、这个洛神赋真的写，所以也让甄宓在这个历史上呢大家都知道他是洛神赋的一个原版哈、
1: 嗯、
0: 他是洛神赋的缪斯，洛神赋的这个
1: 灵感、嗯、
0: 对他的灵感来自于甄宓的美貌。那其实这个曹丕呢，我们别看他做过皇帝啊，他呢他也是非常有文才的，虽然我们觉得他的弟弟好像非常的出名，但是呢其实曹丕的文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觉在历史上也有非常高的评价、
1: 嗯、
0: 他呢这一生其实很多时间是跟着父亲征战的，所以呢他的诗的内容很多都是写这个军队的这个戎马的这样的人生。那他当时就是说他从五岁就开始就能够因为跟着父亲去到处的征战，然后他也学会了骑射啊，六岁就能够射箭，而且骑马也有很好的技术。那他这些每次征战的时候他所目见到的这人民的因为战争的这样的这个惨状他看到了，他也写了出来。那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是关于军旅跟这个战争的惨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曹丕也是一个有名的这个诗人。所以曹植还有曹操父子三人、
1: 嗯、
0: 他们继承了一个文学传统。那后面又讲到有建安七子、
1: 嗯嗯、
0: 建安七子就是建安文学这个后面大大的发展的这个主要的人物。那中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
1: 嗯嗯，
0: 那个老师记得那个让梨的故事吗？
1: 啊，孔融，
0: 哎，孔融其实是建安七
1: 子
0: 中间唯一不受这个曹操这个接纳的唯一的一位文人，其他的六子都是曹操的门客，他们依附在曹操的势力下面，他也在朝廷得到位置。那这个建安七子的他们的文学风格呢，其实是秉承了就是曹氏父子三人他们写了很多这个战争戎马生涯的一些亮点，所以呢他们也显示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风格，他们写的是一个非常壮阔，如果我们就说很 man 讲的他的事实就很少风花雪月，主要体现到很多的非常就是等于是豪迈的这个壮阔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1: 那个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直提到说建安文学啊，建安呢是一个年号啊，建安就是那时候还是东汉末年啊，汉献帝的一个年号啊，所以可见这个这个曹操他们父子啊、
0: 嗯、
1: 啊，从这个东汉末年建安年间，他们就开始领导这个文学的这样子一个发展啊。那么补充一点，就是那个他的儿子曹丕啊，
0: 嗯
1: 啊，不只是作诗了，他还是一个有人称他是中国文学评论第一个啊，大家、
0: 哦啊、
1: 他有一部书叫做《典论论文》
0: 嗯、
1: 啊，
0: 是
1: 是，就是他把当时的文章该怎么做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文人的这个评价啊，
0: 是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文学批评啊，这个是他也算是鼻祖了啊，
0: 是是，
1: 我特别连这个建安七子这个称号啊，其实也是他提出来的啊，
0: 他
1: 虽然没有这个直接叫做这个建安七子，但是他就说这个七子啊，他的七子是他说出来的啊，把这七个人呢一起来评论一下啊，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对于整个文坛的影响啊，这个曹氏父子实在是非常巨大，
0: 是
1: 也是让我们很羡慕啊，一个家族能够在文学上啊，
0: 两代人
1: 我们都
0: 有这样的成就，
1: 只想到后来唐朝唐宋八大家里面
0: 对、
1: 有

0: 另外一个家族吧，
1: 对，
0: 就是
1: 三叔
0: 啊，这个三叔哈、啊，
1: 对，
0: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学的传承，我感到今天好像这个不多了，但是在以前这样一个文学家族，他们其实各司其事啊，有做皇帝的有，做将军的有，常年征战的有，但是他们还是带领了一代的文学风格。这个唐这个建安文学呢，他们是说他们的风骨特别的让后代来称重、这个它是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哈，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我刚才讲的很 man 的哈，这个然后呢它这个建安的独特风，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呢是后人称为典范的，所以呢不管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妻子，他们生活在河洛大地哈，这个这么多年这种非常非常豪迈的遒劲的这样的风格，是河洛文化的一个体现。好，那我们就在这边介绍到这，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体会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从这个建安文学，他们从汉朝这个最汉末他们一个乐府比较乐府诗的风格下来传承，然后有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就创作，然后最后达到了有一个历史上的留名建安风骨的这样一个文学道统。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也感受一下当时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刚谈完了这是魏国的情况，我们现在赶快来谈一谈蜀国跟吴国吧。
1: 好的，蜀国是221年建立的啊，它只经过在这个三个国家里面，它只这个君主最少了，只有两任而已啊，就是经过两个这个国君，也就是刘备啊、刘禅啊，刘禅这很有名嘛，我们都知道是这个阿斗啊，刘备、刘禅啊。那么他这一个国家，因为是在以四川啊，以四川为主的地方啊，所以是在这个西南一带啊。那么他这个国家呢，他就是一直要去北伐，要讨伐这个魏国啊。所以当时这个国家最主要人物，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诸葛亮啊，这个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呢是非常用心的，在这治理这个国家啊，建设他们基本的建设。那么也跟西南一些原住民啊。

0: 就是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啊，也那个建立了好的关系啊，
1: 是，
0: 然后就北伐，结果很不幸呢，就没有成功，那么他就去世了。那这个国家就是只有两个皇帝，43年的时间啊、
1: 嗯，是，
0: 后来是被魏国所灭掉的啊。
1: 是，那请问他这个蜀国这个刘备跟原来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跟原来那个东汉的刘家的关系只是同宗吗？就没有亲属关系吧？只是他是同宗的情况，对不对？
0: 应该是同宗的关系。
1: 是。
0: 那么，所以，但是呢，因为同样是姓刘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叫汉啊，
1: 是，
0: 是以这个汉，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了这个正统吧。
1: 是，所以事实上当时在魏去灭蜀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到说是灭了前朝，或者灭了前朝的后前朝的继承人，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只是宗室，他不是一个皇帝这个下面的直接的这个太子。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就还好。那请问一下吴国呢，您也介绍一下
0: 吴国的
1: 情况。
0: 状况吴国是在地处东南啊，所以它当然是发展东南的这个经济啊，同时因为东南是靠海，所以吴国在三个国家里面它的水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海军比较强大一点，他们的造船海外的这个航行也比较进步的、
1: 哦、是，他们是在江南这一带、
0: 在江南，在东南沿海。那么另外一个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么相传吴国时候呢，他也曾经派人到去求这个夷州啊，夷州呢一说就是台湾，也有说是琉球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当时已经向东南海外去这个发展去了啊。那这四个君主呢是孙权、孙亮、孙休、孙浩啊。那么当然以孙权为主了，
1: 是
0: 啊。那么孙权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统治啊，也是很多的，主要也是他们有一个人才很盛啊，
1: 是，
0: 其实三国啊，我们都说都是人才这个的时代啊，
1: 是，
0: 也就是说特别透过小说、戏剧啊，
1: 是是，
0: 就让我们觉得三国时代呢，各国都有很多很杰出的人才出现，
1: 没有错，
0: 就看谁会用，啊、
1: 是是，
0: 而且我印象中啊，当时这个。啊，跳槽哈，我们说跳槽好像，好像很多这种状况啊。这个人不能用，他就投靠另外一个，
1: 是他
0: 一个人
1: 要另寻明君了、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说要找一个能够赏识他又可以有大用，对。
0: 这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啊，就是说，
1: 是
0: 好像看来当时一般人民啊，
1: 是
0: 也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国家的国界里面，
1: 没有错，
0: 啊不用现在的话来说，不需要办护照啊，
1: 对，
0: 办签证，
1: 对，他可以的户口可以转移的，
0: 好像这个
1: 对，
0: 来来去去啊，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1: 是
0: 是、啊、
1: 是
0: 这样子，
1: 是挺方便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人才流动跟民族大融合，因为我们看到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蜀它也跟西南的那些所谓以前的蛮夷之邦也有一些交流嘛，对不对？它也有人民的混合，而且好像原来是说蛮夷之邦很难治理，但是在当时呢，因为也就是三分天下了，所以他们也很多的蛮夷之邦也被这个就近的那个地方来治理，然后呢他们人民也交流也通婚，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过程啊。
0: 是是，
1: 所以当时三国时代其实不仅是三分天下，但是呢各自中间也都有交流，您说的人才的交流，还有就是民族的交流，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坏的事情
0: 的
1: 啊。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哦，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yeah. 我们这个讨论这几个世代哈，譬如说五代十国、到今天我们来讨论三国，那 我常常在想，因为它同时并立的有不同的朝代、那会不会说在历史上，譬如说史学家他们从他们的本身的观点来看他的史观，有人说正统，我们现在的、正统是魏，譬如说一直不肯篡位的曹操、他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挟的是哪一朝的天子呢？是东汉的天子、对不对？所以呢 他自己的心目中他觉得他的正统是我是汉朝的大将军，然后呢但是到了后面魏就篡了，那从魏的眼光看他是篡了汉，所以他大家觉得他可能有人说这是名不正言不顺，好，那但是呢也有史书可能也历史学家说他们是正统，那也有人说那蜀呢他是姓刘的，所以他可能是正统，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引起大家的讨论或争议啊？
1: 对啊，这个就是在历史上所谓的正统论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正统的观念是常常提出来讨论的啊，那比方说三国时候哪一个是正统，当然我们今天用的名词啊，我们叫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名字，很明显的就已经代表了啊，魏是这个三国里面的正统，为什么不叫做吴啊，不叫做蜀啊，为什么不叫蜀晋或者是吴晋，
0: 是是
1: 啊，就表示说代表了这个魏是啊这个正统，那当然这个正统的观念呢在这个传统的史学里面是他们是很讲究的，比方说写这个三国志，正史的三国志啊叫陈寿啊，他的这个三国志里面啊他是用魏做正统，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他称魏的这些都

0: 都是叫以这个皇帝来称的，魏帝啊。
1: 哦、魏帝。
0: 那么蜀国了、吴国了，只能叫做吴主、蜀主啊、
1: 哦，
0: 主人的主啊。他
1: 是
0: 不是这个魏，不是蜀帝，不是吴帝啊，
1: 是
0: 称帝的才是啊、称皇帝，表示以他为正统。而且很明显的，《三国志》里面的记载啊，魏国占的这个比例是最大的啊。
1: 对，它也是一个最大的国家，幅员最大。
0: 所以呢，这样子看起来是。这个《三国志》是以魏正统，但是啊，你像那个到了宋代，朱熹啊，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有一个《资治通鉴纲目》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呢，他就极力的来就表达说蜀才是正统啊、
1: 哦。为什么会这样？
0: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姓氏吧，
1: 哦、
0: 姓刘，然后呢，认为他呢也是认为说德国不正，认为这个这个魏国是德国不正啊，
1: 对，是篡位的，
0: 是篡过来的。
1: 对
0: 啊，当然了，这个曹操已经是非常克制了，那么也不在他身前去篡啊，这样的。但是呢，因为他儿子呢，毕竟还是从刘氏的手中拿下政权篡位过来，所以还是会被后代所批评啊。
1: 是
0: 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啊，曹家这次的篡的这个汉呢、刘氏啊。我觉得是就是说比较是顺理成章，因为怎么样，这个天下其实不是刘家留下来的天下了，已经是曹氏曹操打下来的天下。
1: 对，他打了袁绍、
0: 当时他
1: 是一
0: 家，他不是说这个从这个刘家手中摁抢过来，其实刘家老早就失去了啊，已经就是东汉末年了，已经是靠曹操打了天下维持下来，就等于说这时候只是让他儿子啊，接过去而已啊。
1: 是
0: 这样子讲正统啊，其实不是那么样的这个绝对的一个话题了。
1: 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们是生长在今天的时代，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我们是用选举。就人民为主，以民意为主的一个选举，最终呢，可以换人做做看。好像在以前这个时代，你要换人做做看，就是要政变啊，或者要篡位啊，要有死伤流血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很惨烈的，尤其在历史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不得不再回到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真的幸运的生长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头，生长在一个民主为普世价值的时代里头。不管在选举中有多少的弊病，有多少的人为的一些这个不尽满意的地方，但是整个的世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以大多数的人民的选择来选择我们这边的统治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的福祉哈。这真正要修改，就是要修正的是说，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而且呢，民主政治告诉我们说，一旦人民大多数已经决定了谁会是一个来统治众人之事的人，我们授权给他，在他的任期里头，他就是一个拿就是做统治者的地位的人。那在这个民主的素养里头，我们真的也很感动的，就是说不管我们今天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予以尊重。可能呢，比如说在美国，在 Trump 当选的时候，全国有很多的示威游行，反对或者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最终大家还是定于一尊，就觉得说我们知道这是这个选举制度，不尽管是选举人制的不完美，美国这种 elector system 并不是完美的系统，虽然他选票希拉蕊他的选票多于川普，但是呢，因为是选举人制的这样的一

0: 对，
1: 我
0: 们选贤与能才是今天的普世价值。我们真的是也是感谢我们在住在一个这样子非常安和乐利，而且能够支持这个普世价值、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在讨论三国这个有趣的年代，今天有很多附随的产品跟着这个三国来发生，而且是畅销，在这个市场上非常的 popular。 那我们也就知道，在这个人很多的很多才人出有能力有才能的人出现的年代，而且民族大融合的年代，我们知道三国它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历史上它依旧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1: 是的，
0: 对，好，我们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同样的锁定古往今来这节目，我们大家可以在空中相会，讨论一下有趣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是王玉妮，还有魏老师跟您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
1: 神仙老虎狗，台上翻跟斗。
0: 梨园画序与
1: 您
0: 画
1: 序梨园。
0: 朱锦荣、
1: 王秋娟，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朱老师好，
0: 小娟你好，
1: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画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完全不懂国剧，不了解这个样子，就是完全这个跟这个没有不曾接触过，然后如何呢踏进去，去欣赏这个国剧。那听朱老师分享呢，我们觉得其实啊，真的是很有趣。我们也希望朋友呢，您有空拨容呢，去给这些现在还在舞台上表演的人呢一些鼓励跟支持。今天呢，我还是想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把这个第一次看戏的人呢，就

0: 可以很就可以了解或去欣赏这一出，您要用什么的方式带领一个完全不了解国剧的人进入剧场？要有一个些什么建议啊？需要去做功课吗？还是不用，不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到剧场里去欣赏这些？因为上星期您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外行呢看热闹，内行的是看门道。所以朱老师说，其实不懂的，我们可以先从武戏，我觉得玩笑戏比较轻松，比较好玩的一些戏曲里头去欣赏。
1: 对，就是这个所有听众朋友们呢，一种心情愉快愉悦，包括接触新事物的感觉，你能够做好一点功课当然更好。
0: 是，
1: 如果没有做功课，
0: 嗯，
1: 我们讲我们的戏曲呢不外乎演绎历史故事，
0: 是
1: 历史的章回小说，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包括现在要编成现代的戏，当下的什么事情，也放到舞台上来，不管说是批判，或者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感觉，是不是？所以我讲原则你要有兴趣，并不见得要懂什么四功五法啊，还有这个什么生旦净末丑啊，神仙老虎狗啊，就要一边看一边不管怎么看，你就是有兴趣
0: 啊，
1: 先把你兴趣放在前面，就可以走进剧场了。
0: 对，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也不要太纠结，说自己是不是完全的懂或是了解，对吧？
1: 你不要排拒他嘛，
0: 不要排
1: 对，哎呦，我根本听不懂，我根本看不懂，
0: 是。
1: 今天讲歌曲你懂吗？外国歌你懂吗？外国那个电影他演的那故事你也不懂。
0: 对，所以不要纠结说我看不懂这几个字上。
1: 现在这个时代本来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你要把你那个学习的态度啊，那扇窗那扇门啊，永远要打开。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叫你得着，得智慧，
0: 是
1: 得着就是你有这个知识了，
0: 对，
1: 是不是？一个信仰也是由这个来，
0: 对。
1: 哎呦，我不要，我到那去又叫我读经，要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对，
0: 就先给自己一些负担了，对，
1: 负担嘛。而且我们还讲呢，那个耶稣到底是中国的神呢，
0: 还是外国的神？
1: 上帝嘛，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是老天爷，
0: 是，其实换个名词儿，
1: 互相
0: 对，
1: 都是一个尊重为要，
0: 是，
1: 那历史文化更是，
0: 对，
1: 人你到了一个年龄，你就要有信仰，你说还无没有目的的信仰没有？文化也是一种信仰，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对包公你也不是很了解，你对关公你也不很了解，观世音菩萨你也不了解，
0: 是
1: 妈祖你又了解到什么程度？
0: 对，
1: 有没有？
0: 对，
1: 包括我们讲孔夫子，孟子，各种对不对？
0: 老子、庄子，
1: 所谓的诸子百家，
0: 是，
1: 这个人生的。通通都是你的学习，
0: 是，
1: 所以你必须进入剧场，不要说是我们这个本国的，
0: 对，
1: 我今天讲这个本国的，不要说是你广本地方的，分什么山东啊、河南啊、
0: 是
1: 江浙啦、北京啦、湖北、湖南啦，对不对？
0: 是，
1: 你干脆。都是一种学习，
0: 艺术无国际啊！
1: 对，你如果能得着，你就是胜利，得胜利，是不是啊？把一种学习的心，学习的门，尽量 open 开，
0: 是真的。所以呢，不要在乎会不会看不看得懂，
1: 是
0: 只要您进去了。去看它，去欣赏一下，再决定
1: 你
0: 喜不喜欢。
1: 进去了，
0: 你
1: 不。

0: 见的就是马上会马上
1: 懂
0: 啊，
1: 对，
0: 但是呢还有好好玩哦，好热闹哦，
1: 是
0: 那个小花脸多有趣啊，
1: 是是是，
0: 那个大花脸那个真皮面目化好过瘾，我看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等到慢慢再会的，哎呦，青衣花旦跟这个生角的这个唱腔你也能懂了，
1: 是，
0: 哎，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们那句词里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更是里头有，哎呦，对啊，我读过这一篇诗词歌赋啊，
1: 嗯，
0: 哎，我读过将进酒啊，
1: 哈哈哈哈，
0: 是不是，
1: 是，
0: 它就是词啦，
1: 词，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大海
1: 不复还，嗯，
0: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日青丝暮成雪，这不是就是你的人生，你这个所有人，这个所有你的经历都在这里面，
1: 是真的，所以呢这不用去在乎自个儿会不会，真的要踏进去，然后呢其实不管你看戏呢不一定要先懂，很多时候呢就是先喜欢了然后才慢慢开始，
0: 对，
1: 对吧，嗯嗯，
0: 是不是，我们以前传统老戏那个老师们很干嘛，
1: 嗯，
0: 你干嘛，
1: 嗯，
0: 你怎么连后台这个前后台这个剧场你都不进啊，
1: 嗯，
0: 哎，他只会很一句很严厉的，
1: 嗯，是
0: 你没文化
1: 哦，
0: 不就是这样子吗，
1: 是
0: 是不是，
1: 是是，
0: 甚至于那个懂跟不懂的，
1: 嗯，
0: 还会嘲笑，
1: 嗯，
0: 甚至于严重一点，我们两个人是同学朋友，
1: 嗯，
0: 都会有一种变成损友，
1: 嗯，
0: 哼，他就会起不瞧你，
1: 哈哈，
0: 就是瞧不起你，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没历史文化。
1: 那朱老师这么讲，就是已经更深入了，因为你已经懂得门道了，
0: 就懂了门道嘛，哎，不是门道，哎。他讲过他能给你来一段，
1: 嗯，
0: 这个合辙押韵，
1: 嗯，
0: 或者是上下的数来宝，
1: 嗯嗯，
0: 是吧，哎，
1: 嗯，
0: 哎呦，你这个哪来的，
1: 嗯，
0: 我看的五花洞啊，人笑我身量矮矬，十载寒窗铁砚磨，那送完该可选，今天把魁夺，出任就把那阎王县来做，官阶民忧顺，是齐昌太平根儿，但愿得那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稻盛双水，好天合了我的钱粮儿收，地多收，地多。
1: 朱老师好厉害哟，哦！
0: 你就会一段数来宝，
1: 对，
0: 你就会一段绕口令，
1: 是，
0: 更是，
1: 嗯，
0: 你把它这个变成 ramp，
1: 嗯，
0: 哒哒哒哒，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最后尾音的时候，当个滴个当，当滴个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啷个啷当。当啷个的个当个啷当，当那个啷个才来得起得。
1: 哇，你看看朱老师随便一说，你看听了都觉得喜欢，想都入门了。
0: 入门呐，
1: 嗯，
0: 完了你就是叮叮当那个叮叮当，当滴当滴当了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当当当那个当滴当当当当，
1: 耶诞节的歌都出来了，
0: 当你个啷滴当个啷当起，当
1: 都结合了，
0: 来来来，你看那个所有的七矮人走起矮子来了，
1: 啊，
0: 那不就是我们武大郎，哎，中国也有走矮子的，
1: 是
0: 矮脚王英，
1: 嗯，
0: 你就融会贯通，
1: 哇，
0: 你就懂了，
1: 是听朱老师讲，真的是这。就有一个冲动啊，就想要进去看戏了。
0: 对，不是，你这就是信哦，真的，
1: 啊，
0: 就跟你讲，哦，真的，
1: 对，
0: 哦，他也会耍大刀啊，
1: 嗯，对，
0: 就这个他做矮子，他也可以打，
1: 嗯，
0: 可以打趟拳，
1: 嗯嗯，
0: 对不对？我矮脚王英那两个棒槌，
1: 嗯，
0: 那武功高强的呢，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对，朱老师现在在介绍的呢，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踏进剧场以后如何的那个看戏来欣赏的方法，
0: 而且我担任过导演，
1: 嗯，
0: 有两句话，
1: 嗯，
0: 这是我学习来的
1: 啊，
0: 古未今用
1: 哦，
0: 西为中。

0: 中
1: 用西方的艺术，
0: 嗯，
1: 用照样可以啊。
0: 是，
1: 你当初我们看到的什么外国电影，
0: 嗯，
1: 有大钢牙，
0: 嗯嗯，
1: 007，
0: 嗯，
1: 七尺巨人，
0: 是，
1: 我们中国戏里面
0: 也有啊，
1: 巨灵神呢，
0: 对，
1: 或者你跳个派啊，
0: 对，
1: 变了形了是吗？
0: 是，
1: 对不对？
0: 对，那都是巨人了。
1: 你有中国怪人呢，
0: 嗯。
1: 长得那么丑，
0: 我们也有啊。
1: 他面恶心善，
0: 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也有这个。
0: 我们钟馗呀，不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钟楼怪人？
1: 因为他是不得变成，不得
0: 不
1: 的
0: 不得不
1: 变成生了病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中了邪了？
0: 嗯，真的。
1: 哎，说是有一点，有一点迷信，不是迷信，
0: 嗯、
1: 你就是我们要有一句话叫鬼打墙了呢。
0: 嗯嗯嗯。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张别谷，
0: 嗯，
1: 这个居然碰到这个刘世昌，
0: 嗯，
1: 能把这个冤狱案子，
0: 冤狱对乌盆是吧？
1: 乌盆记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于包青天，
0: 嗯，
1: 包公下阴曹，
0: 对，
1: 断案
0: 是，
1: 哎，这个东西你说有
0: 对、啊、
1: 冥冥中
0: 对，
1: 连现代的法官叶一搞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忽然他
0: 做个梦，嗯。
1: 是不是好像有人来跟他伸冤？
0: 嗯，哎，那这么一说，我愿意问个题外话，楚老师，您相信这个鬼神吗？有吗？世界上
1: 这个不是题外话，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的。
0: 是
1: 子不语怪力乱神
0: 哦，
1: 但是哪件事？
0: 嗯，
1: 有是因。而有是果，
0: 嗯，
1: 这无形中就牵扯了，
0: 嗯，
1: 就跟我们讲这个关羽是项羽投胎的，
0: 哦，
1: 他都带夫子金，都带夫子盔，而且你看他那个个性还，
0: 嗯，
1: 还什么，
0: 嗯，
1: 我要效法他嘛，
0: 啊，
1: 他是个悲剧英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关公武圣关公了，
0: 嗯，
1: 真正讲。三国，
0: 嗯，
1: 你说魏蜀吴，这蜀刘备这边，
0: 嗯，
1: 亡在什么地方？
0: 嗯，
1: 就有可能是亡在关公手上啊。
0: 哦，
1: 叫他谨守襄阳，
0: 哦，
1: 你不要，
0: 嗯，
1: 你千万不要干嘛？他骄傲了。
0: 嗯，
1: 连孙权说：“我们合起来对曹。”
0: 嗯，
1: 我把女儿都嫁给你。
0: 是
1: 嘿。全虎子焉娶全女乎？
0: 嗯，
1: 孙权的女儿啊，
0: 嗯，
1: 他不要啊，
0: 嗯，
1: 他不要联姻啊，
0: 嗯，
1: 当初龙凤呈祥，
0: 嗯，
1: 就刘备跟孙尚香，
0: 是是，
1: 你这个刘备还是年过半百的白胡子老球啊，
0: 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孙尚香，哎，
0: 嫁了，
1: 就这样子。所以三国维持了这么久，
0: 嗯，也是
1: 等到这个一完，
0: 啊，
1: 这个关公走麦城一完，
0: 嗯，
1: 没有多久，
0: 对，
1: 连东吴也没有了，
0: 是，
1: 东吴也没有了，
0: 嗯，
1: 就变成司马懿之后了，
0: 嗯，
1: 这个魏到这个魏晋帝，
0: 嗯，
1: 后面就被司马懿篡了，
0: 嗯嗯，哇。看，从就是历史，就戏剧就说了历史了，
1: 史对不
0: 对？
1: 对，这历史不是再过接下来，
0: 嗯，
1: 到五代十国，
0: 是
1: 那是最乱的，
0: 嗯，五胡乱华，
1: 五胡乱华，其实中国几乎汉人都要亡了，
0: 哇！
1: 你这里讲李世民他们这个，
0: 嗯，
1: 都有胡人的
0: 对血统，
1: 血统。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就厉害的，居然是隋炀帝，
0: 嗯，
1: 他搞好了他，说不好听，荒淫无道啊，
0: 嗯，
1: 什么什么女孩子有裹小脚了，
0: 嗯嗯，
1: 对不对？叫做纸上敲了，为什么？他拉这个运河在那做苦工啊，
0: 嗯，
1: 哎呦，看他这个风白柳啊，女生扭扭的，
0: 嗯，
1: 哎，
0: 嗯，
1: 你看看，就人走到居然走到这个地步来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对不对？哎，所以我讲这个你不能说迷信，
0: 嗯，
1: 有我不迷不迷信，
0: 嗯，
1: 不是我迷不迷信，
0: 嗯，
1: 哎，有一些这个东西的过程，
0: 嗯，
1: 跟这个经历，
0: 嗯，
1: 用现代

0: 说不清楚的、
1: 哦、
0: 跟我们现在还在讲外星人到底我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幽浮
1: 是啊，
0: 现在的气候极端都出现海里面从来没有的生物更有人照到跟人一样
1: 哦，这是
0: 人鱼，就是不是人鱼啊，
1: 哦、
0: 就是太空人呐、啊
1: 哦，
0: 就是一个眼睛或者就是哎，
1: 这
0: 个野人，
1: 您看到了？
0: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1: 科技发达，在手机
0: Q 不上的，就他都有遇到了，就跟雪人呐、啊，他到底是人，他到底是他是站立的，他是站立的，
1: 所以
0: 是
1: 不是有，
0: 而且是很凶残的
1: 哇，
0: 他是食人族你讲对不对中国人五胡乱华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吃人呐、人都通通喷到那个锅里头去喷
1: 煮
0: 是不是
1: 对
0: 对不对这段历史我们
1: 要很残忍
0: 你讲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讲起来不是妖怪吗是不是但是人肉那么能吃本来就连周文王的他自己儿子石子路啊吃他自己的儿子他知道他不吃你就活不了你就离不开这个地方
1: 是
0: 不是所以这个怪力乱神有时候讲不是怪力乱神人活到那个地方了而且人真的有活上几上百岁的彭祖八百多岁是不是你讲不清了
1: 是
0: 而且现在历史上有啊尤其中国啊在那个冰封那里现在这其中挖出来的人是16000多年
1: 哇
0: 我们说我们5000-6000年历史或者7000年的历史对不对湖北那儿嘛神农氏那儿发觉哇我们的历史要往前
1: 还要往前推
0: 延后2000年1000年
1: 对
0: 不对
1: 那
0: 你现在那里16000多年前
1: 一
0: 看哇食物还在这里
1: 哇
0: 他被射死的时候就是铜器
1: 建
0: 设的
1: 这
0: 个都已经出土了
1: 哇真的是
0: 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文化这个京剧文化
1: 是
0: 我们不要排斥任何东西你要去京剧演因为我们演过秦始皇演过什么
1: 对
0: 甚至于
1: 什么神怪戏对
0: 这个你就不是就是神怪戏吗
1: 是
0: 天灵灵地一灵灵
1: 对
0: 是不是
1: 众神将活在
0: 活在阿弥陀佛不是都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南
0: 无阿弥陀变
1: 变
0: 他人到了那个地方不是说戏法他就有那个
1: 所以也不要担心啊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也不要去死背国剧的什么常识知识你就先进去看看了看得热闹喜欢
0: 对然后再入门
1: 对
0: 再登堂入室你去钻研
1: 是
0: 诗词歌赋啊历史文化呀你再去来
1: 是然后再你再慢慢的去你就会慢慢的自个儿就会去了解了一下也会去观察哎这个演员的身段呢、啊、对这是一个细节了
0: 我跟你讲
1: 胡琴啦锣鼓经啦你就会慢慢的就会去了解
0: 这个在我们历史文化跟圣经里不是有讲这个吗对不对我们在我们的台词儿玉史俱进你就是读了历史了解了那个你得跟着他一道往前演进哦哎呦原来我不知道啊你当然不知道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又没有去看就刚当然不知道
0: 就我们一直想要这个国家亡就亡在哪里宦官太监最后的一清朝末年最后一个太监我们都看过这个吗但是传说谣传李莲英是有孩子的有儿女的
1: 对
0: 对不对

0: 也许在那个阶段他够这个权力了，
1: 嗯，
0: 他就躲开，他并没有去世。
1: 哦哦，
0: 那由从我们的宦官演进呢，
1: 嗯，
0: 赵高不是赵艳荣不是他的女儿吗？
1: 嗯，
0: 他是有子有女的。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所以后来呢，只要是干嘛，
1: 嗯，
0: 好，我这个宦官成立什么东厂严重一点，
1: 嗯。嗯，
0: 就给他变成太监，
1: 嗯，
0: 多狠毒啊！
1: 是，
0: 哎，那能你要能躲开那个呢？
1: 嗯，
0: 东厂西厂，他最后搞了半天，他搞了半天，他不是太监，真太监呢、啊。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那时候的这个刑法也是啊，这种规定也是真的很残忍啊，去世，
0: 去世啊，
1: 嗯。
0: 他的去世比较多，我们末代皇帝，
1: 嗯，
0: 他最后变成普通人了，
1: 嗯，
0: 他本来是你根本想不到他是这个
1: 一国之君，
0: 皇城里一个根本跟这个社会接不到的，
1: 对，
0: 后来被日本人变成伪皇帝，
1: 嗯，
0: 踢日本人什么呢？
1: 嗯，
0: 他最后还不是跟老百姓结了婚，
1: 嗯，
0: 就在北京。某某、
1: 嗯、是是，
0: 你讲不了听，现在就来讲，就是大石楞那儿、
1: 嗯、
0: 怎么怎么，他的后代什么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叫规划了嘛。
1: 嗯，是，真的，你要进了剧场以后，你就会了解这个历史跟背景了，根本不用去那个死记死背，对吧？
0: 不是死记，是这个御史拘禁。
1: 嗯，
0: 哎，我们一直讲，哎呦，满清这个引吴三桂引清入关，
1: 嗯。嗯，哎，我们也有这出戏啊！
0: 当然有这出戏啊！不要别的，
1: 嗯、
0: 就是多尔衮嘛。
1: 对，
0: 努尔哈赤当场死了，努、尔衮就要，
1: 嗯，
0: 要他的那个，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他什么人呢、
1: 嗯？
0: 就是顺治的妈妈。
1: 嗯嗯嗯，啊、嗯哦，就是、那个。
0: 但你知道多尔衮最后多惨呢、啊？
1: 嗯，
0: 多尔衮叫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讲女的叫垂帘听政呐、啊？
1: 嗯，
0: 他这个叫什么？
1: 嗯，
0: 多尔衮就是顺治什么，通通由他来
1: 对
0: 批文章什么，
1: 是
0: 叫什么摄政王啊？
1: 哦，摄政王对，
0: 摄政王啊，
1: 是是
0: 是不是？但是摄政王等到他本来那他才六岁，
1: 对，
0: 到十五六岁，
1: 嗯。
0: 他保了他多少年？
1: 嗯，十
0: 几年。多尔衮谁想到他会早死啊？在一次打猎当中，
1: 嗯，
0: 哐就没了。
1: 嗯，
0: 两年后，居然是被顺治把他的坟墓掘了。
1: 嗯，
0: 头砍下来，鞭尸砍过头来。
1: 哇，多恨他呀！这是
0: 他多恨呐、
1: 啊。是啊，对。嗯，
0: 是不是啊？这是历史的借鉴嘛。
1: 嗯，对，
0: 历史的借鉴。
1: 嗯，真的十分有趣。
0: 是是，
1: 其实这样走到剧场以后，听朱老师讲，我们也可以从演员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停顿，就可以知道它代表什么了。
0: 其实我讲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要是将来年轻人不懂或者小孩，
1: 嗯，
0: 真的呀，
1: 嗯，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嗯，
0: 真的吗？
1: 嗯，
0: 都是，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你有读历史，
1: 对，
0: 你过来哦，我拍过这个戏啊，
1: 啊，对对，就更有感觉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演过这个戏啊，
1: 嗯，
0: 又只见小鬼卒，大鬼盼，
1: 嗯，
0: 压低那撩。去死的亡魂像啊，带着铁链的背，惨惨。

呼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哦，
1: 有十殿阎王，
0: 哦，
1: 五殿阎罗，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真的讲，后来不管是上帝，就是某一个皇帝，是宋朝的皇帝，后来
0: 嗯，
1: 封包公就是六殿阎王。
0: 哦，
1: 为什么？
0: 嗯，
1: 等于他能断阴阳。
0: 嗯是，哎，朱老师说到包公，我想起来了，包公脸上不是个月牙吗？
1: 是，
0: 他们说是在阳间的时候像哪儿，到了阴间那个月牙要反，是这有这么一说吗？
1: 非也。
0: 啊哈哈哈。飞也拿鸟枪打你
1: 对，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
1: 真正讲，它是上面一个烙印，马
0: 硬，
1: 蹄印，就
0: 嗯，
1: 是他小的时候
0: 被马
1: 被马
0: 踹了
1: 过蹬过一脚。
0: 啊，刚好踢到脑门上，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其实也不然，
0: 嗯，
1: 也可能就是磕磕碰碰，
0: 哈哈哈，
1: 是不是？
0: 是，
1: 至于有人讲，哎呦，我眼应该往左，
0: 啊，
1: 应该往右，
0: 右。
1: 其实我们还有往上，
0: 往上，往下，
1: 更有往下，
0: 就
1: 都有
0: 上
1: 啊，
0: 弦月，下弦
1: 对不
0: 月，
1: 对？月如
0: 嗯，
1: 钩啊，
0: 是，那到底是往哪儿是正确的呢？没有，
1: 你也要看你的脸型。
0: 啊，
1: 不管往两边，
0: 啊，
1: 就是能把这个脸看得宽一点。
0: 嗯。
1: 你如果脸今天很宽，你不妨画小一点、立一点、冲上一点也没有
0: 嗯，
1: 关系。
0: 嗯，对啊，您是勾脸专家，这真的没有分吗？说是阳间阴间分这个月牙朝哪儿？
1: 你要说我是专家啊，
0: 嗯，
1: 我不敢当。但是你非说我是专 家。
0: 嗯，一定得说您是专
1: 我现
0: 家。
1: 在就是上下左右我都够，
0: 哦，那有分系吗？
1: 不分，
0: 不分系，就是
1: 哎，
0: 看脑门，看你扮相是
1: 是，
0: 吧？以自个儿的喜
1: 不
0: 好，也
1: 是
0: 不能这么
1: 也不
0: 吗？
1: 要看扮相。
0: 啊，
1: 我们以前一个月要演好多场戏，
0: 嗯，
1: 我今天演玉后龙袍，
0: 那这样不是乱，是会说乱了规矩吗？
1: 没有了规矩，这个并没有规矩，
0: 没有月牙朝哪
1: 这
0: 儿？
1: 里面只有好坏，没有对错。
0: 哦，嗯。
1: 对不对？那你往了左，你就不是月牙了吗？你往右就不是月牙了吗？
0: 嗯，
1: 往上不是月牙了吗？往下不是月牙了吗？本来就这样的，
0: 没有分系吗？
1: 没有，
0: 都没有，那我怎么？
1: 应该说绝对没有。
0: 哦，
1: 哎，不但这个，
0: 嗯，
1: 姜维不是勾个太极图吗？
0: 嗯，
1: 地为阴来，天为阳，
0: 嗯，对，
1: 九宫八卦腹内藏。
0: 藏，嗯，
1: 你到下一出戏，一出秦张任，
0: 嗯，嗯。
1: 一出定军山，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等你换过来了，天为阳来，地为阴，九宫八卦，
0: 嗯，嗯，
1: 福内一存。刚刚是昂江阳者，
0: 现
1: 这
0: 在
1: 个变
0: 变
1: 人
0: 存，
1: 臣者，
0: 啊，是，嗯，
1: 这就是什么？
0: 嗯，
1: 你要的应付台上的千变万化，
0: 嗯，
1: 你如果千篇一律，
0: 嗯。
1: 观众就不来看戏了。
0: 哎，可是朱老师，我有个疑问呢、啊。
1: 你
0: 像
1: 说，
0: 您说这个月牙，它没有分，没有分的话，只是看勾的人的勾法，会不会就没有一个规范了？
1: 怎么会没有规范呢？
0: 嗯，
1: 今天这个老师给我那么多花脸老师，
0: 嗯，每个人勾的都
1: 就
0: 不
1: 是
0: 一
1: 有勾左有勾右的，
0: 样。嗯，嗯。
1: 对不对？然后我讲了，我这些老师都是几十年的舞台了，
0: 嗯，
1: 连我现在都要快70年的舞台了，
0: 嗯，
1: 你还叫我非说
0: 那
1: 是，
0: 你有习惯是勾哪儿的
1: 我
0: 吗？
1: 两边早都变过，
0: 您啊，
1: 早都变过。
0: 哦，我怎么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老师有讲，就是这个有分阴阳，所以是朝左朝右是不同的，
1: 哎，我告诉你，
0: 嗯。
1: 我刚不是讲吗？我演玉火龙袍，我就往这边勾；我演太阴山，我就往那边勾，包括砸判官，
0: 嗯，
1: 你就做个变化嘛。但是你不变化也没有错呀，他
0: 是因为在这个小
1: 只
0: 地
1: 是
0: 方看不见，
1: 搭一个水纱。
0: 是，
1: 对不
0: 就
1: 对？
0: 看不
1: 有人
0: 到，
1: 讲不行，到阴曹你就应该戴鬼发。
0: 嗯。

0: 没有，他又不是鬼。
1: 不是，他是包公，是神呐、啊。
0: 对对，他也不是鬼，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玉皇大帝，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哇，我们今天一下子问了朱老师一个，真的是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包公脸上的，
1: 哎，这个
0: 月牙、
1: 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来答，
0: 嗯，
1: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0: 嗯，
1: 反正你去问问够年资的花脸净脚演员，
0: 嗯，
1: 哎，我们
0: 可以来研讨一下，对，
1: 他要说，哎呦，应该下阴曹，
0: 嗯，
1: 就是变应该往那儿，什么，我也不反对，
0: 是是是，
1: 就是避免千篇一律嘛，包括有人讲太阴山。
0: 对啊，
1: 他变什么变了？他不穿黑蟒，他穿红蟒了，他穿白蟒了。
0: 哦，
1: 太阴山穿白蟒了。就跟我们演这个什么，演这个华容道，从前面开始，从这个群英会开始到华容道，穿的蟒到华容道就给换成紫蟒了，一烧。就给变成紫蟒了，哎，烧着他当处跑，狼狈，那个蟒又削起来，从那个冠带里头伸出来，
0: 嗯，
1: 很狼
0: 狈
1: 的感觉，
0: 是狼
1: 狈
0: 的样子，
1: 对不对？
0: 嗯，
1: 有时候甚至于把后底儿，
0: 嗯，
1: 翻过来一半穿，
0: 啊，是是是，嗯，
1: 是吧？这就是戏，这叫变戏法了，你不要让人感觉你千篇一律。哎，你要让人家显得你表演的手段，你的包袱，
0: 嗯，
1: 够多，
0: 是，好啊。今天听朱老师分享，我们也觉得学到了一点东西。那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梨园话絮与您下
1: 周再
0: 见。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由徐璐徐姐，也就是我们剧校的第一期的大师姐所演唱的这一出《苏三起解》，那是由王明照王老师呢演的这个崇公道，我们就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起解》。

0: 瞧这天多热呀，我一个人走还这么热呢，何况你要扛着这么重的家，这么办把它给摘下来，咱们歇会儿再走，你瞧怎么样啊？
1: 慢来慢来
0: 啊，
1: 此乃朝廷王法，应能取得理。
0: 还有的跟这儿等着我呢啊，这城里头啊由着他们，出了城就得由八百五什么王法呀。

0: 荒唐的多了吧？
1: 看相起来，老板你是个好人呐、
0: 啊！哎呦，好人呐、啊，倒是个好人呐、啊，连个本儿。

0: 下了。
1: 了了。
0: 想到啊，我在半道吧认了这么一个干女儿啊，这干女的我跟她一块走，有人问那老头是谁，哎，我就是徐禄的干爸爸嘛。哎呀，这拜了半天干爹，这还没有见面礼呢，哎，这现买呀也来不及了。哎，我说苏三呐，这儿有根棍儿，你当见面礼儿，你拄着他走，这三条腿儿岂比这两条腿儿走着舒坦的多呢？

0: 底，到如今只乐得身穿缎衣缎裙。傻孩子，你虽然身穿缎衣缎裙呐、站在这个镜头前头这么一唱，观众这么一鼓掌，哎，你嘛还是个大红人儿呢。这别说了，咱们走吧。
1: 走啊！
0: 走。

啊，你说什么？你说你爹娘心肠狠，不该屠才把你卖入了昌门，这话嘛也有你这么一说。本来是嘛，做父母的就应该教养儿女成人才是正理，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也是年头赶的，旱涝不收，屠才万般无计奈，但有一线之路，也不会把你卖入了昌门。你呀，别说了，咱们走吧。

0: 水念林，不该拿银钱给你赎身，你要是这么埋怨，不是让那花钱老爷们伤心吗？那沈念林出去为粮乃是一件好事，这他也不对，家里既然有了媳妇儿了，干什么要把你给弄回家去呢？一夫二妻，你呀年轻漂亮，在你房子里头日子多，在他房子里头日子少，这日子一长了，少不得就有了醋了酱了的，你们这是醋海泼懒，别说了，走吧，
1: 走啊，
0: 走吧。

娘心肠狠，不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傻孩子，那碗面害的是你，没想到倒霉的沈雁林把他给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哀哉，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别说了，走吧。

新丫头不该私通那赵建生。哎呀，这个丫头片子，太阳一压事儿，门口去卖字儿，招到这边这些个青年子弟怎么纸眉瞪眼的。有一天老汉我下班回来呀，跟他门口路过，你猜怎么着，他还拿那卫生眼珠瞧了我一眼呢。别说了，走吧。

们座上来了。我告诉你，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不吃能打官司的吃谁呀？别说这个话，走走吧。

说众衙役不该分散你的当年，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哎，就是你那笔钱，老汉我呀还弄了一双鞋穿呢。别说了，走吧。

什么不该屈大来找人啊？你听我告诉你，要是不打你的话，那皮氏他肯花钱吗？怎么说这种的傻话呀？别说了，哎，走吧。

0: 你招认，那都是皮氏大娘用银钱运动好了的，你提他干什么？他这种人呢，就知道自己合适，不管别人死亡，专做这些个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事情。别说了，走吧。
1: 哎，
0: 这怎么回事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今天画龙点睛来听听哪一段成语故事，我们直接就进入主题。今天我们直接听听来囫囵吞枣。知道囫囵吞枣是什么故事吧？囫囵是表示完整的，指还没有咬碎的枣子就整个吞下肚。当然这是比喻说理解事物或学习的时候不肯细加领悟，只是笼统含糊的接受，所以叫囫囵吞枣。而事实上囫囵吞枣它的故事更有典故的，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吧。

有个好方法，可以吸收枣子和生梨的功效，而免掉它们的害处。那医生很感兴趣了，就问他，你有什么好方法？这人不急不忙地说道，我吃生梨的时候只用牙齿来咀嚼，却不咽到肚子里去，这不是可以让生梨对牙齿有益，而免得它妨害到脾吗？等到吃枣子的时候就不用牙齿咀嚼，却一口吞下肚去，这不是可以让枣子对脾有益，而免于妨害牙齿吗？医生倒给这个人说的答不上话来了。可是人们因此把这个人吃枣子的方法叫做囫囵吞枣，也就引用这句话比喻人读书或者理解事物不求甚解，既笼统又肤浅，仿佛一口把枣子吞下肚去，而并不知道枣子是什么味道一样。囫囵就是完整嘛，完整不缺的把它吞下去，这句成语其实对青年人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呢。

囫囵吞枣这故事的典故在哪里呢？听说古时候有一个医生向人介绍生梨和枣的功能，生梨就生梨子了。他说生梨对于人的牙齿是很有益处的，但对于脾却是有妨碍的。而枣子呢，正好相反，对人的脾很有益处，但对牙齿却有妨害。旁边一个人听了，连忙说：“哎，我倒……”

今天讲的是囫囵吞枣。那么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那段典故以外呢，还有在南宋朱熹他的《答谢顺之书》里面也有讲到说，金动不动便先说个本末金粗无二致，正是囫囵吞枣。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先说事物的头尾粗细没有多大差别，正是把枣整个吞下，不加以咀嚼和变味，囫囵吞枣，不知道它真正的味道是什么。那么像我们所说的这句成语，其实对年轻人也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比如说读书，假如用囫囵吞枣的方法去读，尽管读得滚瓜烂熟，但书中究竟讲些什么，其实仍然是一无所知的。正像吞枣子而不知它的味道一样，就好像做工作仅仅是按着教导的人而毫不思维，就是不用脑筋，说一句动一下，尽管你也可能做成一件东西，但你根本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和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并且因为不曾用脑筋来想过，脑筋里对于你双手的工作根本不曾留下痕迹，而做过后一下子就忘记了。这种读书做事的方法其实就像囫囵吞枣，我们千万要在了解之后再去做，不可以效法这种做事的态度。这是囫囵吞枣，它的近义词可以讲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也可以讲一知半解，走马看花，比喻大略浏览，没有加深究。那浮光掠影可以讲说匆匆看过，印象并不深，也可以大略的讲食古不化，看可不可以这样想，好像学习东西不求甚解，不加分析，就笼统的接受了，粗枝大叶似的粗心大叶，敷衍塞折，比喻做事不切实际，就轻易的应付了事。反义词呢是含英举华，融会贯通，也可以讲说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当然是参合各种事理，透彻的了解明白了。那么旁征博引就是详细而广博的去引证，或者呢追根究底，那么正本清源，凡事都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也可以这么想吧。那么我们的造个句子可以说，读书千万不能囫囵吞枣，否则难有所成。好，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叫囫囵吞枣。我们现在人千万不要因为急切要有成，所以囫囵吞枣

真正的味道就尝不到，真正的成就呢，其实就不够深切了。好，祝福您哦，成功顺利，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所以我不仅我们在讲说，人年纪越大越没有耐心。其实时间很多，假设没有什么事做的话，所以有一种不是大家都很常常听的一个叫三等公民，就是老人家就是等啊等啊等，
0: 不是次等的，是三等的，就对。
1: 对啊，
0: 一滴蛋一滴蛋的。
1: 你知道等什么？
0: 等
1: 吃饭。等
0: 吃饭
1: 啊。
0: 等上厕所，
1: 等下班，
0: 等睡觉。
1: 反正老人家有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改变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自我掌控的地方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那个，我们草伯尼在讲说，人年纪越大，应该是越有耐性呢，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不然，
1: 其实不然了哈。所以他耐性有时候，对，有时候耐性越来越，
0: 人家客家话有讲“肉眼赏虽子”，老人家跟小孩一样
1: 啊，赏虽对对。其实我也一直在，好像也在感觉得到，就是一个人哈，耐心其实是需要的，就是需要让你有事做。你有事做的时候，
0: 对，
1: 你的触角啊就很多嘛。
0: 对啊，没有像老人家，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就吃东西要慢一点
1: 啊，
0: 有耐心，很容易呛到，有没有？连喝水都呛到。这就是老人
1: 吃东西很快的。老人里面男人是很多的，
0: 吃不快了。你老了你是吃不快，但你硬要把它吃快，你就自己呛到，
1: 就危险哈。
0: 对啊，
1: 对。
0: 你看老人很多有没有吃什么麻吉噎到啦，或者是吃什么吃什么丸子啦，丸子类的啊，太大块就容易噎到。
1: 对，
0: 然后吃米粉也很容易噎到，你知道吗？
1: 真的，
0: 你不觉得吗？尤其那炒米粉很干了
1: 哦，
0: 一吃就会噎到。

0: 一口都吞不下去，就得、哦、得和着水，所以吃米粉最好吃米粉汤、嗯、
1: 哦，我好久没吃米粉汤了
0: 因为米粉炒的真的很干、欸、你如果没有汤或没有旁边有水这样、
1: 嗯、对，
0: 可和着下去，不是老人年轻人都噎到，
1: 对，反正很多事情就要慢慢来，
0: 慢慢的吃东西慢一点，走呢你也走不快，因为你走你有时候一着急走快搞不好摔倒，
1: 对、啊、
0: 都不常识，对不
1: 对,
0: 对，
1: 慢不止，反正凡事就是变成要慢啊，
0: 慢，
1: 对，我就想到去中国大陆啊，
0: 嗯，
1: 然后你的朋友大家分开嘛哈、嗯、要离开、嗯、然后或者要干嘛，他们的口头禅都是慢一点，
0: 你慢
1: 点，
0: 慢点，他就说您悠着点儿、
1: 嗯、
0: 你慢点儿，
1: 然后我们都会讲说、啊、你小心一点，
0: 对啊，
1: 就小心什么，
0: 他们好像口头禅都叫人家
1: 慢
0: 慢来，慢
1: 一点，
0: 对,
1: 对, 对，其实也是想说不要那么、
0: 嗯嗯、
1: 比较容易危险、嗯嗯、对啊，但我觉得我就说我就是没有耐心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影响，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看一本书从头把它看到完，
0: 我现在没办法看纸本的
1: 啊，真的、啊、
0: 因为那个字有的太小的
1: 啊，对，
0: 你看起来眼睛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了眼睛就视力不是那么好，你看那个小的字、啊嗯、我这样子他可能只有这样几个字你还好，你看密密麻麻都字的时候你看一会你眼睛就酸痛，
1: 对啊，
0: 不是说你不想看，是你看手机你还可以把它放大，
1: 可是如果它字大一点呢、嗯、
0: 对，你可以把它放大，但印刷的它不会放那么大，它字没有那么大，
1: 没错，
0: 那、啊、你就没有耐心，因为如果你叫你拿着一个放大镜再看你怎么有耐心看这样，
1: 对啊，
0: 所以我现在都现在人家都听那个年轻人都问我们你要不要听有声书，
1: 对了对对
0: 他就是直接用他
1: 要用眼睛就用耳朵，
0: 对，他还可以按成男的声音或女的声音、读给你听，
1: 那个什么 AI 都会这样，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说所以现在就说看一本书让你可以从头把它读到完，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很想深入探索，有的人现在都懒得想了，也懒得看了，
0: 我会看但是不会想，
1: 看一小段，
0: 嗯，我不
1: 想，
0: 我也懒得想
1: 啊，
0: 我也懒得想，
1: 你也懒得想，
0: 因为我觉得我考虑那么多干嘛，我
1: 考虑了这本书要深入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会去探索吗？
0: 不一定，看他探索哪方面，大部分的都没什么太大兴趣的都不会去想，
1: 是啊，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有人在讲说、
0: 嗯、
1: 其实现在你看、喔、你看短片、嗯、
0: 短片很多
1: 都比任何一个长片
0: 嗯
1: 还快速的被人家看、嗯、
0: 对，
1: 小孩子也都是看短片，
0: 真的吗？
1: 小孩子你知道我们看那个你看 FB 啊随、
0: 嗯、
1: 便他不是有 Real 吗？
0: 对啊， Real 都是短片，
1: 哇，一个玩接着一个，一个玩接着一个，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0: 他会一直推送，我就跟你讲你看了什么你停下来看，他就觉得你对这有兴趣，他一直推送，
1: 他会一直推送
0: 像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他就想、嗯、中间就刚好滑到有一个英文的，他就说 Oh this I want this， 然后我就给他看、嗯、看了以后呢再滑他就一直推送那个，
1: 对啊，
0: 他就看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呢他走掉了，然后我看我的，然后过一会儿他来的时候就滑不到了，因为、
1: 嗯、
0: 因为已经没有看那个嘛，我把他滑走了，然后他会帮你推送你现在在看的，
1: 嗯，
0: 啊，他就一直推送，那等到他来你又要再找很久以前找到他看的那个给他看以后他又会继续推送，他都是用大数据、嗯、然后你看什么他就立刻推送给你，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啊，所以你知道这种他们叫做这个、
0: 嗯、
1: 这种碎片的啦，
0: 哦，
1: 就是很短很短很短，
0: 对，
1: 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这种叫碎片的，
0: 碎片，
1: 他没有办法连贯，而且人的注意力很短暂、嗯、
0: 对，
1: 注意力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样子、嗯、所以现在小孩子比较他不愿意去思考、
0: 哦、嗯
1: 他要阅读一篇文章，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以前至少我看还好有人会看小说，对不对？
0: 嗯
1: 那现在因为那种媒体的传播、
0: 嗯、
1: 就是已经主打那种你的。

0: 注意力不会太久，
1: 嗯嗯，
0: 你也没有办法消化这些东西，
1: 嗯、
0: 你看过了也不会去想它，你根本就不会去想，
1: 对，
0: 也不会任何的想说，哎、欸，像我们松礼拜讲说，有很多东西要自己要有危机意识什么，
1: 嗯嗯，
0: 你根本就不用想，根本懒得想、
1: 嗯，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已经大家已经快变成都是视频。在主导我们、
1: 嗯、没错，
0: 我们没有办法
1: 对
0: 去思考，
1: 而且你也不要想人家想说啊，你看那个短片、
0: 嗯、
1: 那你想要看后面呢，我说一开始会想说哎、欸、他后来怎么样，可是后来就连想都不想、嗯、因为
0: 对太多了
1: 就没有要知道，没关系啦，随便，
0: 对对，
1: 随便，只是打发时间的，然后看一段差三分钟、嗯、五分钟看完就算了，他后来怎么样，反正那个故事都很差不多，
0: 千篇一律嘛。
1: 對、啊、
0: 你看那个像 AI 做的那个短影片啊，
1: 对啊，都差不多，所以你也不用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后来怎么样了？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0: 对，
1: 就是几分钟看过去这样而已。
0: 所
1: 以我不知道小朋友看了会怎么样。
0: 小朋友有时候更是被拉着走，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好奇，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
1: 嗯嗯，
0: 你知道吗？当我们想说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然后呢，大家很快看过去，很快看过去，
1: 嗯，
0: 然后看完以后，你看时间又看得蛮长的，蛮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1: 嗯，
0: 你问他刚才看了什么，他没有一个记得，
1: 是他也不记得哈，
0: 他当然不会记得啊。所以这种视觉哈，实在是、嗯、我不知道这种视觉的刺激到底，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提醒了哈、
1: 嗯，
0: 提醒我们说，我们现代的时代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耐性？然后呢，很多东西出现出来都是一个，譬如说懒人包，
1: 嗯，
0: 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你就按照这样子就好。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他不会认真的去自己去想、嗯、去规划去做什么，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现在在生活教育里面要能够 有注意、嗯、要其实要注意的地方啦，
1: 嗯，
0: 对，所以阅读一个东西，我们以前阅读东西其实是非常可以说里面是有价值的、
1: 嗯、是，
0: 你把一篇东西你认真看完，你至少知道这一篇到底在说些什么，
1: 对，
0: 然后里面有哪些是对你觉得有用处的，
1: 嗯，
0: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手滑过去的是什么，滑完以后、
1: 嗯、对，
0: 大概很快的就成空
1: 就成
0: 空虚的空，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个成灰成空，嗯，所以以前那个更别说以前那种诗词文化哈，那种思考啊、
1: 嗯、
0: 啊，那种让你很感动的长意境啦、啊，
1: 嗯，
0: 也没有意境，也没有美感，
1: 嗯，
0: 而且像那种快速的那种短片啊。其实是蛮粗糙的，而且他们讲话也很快。
1: 嗯，
0: 我就担心说，哎呀，小孩子就这样子每天这样滑手机哦，滑到最后呢，他该自己用心认真思考，他就不会思考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代大家必须要有警惕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宁愿好好的看一个你觉得有故事或是有意境的，
1: 嗯，
0: 或是有启发的，不然我们现在随时都在滑手机嘛。
1: 对啊、
0: 哦、
1: 真的
0: 坐下来就在滑，
1: 真的所有人都在滑。
0: 对，
1: 我不是讲我在新加坡转机吗、
0: 哦、
1: 每一个椅子都有一个充电桩，
0: 嗯，
1: 每一个人都在滑手机，
0: 没错，
1: 小孩大人老人全部在滑，
0: 所以提醒大家说你这么滑、嗯、你今天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是让你觉得哎、欸，你很有警惕性或是你觉得很有主题的、哦
1: 嗯、
0: 或是懂冲庸的
1: 懂冲庸，
0: 或是对你来讲 就是至少你有吸收到一点养分的东西，
1: 嗯嗯，
0: 不然全部都是残渣拉。

0: 圾，所以他们就说这种垃圾文化实在是很可怕，
1: 不知道怎么办哈。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媒体有这样的分享，
1: 所以对
0: 提醒，
1: 所以还是早上出去看看户外比较好，出去运动一下，
0: 运动
1: 看看户外，
0: 对，
1: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不然我就整天都差不多在看手机，要不然就看电视荧幕，
0: 那至少
1: 眼睛都快看瞎了。
0: 对，基本上看手机其实是比较那个，对，所以。啊、要不然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找到一件有意义的事，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的事，你就要去探索，
1: 对、啊、
0: 去做、嗯、因为只有从中做，去搜寻资料、嗯、才会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1: 是是，
0: 否则是被别人拉着走嘛，
1: 嗯，对、
0: 哦、对啊，哇、哦、时间也多耶，
1: 时间多耶、哦、
0: 讲
1: 到心里都觉得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现在整天滑手机的人，
0: 大家都这样，所以空虚的岁月
1: 是。感谢阿吉米太感爱薯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股市金说呢，我们就说要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古时候的事情跟现在有什么丝丝缕缕的牵连关系没有？有啊，真的是丝丝缕缕牵连不断。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谈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谈些天文地理的关系吧，因为到现在为止，天文地理始终是脱不了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宇宙论、天地结构学说是怎么说的吗？以前，天地结构学说大致可以归类成三种。一种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也说。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因为经书上面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盘，后来修正成法地法复盘，认为地象弯曲的盘子扣在天盖的下方。而浑天说呢，是主张这个天地的形状像鸡蛋。天如蛋壳，地如蛋黄。张衡在《浑天注》当中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门包地，由壳至果黄。"另外一个宣地说。宣帝说呢，只是说主张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是无限高远的，而日月星辰都漂浮在空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浑天说。这浑天说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对天地结构认识的最基本的一个宇宙概念，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慎道认为，天不是半球形的，而是像弹丸一样是整球形的。最早的猜测，大地是圆形的，是跟慎道差不多同时的惠施。这另外一个人，惠施他曾说，球形的大地体积虽然有限，但一直朝南方走，就可以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所以惠施认为，不仅地是球形的，天呢也是球形的。那么浑天说，最初认为地球不是孤零零的悬在天空中的，而是浮在水上的。后来这个学说又有了发展，认为地球浮在气中，因此有可能它会回旋，会浮动。这就是说地有四游，就是游动的游。那么朴素地动说的先河，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上，而日月星辰则复立于天球上运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可以说也十分接近了。因而浑天说采用球面坐标，昏淡中天，日月星辰的顺逆去流都采用浑天说体系来描述。所以浑天说不只是一种宇宙学说，而且是一种观测和测量天体势运动的计算体系，也类似现代的球面天文学了。一直到汉代，科学家张衡对浑天说做了全面的总结，从而使浑天说最终成为一种很有影响的宇宙结构体系。他还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作了水运浑天仪，来形象地表述他的浑天思想。张衡在浑天遗著当中说，他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胞地，有壳之果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365度，有1/4度之一，有中分之，则半182度，1/8度之五覆地上，半绕地下，故28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36度；南极天地之中也，在正南，入地36度。天转如车轱之运也，周旋无端。这浑天说比盖天说要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天不是一个半球形，而是一个整圆球，地球在其中，就好像鸡蛋的蛋黄在鸡蛋内部一样。啊，不过呢，浑天说并不认为天球就是宇宙的界限，他认为天球之外还有别的世界，也就是张衡在《灵现》这本书当中所写的，过此而往者，谓之惑之也，谓之惑之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所以宇宙这两个字当时就已经存在了。应该说浑天说远比盖天说更接近宇宙结构的真实，但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它把地球看作是天地的中心，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另外浑天说的一些说法，就比如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附着在天体内壁，随天球绕地球旋转的日月星辰，当它们运转到地平线以下之后，又怎样从水里通过呢？很显然，经过张衡改良的浑天说宇宙理论比盖天说宇宙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提出的地球是圆球形的认识，不仅可以解释日食、月食等等现象，而且还能预知日食、月食的日期、时刻、

所以自从浑天说萌芽之后，就很快的被古代的天文学家们所接受了，并且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宇宙理论。从汉代到明代的1000多年中，它一直在中国天文学界占着主导的地位，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学体系进入我国才开始改变。这是当时说的浑天说，但浑天说基础之前还有什么呢？还有盖天说呢？我们再来看看盖天说，改天再和您见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内容，那有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OK，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介绍、分享我们这个华人的智慧，
1: 是
0: 智慧，
1: 对，咱中国人的智慧，就是这个节气，
0: 节气。节气哟，那我们上次有讲就是夏天过完了，我们讲完了，
1: 对，那已经春天、热天拢已经讲了啊，咱今晚要来进入到秋天，
0: 秋天，对，秋天，秋天。但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嘛，好说就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可能六月中旬到九月中旬，就是。相对热的时候，气温高的时候，那虽然立秋冷，虽然是节气立秋了，可是它还在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区间哦，六月中到九月中的区间，所以还是热哦。
1: 对，所以咱顶摆有讲到迄个三伏天，对，这个三伏是六月到九月，所以有初伏、中伏。中伏，对，咱顶摆介绍这个是伫大暑，大暑是差不多伫中伏的前后，对，所以今麦到立秋呢，就是到伫迄个要挖中伏的所在，
0: 中伏就是
1: 中
0: 结束的中，
1: 对对对，
0: 结束的中，不是中间的中，
1: 结束的迄个中，对，
0: 中伏。
1: 中伏，对，所以咱即马吼，对今仔日开始，咱就进入秋天的六个节气，对，每一季的节气的第一个拢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对，所以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就是立秋，
0: 立秋就每一个节气的第一个节气，每一个季节的第一个节气，都是立什么立什么立什么，
1: 对，
0: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1: 对。
0: 那我们前面的春天、夏天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开始介绍秋天了，
1: 是。
0: 所以当然就是第一个立秋。
1: 对，就是对立秋开始，
0: 立秋开始哟。
1: 所以对于迄个立秋大约是迄、那个新历的八月初七、初八、初九，这个卡刀，
0: 那就台湾的父亲节了，
1: 嘿，
0: 左右，
1: 对，对，
0: 父亲节，国历的八月初，
1: 对，
0: 八月上旬。
1: 是，所以这是秋天的开始，进入秋天，总是咱知影台湾是属于这个亚热带。

0: 啊，所以虽然是进入秋天，总是天气要无随着变较凉凉嘛，哈、对，所以诶，嘛、是同款啊，搁真热了，
1: 还在热，而且也有秋老虎嘛，
0: 对，
1: 立秋虽然立秋了，但是还在热，
0: 对，好，所以嘛是搁真热，差不多爱搁等个外月，这个季节诶天气才会慢慢有变化，所以都这样。阿芬有讲到迄秋老虎吼、对啊，所以咱嘛有一个俗语话安尼讲，立秋真河流，
1: 立秋真河流。
0: 对，吼，所以就是迄个真吼，咱知影也是天气足热的时候，你特别是伫外面顶面日头足炎的，下面迄个淡仔加路吼，哦，拢够烧气，安尼往上升吼、
1: 对，那好热，
0: 嘿，对，啊，所以人惊伫遐吼，那像伫啊顶下吼。顶下拢在甲你煎，
1: 煎就是煎呐、那个油煎的煎。
0: 对，那亲像你顶面啊煎，下面啊煎，
1: 上下火一起，加强火力，煎火溜，火溜就泥鳅嘛。
0: 对，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哦，火溜那是水搁较少的时阵哦，足紧的拍死去。对。
1: 所以立秋真河流、
0: 对，立秋真河流，
1: 还是就是形容还是很热啦。
0: 对对对，嘿，个亲像火很热，
1: 秋老虎。
0: 对，对，啊，伫这个时阵哈，咱也是有迄、那个有扎当的第一季稻啊哈，才都都收成啦，定啊，所以。啊，这些人哈、爱伫诶立秋以前来完成个第二季嘅稻作，啊，所以那是这个时阵啊，拄着啊天气未顺，这个稻啊佫惊烧惊冷，啊，所以这些人哈、因得爱赶紧啊，抓这个时间来压种啊、播田呐、爱赶紧抓迄个时间，对，所以就是讲秋若到。早起插下稻，迄、个意思唔是讲哦，真正是早起甲下稻有插足侪，对，迄、个意思就是讲，时间得过哈，一日甲一日的啊，插足侪，对，甚至哈、就是讲，你早起时的播田，甲下晡时的播田都无同款，
1: 对，所以这个种田的人真的那个。要算天机哦，到底那个气温的拿捏，然后去看合不合适播种第二期的做稻作哈，这个也是很考验，
0: 对啊，所以当然这些人甲落雨哦，真有关系，所以那是讲立秋的时阵，你若有单雷
1: 哦，
0: 对，安尼稻啊的。可能是啊，生长了无介好，所以有安尼讲，雷拍手，稳当一半收，对，迄个意思就是讲，迄个稳当吼，就是稳，就是稳稳啊，慢慢啊，吼，慢慢啊，就是讲迄个寒天来哈，来较慢
1: ，OK，
0: 对，啊，所以第二期迄个第二期嘅稻作吼，那是。拄到落大雨，落未停，安尼，迄年的收成就
1: 不好，
0: 对，就歹。
1: 雷怕秋就是在立秋的时候遇到打雷，那打雷会打雷，就有可能是雷雨，
0: 对，
1: 下大雨，
0: 是
1: 啊，温当就半休，就是本来的收成可能只能期许有剩下一半。因为就天气不顺嘛，这个没有风调雨顺，
0: 是，所以这，
1: 所以立秋也是一个关键点，
0: 对，就是讲因这些人啊，对这些节气哈，拢啊足有关系，所以因会看迄个天气，你就啊来预测哈，看今年安怎，所以那是伫立秋的时有单雷。那是你的产是伫较悬，你就感觉，可能修行较好，那是你的产是伫较低，安尼可能，雨那个落落来吼，安尼可能就拢
1: 水气太多，
0: 真正是泡汤，对，所以就安尼讲，雷拍手。

0: 哦，官蚕冷翠秋，鸡蚕的面悠悠
1: 啊，
0: 嗯，嘿、哦，对，所以要爱看你的蚕是伫官地还是伫鸡地，
1: 嗯，
0: 哦、所以拢有影响。
1: 对，所以这个田也是、哦、除了看这个那个叫海平面、哦嗯、海拔啦，
0: 对
1: 哦、高海拔的。田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淹水的忧虑啊，低的田它可能就会有这个淹水的顾虑、嗯、那可是也要看它的作物嘛，因为不同海拔是不同的作物，
0: 嗯，
1: 所以嗯可能需要的水分又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好，所以咱不是做事人，咱可能那个美感咱可能较无法度去了解、
1: 嗯、
0: 所以那是对做事人来讲哈、嗯、嘿，伊即摆伊是哈，看伊是啊种果子的，
1: 嗯，
0: 还是伊是种稻啊，好，嘿，
1: 还是种茶的，
0: 对，种茶拢无同款，好，对迄个天气。啊，需求哈，需要的拢无同款。
1: 所以其实立秋这个时节，其实蛮、嗯、就是一个关键点呐、啊。哈，对于农作物、嗯，它到底是因为它刚刚我们就讲了两句这个雷怕秋了，
0: 嗯、
1: 跟雷怕跟雷就是雷雨有关系的天气现象、哦，然后可能后续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0: 嗯
1: 嗯，
0: 啊，当然啊，咱知影这个节气哈。做产啊，农、
1: 嗯
0: 哦、业有关系、
1: 嗯、
0: 啊，相信嘛是甲渔业嘛是就有关系、
1: 嗯，没错
0: 啊、哦，对啊，所以伫这个立秋的时阵，迄、那个台湾附近的迄个海域哈，迄、哦
1: 嗯、
0: 海水的温度嘛，佮差不多嘛是佮悬，
1: 佮
0: 十悬，所以啊，这鱼啊哈，遐、哦、系一群一群的鱼群哈，
1: 诶、哦，
0: 嘛、
1: 嗯、
0: 是同款啊，伫。温水鱼的分布，
1: 哦，
0: 嘛是温水鱼的分布，所以伫台湾的东边，吼、哦嗯，东部迄边就是有鲫鱼、
1: 嗯，
0: 啊，伫高雄的外海，吼、哦，都有小龟啊啦，好、
1: 嗯
0: 哦，小龟啊、目子啦，
1: 哦，
0: 对，哈、哦，之类的，
1: 嗯，
0: 对，啊，伫偏鹅，哈、哦，有，
1: 但是小龟啊、甲目子啦，其实长很像，对不对？
0: 对，可能大小无同款。
1: 嗯
0: 啊，也有一项叫做套丘
1: 啊，对
0: 啊，所以
1: 对，所以有人专门就是有一张图在跟你介绍到底谁是目杂啦，谁是小根啊，谁是套丘，谁是水母，
0: 对啊，所以他们生这都很同款的，所以
1: 泛称软体动物。所以秋天是吃这些、嗯、就是东边是旗鱼啦、
0: 嗯、
1: 台湾的东海面、
0: 嗯、
1: 那台湾的西海面就是这种小卷啊、
0: 嗯、
1: 乌贼啦，
0: 嗯，对，
1: 软体动物，
0: 对，在偏哦，在偏哦的附近、
1: 嗯、
0: 有那个春啊鱼啊、
1: 嗯、
0: 鱼啊，这也是都很丰收的、
1: 哦、春啊鱼啊鱼啊哦，好，虾子，虾子其实也很多养殖了啦。
0: 对对对，做这就是、嗯、就是有那饲的哈，饲鱼温哈、嗯。啊，当然在迄、那个啊，台湾是一个岛、
1: 嗯，
0: 所以四边拢是海，
1: 对
0: 哈、哦。对啊，所以在迄个挖海边诶所在，拢有
1: 不同的鱼种。
0: 对啊，拢有迄个饲无同款。
1: 啊、
0: 哦，对，我其实我啊，较早我住伫家己的时候，我有朋友，
1: 嗯，
0: 诶，伊后头厝就是伫
1: 布袋嘛，
0: 哎、啊，对，伫布袋遐、
1: 嗯，
0: 啊，所以伊。伊就啊邀请阮啊过年过节去因遐佚佗，
1: 蒙拉，
0: 哎对，唔是蒙拉，嘿吼，要吃海产吼，我会记得因爸爸吼用迄网啊网一网吼，
1: 嗯，
0: 阮就吃不了，
1: 很丰富哦，是在他们家的余温，
0: 哎对，
1: 还是近海
0: 余温，余温，哎、
1: 哦、
0: 对。啊，所以啊，讲要食虾啊，啊好，啊伊说一网网落去，嘛唔是一网甜满满，一网啊，才一丝啦尔，哈，甲迄个网啊，迄个比起来，还是哎哎，还是较一丝啦尔，啊，唔过食了食袂了，哎对，
1: 我是曾经真的去蒙拉，
0: 哦，
1: 他们就是余温那个，等于是。

0: 要换鱼种吧，还是要反正还是要修类似修根，
1: 嗯
0: 啊，所以他们要清，
1: 对，所以把水拢放掉，
0: 然后我们就去把。那它可能是共生的一些不同的物种，
1: 嗯嗯，
0: 然后蛤蟆就都在下面，就自己要去捞，捞多少算你的。
1: 哦，哦，黑马其实在捉捉宝贵的经验。
0: 他们说那个叫荤油啊，
1: 哦，荤油啊，对对对对，荤油啊，对，什么叫蛤蟆，什么叫荤油啊，什么
0: 拉，
1: 嘿，对，
0: 就不同品种。就跟修根啊，白杂啦，
1: 对，
0: 他们就是泛指贝类，啊，修根啊，白杂啦是软体动物，
1: 嗯，
0: 荤油啊，蛤蟆噶啦，就是贝类，
1: 对，
0: 哎，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多了解一些，所以秋天，嗯，还有什么嘞？
1: 所以咱这
0: 立秋，哎，
1: 对。这个秋天哈，嘿，特别开始进入秋天，
0: 嗯，
1: 啊，所以咱有讲到稻啊，
0: 嗯，
1: 有讲到啊，鱼叶，
0: 嗯，
1: 哦，嘿，在这个时阵，咱冇有一挂规矩，
0: 哦，
1: 好，对，所以这个时阵是宁静
0: 啊，对，
1: 啊，嘿，所以宁静的头前就是
0: 奶鸡、荔枝，
1: 好，就是。这阵
0: 夏天，哦，然后荔枝之后就龙眼、
1: 菱茎、
0: 菱茎，
1: 所以菱茎呢，毛人哥叫伊叫做福荫
0: 哦，
1: 对，
0: 福荫
1: 对，
0: 福荫
1: 对，毛伊个福源哈，那个福源嘛，哈，福源食福源，生囝生孙中状元，对，所以这是讲到古，
0: 食福源。生囝生孙中状元，这应该是那个新婚之夜要那个早生贵子的祝贺词吧？就是人家有嘛，有那个桂圆呐，
1: 对，
0: 桂圆就是龙眼的干嘛，
1: 哎对，哦，所以
0: 后管
1: 后管
0: 桂圆后管，
1: 对，
0: 然后就是感觉是媒人婆要入洞房前的那个仪式。
1: 对啊，所以都拢爱讲一挂吉祥话，
0: 对，好听的话，对，就吃这个桂圆哈，就可以让你生男生、生孙子，然后还中状元，中状元，
1: 中状元，
0: 哦，这很厉害。
1: 对，所以这阵哈，就是啊，对，所以当然咱若要食桂子哈，咱也爱食。当季的啦，对啊，所以这个时阵是宁静大出，
0: 嗯，
1: 咱会使在这个时阵，
0: 嗯，
1: 啊，食一挂宁静，
0: 嗯，就是因为它盛产，所以它就是便宜，然后量又多，
1: 对，
0: 嗯，
1: 对，
0: 当然我们也。东西也不是要过量哦，多吃但不过量，就有点矛盾。但是重点就是，当令的食物呢，我们多吃是，就它有当时候需要的维生素啦，营养素、维生素是人体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大自然才会盛产这些植物。
1: 这在花东纵谷哈，那个所在，这个时阵就开始生产金针花
0: 啊，金针花
1: 对哈，还是在花莲台东那个花东纵谷，
0: 对
1: 对，
0: 金针花好像也是台湾的妈妈花，
1: 嗯，对，
0: 因为母亲节比较多是康乃馨嘛，
1: 对，
0: 真银啊灰，那但是这个。金针花，
1: 金针花，所以的，迄六十担山呐，
0: 啊，
1: 对，好，
0: 黄澄澄的，很，
1: 哎，
0: 很好看，
1: 对，
0: 有空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是，
0: 所以立秋虽然
1: 天搞的爱出去行行嘞，
0: 秋了，可是还是热，还是要注意防晒哟。
1: 对对对，因为咱有秋老虎，所以哎，蛮好啊，想放轻松。
0: 好，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立秋，
1: 嗯，立秋，
0: 立秋，
1: 嗯，
0: 大概是在国历的八月上旬。
1: 对，
0: 嗯。好，那中间有一些嘿俗谚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的学者。在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清代时期这个治理台湾的故事哈。那赵佑志老师啊，我非常的佩服他哈，因为他每一次呢都为我们挖掘出很多新的所谓治台的功臣名将的故事哈。其实我必须说，很多的这些人物呢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哈，但是在他的这个讲述下，这些人就非常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哈，更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人他们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治理台湾这个地方。而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台湾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要治理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哈。包括它的地貌，包括它的民族，包括它跟这个所谓外国势力的这个互相的牵连哈，都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今天呢，这个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一对父子的故事哈。这对父子呢叫做陈昂跟陈伦炯，这两位父子呢都是总兵，也就是在台湾负责这个防务工作的这样子的官员。而他们呢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台湾的整个的治安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好，让台湾的防卫安全能够做得更完善，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陈昂、陈伦炯两位父子总兵的故事。那其中陈伦炯还担任过我们台湾总兵。好，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父亲陈昂的故事。陈昂出生于1650年，卒于1717年。他字英士，是福建省同安县人。11岁的时候，父亲就相继的过世，家境贫寒，孤儿寡母难以度日，不得不放弃耕读，从事海上冒险。他往来于东西洋，尽释风潮，各地风俗，形势险易。1681年，也就是康熙20年10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得知陈昂刚从台湾返回厦门探母，立刻就召见了陈昂，跟他垂询台湾澎湖的情势。陈昂告知施琅，震惊已死，长幼争利，权臣把持，汉将自危。士兵得知清军即将攻台，

莫不胆战心惊。再者，台湾粮食欠收，米价飙涨，灾疫频仍，谣言四起。刘国轩正加紧防务，进行帆船战舰的整修以及人员的调动。陈昂又指化澎湖形势，认为大兵一到，澎湖即可轻取。若能取得澎湖，台湾就是唾手可得了。在澎湖所有可泊船之处，虽郑军都设有炮台，但刘国轩一定是谨守马公，东西至内外嵌诸岛。至于八兆、花屿、猫屿等小岛，虽有哨兵，但是兵力不多，清军一至必然溃散逃跑。当时候福建总督姚启胜主张在冬季趁北风攻打台湾，陈昂则认为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跟停泊，作战时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容易集结。而在夏季南风成信，风平浪清，澎湖位于东北，故应该趁西南风进取。陈昂的看法与施琅相符，于是被施琅网罗于麾下，参与机密，并且担任都理座驾外委把总的职位。1682年，也就是康熙21年3月，施琅在《密城专征述》中提到，夏至南风成信，从铜山开驾，顺风作浪，攻打台湾。7月，施琅又在《绝技进剿述》中再次强调，夏季趁南风进取。风清浪平，将士可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势如破竹，可以一鼓全胜。此一计划获得清廷的批准。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施琅之所以建议趁南风进取澎湖，与熟悉海训的陈昂建议有很大的关系。1683年，也就是康熙22年6月，施琅准备亲率大军由铜山出发进军澎湖，陈昂随行提供谋略。施琅船队前往澎湖途中，雾气茫茫，陈昂利用天气的情况向施琅谏言，他说：“此杀气也，将军勿以父母之仇、父兄之仇欲报楚五原道行而逆施乎？”哈，施琅表示他绝不会以私仇多伤生命，并且在陈昂布置的香案前对天发誓。15日，清军抵达澎湖。16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互有伤亡。17日，施琅集中船队于澎湖的八兆屿。22日，清军与郑军进行决战，清军大获全胜，郑军统帅刘国轩溃逃东都。清军攻占澎湖之后，施琅履行誓言，并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并且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对于被俘的官兵也给予口粮，释放他们回台湾，并且向郑氏的亲信宣布断不报仇，当日杀无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

即郑家肯降者，无义不杀。不久，郑克爽就率军民投降，清军取得台湾。其后，陈昂奉施琅之命，出入东西洋，搜寻郑氏残党，前后达五年之久。1699年，也就是康熙38年，陈昂被任命为苏州城守营游击，不久改调定海左军，其后又改任河都标副将。1715年，康熙54年4月，陈昂被擢升为广东河石镇的总兵。康熙末年，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加上南洋的华侨与日俱增，清廷有感到不安，唯恐出现第二个郑成功。令清廷更担心的是西洋列国势力的东来。1716年，也就是康熙55年10月，康熙皇帝御史大学士说，海防乃今日之要务。郑南巡苏州时，建船厂闲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达千余艘，回来者不过10之5-6，其余习卖至海外啊，这个船出去之后不回来了，甚至这个船都卖到这个东南亚了。海外呢有吕宋、葛拉巴啊，葛拉巴就是今天印尼的雅加达。葛拉巴乃红毛国，红毛国就是指荷兰，红毛国的泊船之处。吕宋乃西洋，西洋就是指西班牙的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西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啊，然后把这个米呢连船啊都卖掉啊而回，甚至有人留在彼处，不可不誉为错字啊。再者，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时起，这也让康熙皇帝体认到西方教会势力的啊这个蛮横，以及西方人的威胁。康熙皇帝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正逆料之言啊。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居安而不妄为啊。康熙皇帝已经察觉到这一些西洋各国啊之后会成为中国的这个大患。那陈昂也是有类似的看法哈。1717年，也就是康熙56年4月，陈昂上书说，天主一教设置西洋，经各省设堂，召集匪类，此被居心叵测。目下广中城设立教堂，内外不满，加以同类洋船重击，安之不交通声势，岂次早为禁绝，勿使之慢。此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因为礼仪之争对陆华传教士天主教的态度批辩。清廷接受了陈昂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宣布查康熙8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余直隶各省立堂入教，着严刑小狱禁止，开始禁止这个天主教。

要的活动了。随后陈昂又根据他对日本暹罗葛罗巴、啊、葛罗巴就是、印尼的巴达维亚雅加达哈吕宋等国的观察条奏指出，曾详查海上日本暹罗广南葛罗巴吕宋诸国形势，东海为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藩族最多，如汶莱等数十国进阶小邦，为葛罗巴吕宋最强。葛罗巴为红毛四伯之所，红毛就是荷兰人啊哈。吕宋为西洋四伯之所，而红毛一种奸窘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斯腊和河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荷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赐督府官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啊、或另设一所官宿宜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哦、可见得陈朗察觉、这一些西方各国、哦可以说有这个扩张的野心，所以他建议啊，这个洋船入港之前啊，先要、查禁他的大炮、哦、然后才准许他进口贸易，而且也不准许多船并进、啊、应该要轮流、啊、轮流入港来做这个贸易、啊、以免、变成这个、大患、啊、只不过呢布议并没有通过、啊、他的建议陈昂的建议并没有获得批准，不过陈昂的建议啊、已经受到两广总督跟兵部的关注。1717年康熙56年10月陈昂升任广东右翼副都统，所以他也开始肩负广东海防的这个任务。那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士对于陈昂的奏折十分反感，法国的传教士冯秉章在寄往欧洲的这个信件中就有写到，广东省有一位总兵啊，这一位总兵就是指陈昂啦哈，他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以及我们的宗教活动，人们可以把他的奏折归纳为两个重点，其一是怀疑到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其二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性。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吗？见过这些国家吗？对这些国家又了解多少呢？在他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视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呢？啊，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啊、完全一样、啊、如果某个欧洲的船员只到过广州一次，他在港口逗留两三个月，或许有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后他返回欧洲就炫耀说，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岂能不嗤之以鼻吗？啊、哦，冯秉正还写道，传教士入华已将近200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

朝的传教士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宫中为皇帝服务，或者是半价出巡，宫中和外省的人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先前只有钦天监的杨光先轻率地污蔑他们，如今这个总兵陈昂则以同样轻率来重弹老调啊，可见得这个传教士对陈昂啊，陈昂很不以为然啊，认为陈昂根本不认识西方各国，轻率的污蔑西方各国啊，然后建议朝廷来查禁啊这一些啊西方的商人以及传教士哈。啊那陈昂对于中西交往抱持疑虑，但是他了解沿海居民的生活，深知海外通商的重要，所以他是主张在加强海防的状况底下来发展贸易。所以1717年康熙56年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啊，这个禁航令写道，凡商船造就东洋贸易外，其余南洋、吕宋、葛拉巴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居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啊，那也就是朝廷对于啊，对于这个跟这个欧洲人来做贸易啊，啊，现在是颁布了哈、啊，颁布了这个很严格的这个禁令啊。那陈昂得知后，感慨的说道：“滨海生民，业在翻薄，今禁绝之啊，则土物自积。”生计无聊啊，滨海之民办事作业啊，他欲上诉谏言，为民请命啊，但是啊，疾病发作啊。那在临终之前，陈昂交代他的儿子啊，陈伦炯啊，要把这样的一个遗书啊，呈给康熙皇帝啊，所以。所以陈昂虽然啊提醒朝廷要注意啊这个西方各国，但是也提及啊啊跟西方各国的这个贸易啊啊实际上也是啊关乎啊这个沿海居民的生计哈、啊。再来我们说一说啊陈昂之子陈伦炯的故事啊。陈伦炯出生于1688年，卒于1751年。他字次安，号之斋，福建省同安县高浦人。陈伦炯从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陈昂往来东西洋多年，所以他熟闻海盗行事。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陈伦炯又游历日本。那陈伦炯博览群书，尤其是留心外国的情况。陈家又是世袭水师之士啊。陈伦炯在父亲过世后，他以应生的身份啊，获得。三等侍卫的恩赏。那陈伦炯因为熟悉沿海事务，曾获康熙皇帝召见，垂询海外互市各国的情形，他的回答都明确清楚啊，而且与图籍啊吻合啊，深获康熙皇帝的欣赏。
1721年，也就是康熙。

第六十年四月，朱一贵事件爆发，陈伦炯向康熙皇帝奏称，不用忧虑，叛乱即日刻日即可平定，并且也提出了为何可以轻易平定的原因。那十月，陈伦炯被授予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陈伦炯在参将任内严明军纪，抚恤百姓，恩威并施。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7月，陈伦炯升任安平副将。他为了纪念朱一贵事变死难的许云等五位将士，下令建造五宗祠，作为纪念死难的将士。11月，陈伦炯改任澎湖协的水师副将。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陈伦炯调任台湾水师协的副将。他任内修筑海堤，来保护安平城。1726年，也就是雍正四年三月，巡台御史索林等人宴阅台湾兵马。陈伦炯率兵在陆地水上操练，颇受好评。索林在奏折中称赞道：陆操则步武整齐，水操则进退合度，施演枪炮藤牌等艺，颇称娴熟。而此时闽浙总督高齐道奏称，台湾总兵林亮不能升任职责，现在闽浙总兵当中未有能确胜台湾之任者，就是台湾总兵林亮不能升任，然后查遍了浙江福建的总兵当中，也没有人可以升任台湾总兵的。那雍正皇帝就朱批了，说台湾地方又必娴熟水师之源，方使合宜。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一尚有求好之心，虽非大器，孤暂行委任。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陈伦炯应该是勉强可以升任了。所以十月，陈伦炯就被拔擢为台湾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任内清廉至此，民间甚至流传总正清廉补破靴的歌谣。他身为一个台湾总兵这个官拜差不多是一品二品的高官，竟然还要穿这个破靴可见得陈伦炯非常的这个清廉。次年凤山县发生民变，这闽浙总督高齐道赐令陈伦炯去严查，陈伦炯立刻率军镇压，将起事的首领陈三奇枭首示众，其余的邻居黄允、黄万山当众杖毙，徐宁、郑国龙、王玉等人则予以监禁。同年，陈伦炯又上奏说台湾参将林子龙招摇这个贪婪，重兵聚堵，废祠迎武。高齐道就根据陈炯伦的看法就参奏这个林子龙于是林子龙呢被革职查办不过日后此案呢会翻案那十二月份的时候，陈伦炯调任广东高雷连总兵也就是这个高州、雷州、连州这三州接壤越南中外贸易发达，公事之余

陈伦炯也常与外国商人交谈，询问其国家的习俗啊情形，并且参考图籍，所以他累积了许多啊世界地理的知识啊。次年啊，陈伦炯改调广东琼州镇的这个总兵啊。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11月，陈伦炯率理福建总督印务啊，然后1729年雍正七年十一月啊，这个数理总督印务的吏部侍郎史夷直奏称啊，他要为这个林子龙来翻案了哈、啊。他说林子龙从前效力龙行，颇著劳机啊，人才壮健，应对明白。陈伦炯所结各款，世属冤意啊，若拒令罢斥，甚为可惜。那雍正皇帝就下令陈伦炯之举啊，可以说是弹劾颠倒啊，实与公事公非相左啊，其受圣主仁皇帝多年教养之恩，正又身家任用，不思至诚报效，乃复苟且营私啊，反之于心，何以自问啊？于是乎呢，就命令使遗旨啊传旨询问，窃取口供啊，窃取口供聚奏啊，那就为林子龙来翻案。那林子龙仍留这个明审啊，以参将、副将啊来斟酌任用，陈伦炯则被下部易处，降两级调用。1731年，也就是雍正九年四月啊，慢慢的，陈伦炯从这个失败当中呢，又站起来了哈。陈伦炯树立大经营啊的游击，次年正月，他升任树理澎湖协的副将，五月改调新化协的副将，六月啊又树理台湾水师营的副将，啊年底十二月，雍正皇帝赐谕说，郝玉麟奏称征剿台藩参将李应月智勇出众，世事争先啊。查李应月原系济民之人呐、啊，哈、啊。但是今天台湾地方紧要，副将陈伦炯啊，未知升任与否哈、啊。陈伦炯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升任啊。那李应月既著有劳机啊，或将一补授台湾副将啊，陈伦炯呢调内地来任用，是否人地这个相宜啊？这个雍正皇帝问啊郝玉麟啊的这个意见啊，说有这个参将李应月啊，跟这个副将啊陈伦炯啊哪一个比较好啊？那郝玉麟他就回复说啊，回奏说啊，李应月财力啊兼优啊，为从前拒债陆路，对于水师是为这个安守啊。至于陈伦炯先任啊，先前担任台湾副将啊，也曾升任台湾总兵。对于该地的风土向所熟悉，而且水师船务啊亦称暗恋啊，更兼抚育有序，藩民至今啊还这个感送，所以呢应该是由陈伦炯啊来办理啊。

来担任啊，担任这个台湾的啊，台湾的这个将领哈、啊，比较适宜啦哈、啊，因为李应月啊，他只是一个啊陆军的一个将领，对于水师啊，他并不啊这个哈、啊、熟悉哈、啊。那清廷收到郝玉玲的奏疏啊，陈伦炯于是得以啊实授台湾水师协的副将。那当时候水师的将领可以说非常难得哈，而陈伦炯的才能又颇受瞩目哈。那1733年雍正十一年啊，直隶总督李卫啊，他也上奏啊，又再次的来询问啊，关于陈伦炯的哈一个任命了哈。李卫说，蒙皇上以江南副将李莲是否克胜温州总兵之任啊，询问及臣。臣尊察李莲老臣勤谨，历练营务，但是是北方之人啊，为贤守水师，臣实未敢深信其人啊。对于这个副将李莲啊，虽然是一个非常啊老练跟谨慎的人，但是很可惜的，他是北方人，对于啊这个水师啊，他并不熟悉。反而啊，就是这个陈伦炯啊，他们家世袭水师啊，那之前台湾要地啊不便移动，那今水师总兵啊，啊这个非常的难得啊。那如果明省要求一个好的副将啊，可以说是不乏其人啊，但是要得一个好的水师副将，那就非常的这个不容易了。所以啊，朝廷就下令啊，台湾要地啊，陈伦炯啊，不可以啊随便移动啊。也就是因为陈伦炯哈，他熟谙这个水师啊，所以他还是留在台湾啊这边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对台湾水师啊，可以说非常的哈、啊，非常的这个重视啊，所以不肯轻易的来调动。好，那直到后来呢，从全局考量，雍正皇帝才将陈伦炯哈调往江南，不过这是之后的事情了哈。那1734年雍正十二年，陈伦炯升任江南疏松水师总兵，那他在任内也是革除弊病，并且建议于吴淞海口炮台设立高杆悬挂号灯两盏，作为港口南北标志哈啊，以便利船只入港，获得朝廷的批准。1738年，也就是乾隆三年五月，陈伦炯负责督运啊江西、湖南拨给明省的这个仓谷哈。次年，陈伦炯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啊，仓谷全数运齐，获得乾隆皇帝的下旨加冕啊。1741年乾隆六年二月啊，陈伦炯先后调任崇明镇总兵、狼山镇总兵。1742年乾隆七年十月，陈伦炯巡视江海各训变哈，并派兵巡查批灾各处，乾隆皇帝加冕他，处置得宜啊，又把他升官了啊，擢升为浙江提督。1744年，也就是乾隆九年，陈伦炯觐见乾隆皇帝，赏戴花翎。1747年，乾隆十二年，陈伦炯因为失察兵丁违道，

被夺去了官职啊，布衣降三级来调用。那之后呢，闽浙总督啊，这个克尔吉啊，他还是很欣赏这个陈伦炯的这个才干，所以希望呢，陈伦炯还是可以留在福建哈，福建省来这个任用。乾隆十三年，也就是这个1748年啊，这个八月，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又上奏，高度评价陈伦炯的才能啊，称赞。哎，这个时候年纪颇大的陈仁炯说，看其年逾六旬，可是精神这个硕力，寻以洋务，无不洞悉敌理啊，与臣所访无异，寻为水师中难得之源啊。因此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建议，陈仁炯因母老难以远离，臣请终老啊，再行副部候补，查明审海洋盛属紧要，陈伦炯还是留在明审来就近补用比较好哈。乾隆皇帝呢，有点并不支持了哈。这个乾隆皇帝说，陈伦炯系降调之员啊，自应副部来候补哈，自应到这个哈，北京啊，到部来这个候补哈，仍然请留明审任用啊。这个在陈伦炯来说，候补哈，副部候补可能遥遥无期啊，那有所请托啊，可见得应该是有所请托啊，则克尔吉善此奏啊大为不合啦哈。就是说克尔吉善要求啊，建议陈伦炯留在明审啊，这个是不合的啊，不应该的啊，因为他是一个降调之人，应该到中央的哈，这个兵部来候补哈。这个康熙皇帬觉得这个并不合体制了哈。可是又因为陈伦炯熟谙水师啊，所以这个建议留明补用啊，其实是对于水师引武啊有益啊。那因为陈伦炯尚属人才啊，所以呢啊，所以还是应该要请他哈，送中央啊，中央的送部哈，来这个引荐啊，那等候朕来决定哈，发往何地了哈。那九月呢，克尔吉善回奏哈，说我实际上没有接受陈伦炯的这个请托了哈。那陈伦炯是否需要啊支送这个兵部来引用啊？所以他再次的问这个皇帝了哈。那皇帝就说啊，这时候有一点调整了哈，就说啊，既云亲老啊，就等着吧哈。就等着情况看看哈，可是陈伦炯已经没有办法等了哈。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1年啊，陈伦炯因为年纪大了哈，去世了哈，享年64岁哈。不过雍正皇帝最后还是高度评价陈伦炯哈，称赞说，台湾地方必须熟谙水师之源，方使合宜。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啊，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适合来管理啊台湾水师的，就以陈伦炯啊这个最适合了哈。那陈伦炯除了精于这个兵事之外，他也精通书汉歌诗哈，闲暇还会与绅士谈论诗书哈。那再来，陈仁炯因为长期在

在沿海任职，也常常跟外国商人来往啊，并且出于兴趣喜欢询问其国属，考其图籍啊，所以陈文炯啊就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希望能够提醒朝廷提防列强啊，那也希望呢可以开禁，让僧民来做这个贸易啊，开禁是为了要让僧民做贸易并且也是为了要防备外夷，所以他就写成了这个一部书，叫做《海国文件录》。那这个《海国文件录》呢，在1730年，也就是雍正八年呢，这个完成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这个上卷包括这个八篇文章这八篇就是《天下沿海行事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记》等八篇。下卷是这个图六幅，包括了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等六幅。那本书详记了中国沿海跟台湾、海南、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甚至西亚、中亚、非洲、欧洲的山川形势道理远近沙礁岛屿、风云气候、风俗物产都有一些这个记载那本书可以说是长期在海疆任职陈昂、陈文炯父子的一个心血结晶那这部书里面也有一些第一它是第一幅明确标注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这是全世界第一幅明确标注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而且也将东沙岛、西沙岛中沙岛、南沙岛做一个命名跟定位那本书还描绘了海防跟航海的要素，有助于这个海防的建设跟保障海上的航运所以它很难得的被收录了这个四库全书那这本书呢最初是刊印于乾隆年间那之后呢嘉庆、道光、光绪年间也多次的这个翻印可以说是记述中国海疆的一本重要著作。那四库全书的总目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样的以生平文件著为此书，虽见异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积考验，言必有真，视角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行事者，其事故屈以别矣那甚至梁启超在中国近300年学术史这一本书中也推崇陈文炯是探险实测的地理学家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陈昂、陈文炯两位父子总兵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康熙年间这个洋人的势力已经逐渐的东来了那尤其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播，耶稣会士那有的人是接受了但是有的人则是反对觉得朝廷应该要多加的这个提防那例如青天剑的杨光先

0: 天啊，那我们这个陈昂他也是提醒哈，那所以也得罪了这个得罪了这个耶稣会士哈，但是这个陈昂啊，他还是做了建议。那陈伦炯把父子两代的哈海上经验啊所见所闻，还写成了这个一本书，还写成一本书哈。那这一本书呢，也被收录到《四库全书》里面。那它是一本哈描绘中国海疆哈重要的书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在空中再会，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花了很多的力气，花了很多他们甚至贡献他们的一生，为了让这个环境能够更好。我们必须说，在台湾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环境，这些所谓科技之岛这样子的一个面貌呢，其实它是经过许许多多先人的开垦而来的。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的珍惜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一个更美好的环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应该要为后世所留下来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吧。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如果想要对这个内容有更多的了解呢，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当中呢，找到赵佑志老师所为大家写的这一篇预告文，好，10月8号首播的预告文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精彩的图片，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内容。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古月照精神，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来宾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见证。但上一周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听到严志洲的他的见证。其实在上一周，志洲他有谈到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因为志洲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父母虽然他的功课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后来也知道自己有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当然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孩子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志洲呢，当然呢，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特质，可是很奇妙啊，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特质，在孩子身上也有，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一样情绪不是那么的稳定。好，可是对于情绪表达这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志洲后来在他的孩子在教会的帮助之下，他们夫妻就去参加了自学团体。当他们在自学当中，志洲看到了很多家长给他的示范跟榜样，他开始慢慢警觉到自己在情绪管理对待孩子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也进行了更新跟改变。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到现在还在学习。好，但是跟亲子互动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以前被称为怪咖的严志洲，现在他的怪咖还是没变，他有他的坚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志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爸爸如何来扮演他的角色，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棒的陪伴者。我们欢迎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志洲跟全球问候一下。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谢谢志洲今天在百忙当中还抽空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想呢，志洲上一周有提到嘛，做一个爸爸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家庭的形态里面都是男尊女卑，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其实尤其以我那个年代这个传统延续下来的，其实都还是有这个男人的自尊。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一直在 ADHD 里面的领域教学，常常看到很多父亲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家之主啊，我讲的话就算数啊，孩子做错本来就该打该骂，为什么要道歉？孩子做错就是做错了，没有道歉的必要。可是志洲他有自觉，道歉这件事不是只是道歉一个行为而已，而是可以来修复关系，可以来让孩子的伤痕可以怎么样来疗愈，虽然不能痊愈，但是那个伤是可以让他伤口抚平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志洲再来继续跟我们谈谈家里有一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加上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何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陪伴孩子成长。好，我觉得这中间的甘苦谈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尤其要成为EQ 教练很不容易，所以志洲你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路走来，这个 EQ 你是怎么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1: 自己教小孩的方式以前没有学过，
0: 对，
1: 怎么学就是看爸妈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教我们自己的孩子，
0: 是是，
1: 就发现这样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对，除了让亲子关系有受伤，要让他复合真的也是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去参加了

0: 自学团体的分享之后，才知道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会打会骂的父亲，那他以后找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具有暴力倾向的，
1: 哇，
0: 会找
1: 你想的那么远去啦！
0: 可能是比父亲好一点而已。对，父亲可能是又打又骂，那他找另外一半可能只是打，或是只是骂而已，逆来顺受嘛。对，那他就觉得说，啊，这样的老公就已经比爸爸好多了，他可以的。对，
1: 就
0: 可
1: 合
0: 是
1: 格过关
0: 这
1: 了。
0: 样是错误的。对，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说要以自己的榜样，成为他未来的榜样的话，那必须我们这个父亲的榜样做好。而、啊、我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资讯？就是我们在参加共学自学小组的时候，除了是小孩子要学习，我们大人也是另外在旁边有开课，我们也是要去听。本来我老婆叫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抗拒。
1: 为什
0: 觉
1: 么？
0: 得听那个干嘛？无聊，
1: 无聊
0: 我要上班呢。
1: 啊。
0: 对啊，他说就来听听看嘛。哦，那我就去请假，然后去听听看。对，听听看，原来是课程内容就是在教导说亲子夫妻，其实夫妻也是在家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不和，常常争吵的话，那对小孩子，他以后的对象也都是用争吵的方式。那要怎么样避免夫妻争吵或怎么样？老师都有教 SOP，对，
1: 是。
0: 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啊，请你原谅我这些过错，然后。你可以原谅我这些行为嘛？然后在最后再祷告，然后把这些根断除。所以，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
1: 所以这个沟通方式模式是你过去没有的，对不对？
0: 对，没有听过。
1: 因为那个讲话的方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方式嘛。
0: 对，
1: 你会抗拒这样说话吗？在学的
0: 就
1: 时候。
0: 试试看呐、啊，因为我
1: 哦。
0: 也没别的方法，我学到的可能就是打跟骂。以前对我打跟骂是有用的，打一下哦，对，这个是不能做的，
1: 痛，有痛。
0: 对，有痛到。可是对现在小孩子来讲的话，你打我就是不爱我，哎，对我有伤害。因为小孩子的思维他是。因为我们人的 DNA 它是有在进步的状态，所以小孩子他也是个生命的个体，他的头脑可能是灌入最新的 Windows 11，可是我们还是在用旧有的 XP 啊、哦、Windows 啊、哦，如果我们不去升级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去跟孩子做沟通，像我常常在玩电脑，我就知道说哦，Windows 其实还有空间可以进步到 Windows 11的，去做这样的升级的话，才不会去跟孩子的一些理念比较不同，因为毕竟社会的变迁跟我们过去的社会变迁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去。听了，然后做学习，
1: 我想请
0: 对。
1: 教智哲，以前你跟你太太的互动模式，就像你去学了以后，你的 Windows 晋级了，请教一下，你跟太太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运用得很好？就过去你跟你太太的讲话模式是怎样？可能是旧的 Windows，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呢？你已经有晋级了哈，那个晋级的中间关键在哪里？你如何改变？你可以讲个比较日常生活的案例吗？让我们学习一下，就很日常、很平常的。
0: 关键就是哦，男主外女主内，我努力
1: 哦，
0: 赚钱，剩下就你的事。
1: 你就是赚

0: 钱的人，然后剩下都太太，
1: 都太太。
0: 那所以你回到家讲话的方式会怎样？什么事你不管？
1: 就什么都可以不管。
0: 你真的完全就不管？
1: 对，完全都不管。
0: 你回家就放
1: 就
0: 放空了，
1: 放松。
0: 所以太太会觉得有哪些跟你 argue 的地方？
1: 然后如果是这
0: 样的生活模式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以前的夫妻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有哪些结果？
1: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但是如果说感情要升温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能每个人都是男的想要当王子，女的想要当公主。
0: 是是是。那你后来 update 了以后你做了什么改变？因为你已经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了嘛。
1: 对，
0: 你被打通了，对不 对？你回家你做了什么事？
1: 如果 女生要当公主的话，好，那他必须要有个王子，不能把王子当奴才。对，
0: 是。
1: 男生要当王子的话，不可以把公主 当女奴下去使唤。对，必须两个夫妻是 互相的。对。
0: 哎，当你有这个思维以后，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已经不再是。对不对？把太太当成啊，回家家务事都是你的，我就是负责赚钱。所以那时候你会开始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你回家以后，你下了班就不再放空了嘛？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哪些行为对太太？哎，让太太发现我也是，哎，已经不再是奴才了，奴婢了。哎，我好像有享受一点公主的那个氛围。你做了什么？
1: 就是还是会给他惊喜
0: 哦，
1: 对，
0: 你的惊喜是什么？
1: 就是、
0: 送花。
1: 对，就是在讲话方面，就是还是要像在追女朋友一样，还是把她当女朋友。
0: 哦，原来如此。
1: 对，
0: 就是已经不再用以前
1: 然后
0: 结婚追到手的那种口气，对不
1: 对？
0: 对，
1: 投其所好。对，因为了解了嘛，然后了解老婆她平常讲话，就跟她聊，跟他聊天啊，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对，比如说不是用吵架的方式，哎，老婆你去帮我怎么样。对，
0: 你会开始尊重。
1: 对对，就是如果说，对，其实家里的事情都是两个人 互相帮忙，都互相在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0: 所以你以前不帮忙做家事？
1: 对。
0: 那现在会做什么家事？
1: 做什么家事哦？
0: 对。
1: 倒垃圾、洗碗、洗厕所，这也是我有空的时候啦。对啦，
0: 但是已经有在做了。
1: 对，有空的时候，对，但是不互相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去做或怎么样。对，因为毕竟下班也累了。
0: 哎，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前在家里不用做这些啊。
1: 对啊，在家里就是小王子。
0: 哎，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改变？
1: 夫妻就是要 共同维护家里的，
0: 所以你是想把婚姻经营好，对不 对？你不想关系破坏，所以你愿意、哦、让自己也能够来分担家庭。
1: 对，
0: 这是你学习的代价耶。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那太太应该很开心吧？
1: 对，因为太太说先生是。

0: 不能把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当奴才使唤。如果我是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我们两个一起享受家庭的喜乐。
1: 你发现你对你太太这样做了以后，孩子在家里看到你们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孩子有没有特别回应些什么行为上？
0: 有，
1: 你有看到吗？
0: 很喜欢来找我们。
1: 哦，以前不喜欢吗？
0: 对，以前就回自己房间
1: 闪人。
0: 对，闪人。对，
1: 为什么那时候你们常吵架吗？或是说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要不然孩子干嘛？
0: 就是没有去修复关系。
1: 哦，
0: 对，反正他讲的我们也听。我们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哦，
0: 对，
1: 还会有冷战吗？
0: 啊，就是冷战是不会，对，会觉得反
1: 就
0: 正
1: 是
0: 来找你们讲，你们都。
1: 哦，明白。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孩子就喜欢黏你们，听说现在也很大，还是喜欢黏你们，对不对？
0: 对，就是虽然不一定需要讲话，但是他就喜欢赖在我们旁边。对，
1: OK，好，所以你看，你的学习就有得到，好，这个去执行，好，
0: 对，
1: 对你来讲，哈，就是说，以男生呐，我是说，你现在男生的身份，当然每个人家庭成长背景不一样，以你男生的角色，你觉得这种改变对普通的一般男孩子容不容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改变，有些人不能改变？同样有在学习，你有。能够明白从男人的立场，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改变。
0: 很不容易，
1: 那个不容易是出于什么？
0: 要先听听看别人的讲法，自己找不到方法，那就听一下别人的讲法。对，然后对啊，起初我也是会抗拒，但是也是老婆三拖四请的去听课，听听人家讲，真的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好，
0: 对。
1: 对，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好，你后来在这个共学上面、自学上面，孩子也学习，你们夫妻也学习，那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子，后来愿意接受这些学习的，真正你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吗？装备自己，说如何？成为一个示范模范爸爸，给孩子做榜样的学习的课程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去共学小组的话，孩子去他们那一间教室，爸妈不是同一间教室，也是分开两间教室。对，老师在教什么？老师在教，如果我老婆跟老婆有争吵，那我们做老公的要先道歉。一样的 SOP，因为我怎么样，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对不起你，然后要互相和好的去讲好话和解，对，然
1: 先
0: 后
1: 和解。
0: 对，然后下课的时候问说：“老婆，你那边学了什么？”他说：“夫妻之间有争吵。”老婆要先道歉，反过来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两边都是要互相尊重，对。然后孩子也是在那边学习说，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了解，对。
1: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颜志洲。刚刚志洲有提到就他去上了这个共学夫妻的课程以后，他才明白说，哇，原来夫妻一体，学的东西不是光他在学道歉，也不是光他在学这样单方面，原来太太学的东西都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呢，当他们夫妻彼此学会尊重，其实在孩子的眼中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家庭的互动是用这种健康的模式来运作的，小孩子也就会成为未来他的榜样。所以我发现志洲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他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的资讯，然后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跟家庭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完全没有那种男人的所谓的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社会里面讲良心话，以 Judy 的那个年代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的要改变，尤其他又是一个男生，以我们中国文化男人社会男人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志洲，你在自我学习的这一块，我相信因为第一个就是改变说话的模式嘛，对不对？对你而言，这个改变说话模式是一大挑战呢。你经常跟讲话，就是你这个练习要常常练习说啊，用那个 SOP 在说话，你觉得会不会很绕口啊？
1: 当然有练习过之后，当然就会 变比较自然嘛。
0: OK，
1: 对啊，老婆，对不起哦，刚刚讲话可能有点大声。
0: 我现在讲得很顺嘞，好，刚开始应该可能还蛮尴尬，因为老婆也知道你在练习啊，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你这样练多久啦？
1: 其实就习惯成自然嘛。
0: 是，
1: 对。
0: 当你上完课到现在，这样子一直运用这个 SOP， 很自然运用，这样时间多长？
1: 从10年了吧？
0: 哦，难怪你现在会讲得那么顺哦。

0: 所以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大增？
1: 对。
0: 对，好，你现在的思维跟你过去，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愿意改变？
1: 跟以前看过的世界比较渺小嘛，好像井底之蛙。对，然后看到大家进入共学小组啊，然后进入教会啊，才觉得说，哇，原来夫妻家庭生活好像可以更宽阔，不用受到原本的观念的束缚。对。这对孩子可以放手，因为他们是生命个体，并不是说我们去塑造他的形，要塑造成他们的什么形象，是他们自己去发展的。其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说，他以后要当什么，当什么，做什么。而小孩子他们是学到的是放手。
0: 可是放手这些事很难呢，
1: 很难，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放手之前，要先把小孩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你才能放手。如果他还不成熟，或者是他还是不懂得负责任，你这个时候放手不是让他更惨吗？所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哎，你自己拿捏，觉得每家孩子不一样，因为教育模式不一样，所以当你们在要学习放手这一件事之前，你跟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1: 榜样，
0: 榜
1: 第一
0: 样，
1: 个家庭的榜样，然后教会的学习，放手是不是放纵？放手是让他自己去完成，把事情去完成，
0: 对。
1: 完成他才会去学习到说，哎，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对
0: 是
1: 的。
0: 是，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训练吗？训练让他能够学习完成他该做的负责任的事。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这些训练对小朋友？
1: 这是在自学里面一定要做的训练。
0: 哦，就自学团体会教，
1: 对
0: 比如
1: 对，
0: 说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们来教导孩子的训练这一块。
1: 比如
0: 生活
1: 说，
0: 里面，
1: 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学习的话，必须路程，坐什么车，几点到，什么时候在哪边集合，然后。需要怎么样去用餐，都是他们自己要去规划的。
0: 就训练孩子日常生活的，
1: 对，
0: 生活里面的一些自我管理，是不是？
1: 对，
0: 以前孩子不会做这些事吗？
1: 没有尝试过，
0: 没尝试
1: 没
0: 过，
1: 有尝试过。
0: 通常都是妈妈准备好好的，
1: 对，
0: 带着他，
1: 没错，都是，
0: 就是没让他单独做过这些事。
1: 对。
0: 现在开始训练，那时候你小朋友是几岁开始训练这件事，还记得吗？
1: 当他们去参加共学小组，
0: 差不多几岁？
1: 12岁，
0: 12岁哈，
1: 对，
0: 其实应该是越早训练越可以放手啦，对不对？
1: 对。
0: 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如果就像你说的，以前没学过，其实现在开始学，不管他几岁都不会算太晚，对不对？总比没学好，一直放纵，就像你讲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父母要做好的榜样，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明显很好的榜样。然后我们会跟他讲说，是你在影响别人，不要让别人错误的观念去影响你。
0: OK，他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1: 对。
0: 太好了。那这个当然是你们是双管齐下了哈，教会跟共学、自
1: 对，
0: 学都有在做嘛。
1: 对，
0: 那你自己跟孩子，就是你身为一个爸爸，其实这条路还很漫长。就从你知道以后开始训练，这一路走来，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你的 EQ 管理也正在不断的，等于是操练当中。

0: 这中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你的 EQ 如何被你孩子操练到你认为可以控制你的情绪有哪些事让你孩子来操练你？
1: 一开始去参加共学小组，我老婆就说在这里不能骂小孩
0: 他已经先跟你暗示
1: 了，对，如果骂小孩，其他小孩子要接受心理辅导。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骂我的小孩而已对，然后当然也会生气啊，
0: 是，
1: 就一个眼神闪过去
0: 那个也是肢体语言哦，
1: 对啊，
0: 而且那个语言更严重哦，
1: 对啊，
0: 它是无形的，
1: 对，
0: 非肢体语言然后呢你怎么做？你要克制啊，你怎么克制？太太这样跟你讲你觉得很严重嘛，那你怎么克制？
1: 先忍耐，
0: 先忍耐，
1: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做。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然后那你看到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做？如果当小孩子有惹怒他的时候，那些家长的示范，你看到什么良好的示范？
1: 我会发现那边其实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互动啊其实都很 OK， 对，其实好像那个在良好的环境、
0: 哦、
1: 他们自然学的是对，就会学习到对对的态度，
0: 嗯嗯嗯，
1: 当孩子看到别人的互动他们也会学习，
0: 是互相观摩学习，
1: 互相观摩，对、嗯、啊，我在看别人怎么样互动去学习，
0: 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互动对你有帮助，然后你把它学起来了回家用，就是你觉得是你不足的可是你在那边场域看到了。
1: 他们会教小孩子做事情要有规划，
0: 嗯、
1: 欸、教他们写行程，比如说他们要去逛街、哦、看电影、哎、要花多少钱、哦、他们先写一写、啊、父母看一看、哎、很 OK， 对，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管他们怎么做、
0: 嗯、
1: 他们至少有提出计划。
0: 这个以前你家里面有
1: 没有？对，
0: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套很不错。
1: 以前家里就会说哎哦，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0: 钱也是你们给的啊。
1: 对啊，
0: 因为你们没有管制啊。
1: 对，没有管制。对。
0: 哦，后来就学会开始教会他们怎么管理钱财。
1: 对。
0: 嗯，哎，这个很不错耶，哈。
1: 对他们学，我们也在学啊。嗯嗯，对。就是看别人的，其实他们的互动都是交谈。就去了解他们、
0: 嗯、
1: 这以前我没有学过的，
0: 就是陪孩子了解，有一点像陪谈一样，
1: 对，
0: 好好说话，
1: 陪，对，陪小孩子不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对，更要
0: 谈心，
1: 谈，对，要谈心。
0: 可是谈心这件事很难、欸、
1: 很难。
0: 小孩子怎么跟你谈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孩子要跟你好好说话谈心，首先你要跟他在情感上，你觉得他要先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以前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你说都躲得远远的。
1: 当然从开始上学以前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嘛、嗯、因为带他上山下海，带他到处玩。可是已经过学习之后，去学校学习就开始功课压力就来了，
0: 嗯嗯
1: 嗯，然后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当然关系就决裂嘛，对，爸爸都 不懂我嘛，对，那我们开始。
0: 哇，你们关系有到那么决裂？你讲决裂两个字是很严重耶。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后来就去修复关系嘛，就试过道歉啊或怎么样去理解他，可能他会觉得说哎、欸、你都比较关心妈妈、哦、都不

0: 关心我，对，眼
1: 睛吃醋，
0: 眼里只有看到妈妈，哎，
1: 眼里只有妈妈，
0: 对，
1: 还跟你争风吃醋啊，
0: 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回头关心一下他，哎，他的状况就变好了。
1: 嗯，有趣哈，小朋友。
0: 小子不是只是供他吃住，
1: 嗯，
0: 不是只供他食衣住行而已，
1: 是，还是要注意他的感受。
0: 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这周实在是分享的部分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要带领孩子成长的历程，尤其是放手这件事更是不容易。但是放手之前，你要先训练孩子学会做一些事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自理或是他该做的事情里面的负责任等等，好，都是要让孩子先有一个训练。但还好就是志州他很会运用教会里面的资源的课程，或者是自学团体里面的一些家长的模范示范，好，从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来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弱而虚心学习。我觉得这是志州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谦卑的心态啊，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让他在帮助自己的过程当中学习应用能够更得体，甚至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乃至于夫妻的这种婚姻生活关系就变得更融洽。所以真的是好棒，志州要给你按个棒哈。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训练孩子，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的最大罩门就是他本身的，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特质嘛，对不对？他的特质就是读写障碍，然后就是亚斯伯格有某些专，好，就是他的执着点。好，那这个是他不能为，好，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他天生气质。可是他有时候

0: 以前你不懂他，你就会非要叫他完成嘛。好，以为他是偷懒，他是故意，他就是耍赖。但是现在你懂了，可是在这个不能的背后，旁边他还有很多亮点，我们都没去观察，对不对？当你自学以后，你有发现孩子的亮点，或是他还在回到他的不能的，因为不能是常常天天会发生的。好，这也是你情绪操练，做父母要操练的部分。所以，当你每次又看到不能的时候，他又犯错，你会怎么办？
1: 当我们去参加自学小组的时候，那个 leader 啊，就跟我们讲说：“哈，可以允许犯错，
0: 哦，允许他犯
1: 不
0: 错。
1: 害怕犯错，
0: 嗯嗯，
1: 从错误中学习。
0: 哇，好棒啊！可是这个错误当中怎么学习？你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小孩在哪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允许他犯错，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气打骂的。比如说，哎，你允许他犯错是在哪几个点上？
1: 后来是觉得错误其实不是个错误，
0: 哦，不是错误，
1: 哎，
0: 那是什么？你认为它不是错误，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而你接受了，对，你看见了什么？
1: 那目前会做错什么啊？好像也。
0: 你现在找不到他的缺点。爸爸的学习成长让他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真是好棒
1: 对呀、啊，好像
0: 啊！哦，你已经 EQ 已经锻炼到很厉害哦。哎，他现在的错已经不再是错了。嗯，哦，爸爸孩子眼中的这个孩子，在爸爸眼中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了。
1: 好，要讲错误，好像
0: 不一定是围绕着错误了，只是说你刚刚讲说，哎，你允许他犯错，然后让他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事件或是故事是什么？因为你以前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对待他嘛，
1: 对，
0: 打骂，可是这是他的特质嘛，
1: 嗯。
0: 你允许他运用他的特质去做重复的行为，应该这么说啦。好，然后这个重复的行为让你看见，不止他学到东西哦，应该是爸爸学到更多。你在这个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不会生气啊。
1: 除了去自学以前，他功课写不完以外，其实他是个蛮贴心的孩子啊。对，
0: 对，通常我们这种孩子会
1: 对，
0: 非常贴心。
1: 然后去听完共学小组之后，觉得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个错误，所以自然就。不太会去，在我情绪上面不太会有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说要去看演唱会啊，哦，他要去跨年，对，那么晚回家，
0: 以前你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1: 一开始是我带他去的，
0: 哦，一开始是你带，有人陪没关系啦，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后来他说他自己去，就放手让他去。对，
0: 他应该是跟同学去吧，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独享这件事吧？
1: 会跟同学，他
0: 对
1: 找不
0: 对。
1: 到同学，他也会自己
0: 哦，
1: 去。
0: 真的哦，
1: 哎，
0: 哇，那你孩子很独立耶，哈。
1: 对，
0: 他就喜欢做这件事啊。那时候几岁啊？你就放手了？
1: 20岁，
0: 哦，那是可以啦，
1: 对，
0: 20岁可以做这种事
1: 对。17、18岁都是我带他去的，
0: 啊。哇，你十七
1: 对，
0: 八岁还跟
1: 是，
0: 他共享这样一个跨年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太棒了！通常十七八岁是会跟同侪。
1: 对。那除了这样，要找哪里有错误，通常还找不，
0: 现在找不到，
1: 对，
0: 现在
1: 现
0: 爸
1: 在
0: 爸
1: 目
0: 眼
1: 前
0: 中全部都是
1: 完
0: 优
1: 美，
0: 点，很美的优点，对，
1: 对。
0: 太好了，那你表示你也在自学团体成功，爸爸

0: 很成功的示范，好，可以接纳孩子本身的这个特质，然后不去看他的那个。你觉得你孩子的亮点有哪一些？你现在看到，因为你已经觉得他很棒了嘛，所以他有哪些亮点？
1: 就方向对了，哎，方向对了，就其实我还有成长的路要走，但是起码我是朝着方向在前进。然后孩子像他在学习开车啊，如果说也是放手让他去开，对。
0: 开车这件事你会放心哦？
1: 对，起码都还没收过罚单。
0: 他有没有在开车过程发生什么让你害怕的事？小孩子毕竟开车这件事是 大人会很担忧的。像我先生这辈子，就是妈妈从来不准他碰车，就算考上驾照也从来没开过。
1: 对。
0: 那你这一块你们都很放手，你跟你太太两个有共识，不担心他出车祸，或者是就算你自己开车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这是很正常
1: 对，
0: 啊。这件事你都不担心，有发生过吗？
1: 有发生过碰撞，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对，
0: 这么厉害啊！
1: 不太需要去插手，对。
0: 哦，诶，那他这一块是你们有示范良好的榜样吗？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处理？
1: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对。
0: 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撞车哦，是开汽车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他怎么处理？你有问吗？他们处理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有些父母他们会担心，就出手，对不对？下去说我来处理，免得到时候车子是你的嘛。
1: 对。发生的时候是老婆说：“老公，你不要生气。”然后他们有他们这他们有叫警察处理呀、啊，对。
0: 所以你一开始你是老婆知道你会生气。
1: 老公，你先不要生气。
0: 太太先灭火，
1: 对，先灭火，
0: 哦，
1: 对。
0: 那你后来不生气是为什么？太太叫你灭火，你真的就灭
1: 先看看再说。
0: 了。OK，先看事情处理，所以这也是
1: 对，
0: 另外一个
1: 另外一种
0: 等
1: 方式
0: 候
1: 等候，
0: 处理的
1: 对，
0: 一个方式哈，要不然
1: 对，
0: 你以前先骂了再说嘛，
1: 对，
0: 是还好没骂哈，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跨越的成长，好。在这个学习的功课上一路走来，这时候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信仰对你帮助很大，好，信仰开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你是井底之蛙，然后让你从跳出那个井口，看到世界多广阔、多辽域、多辽阔，好，所以也开了你的思维。你觉得你在信仰前跟信仰后，你最大的，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一方面？
1: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依靠。
0: 有依靠。
1: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父母亲；长大之后，我们靠谁？对，看，长大之后靠。当找不到依靠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依靠在，对，
0: 就是那个
1: 他
0: 安
1: 就是
0: 全
1: 我们
0: 感，
1: 的天父，对，安全感就找回来了，本
0: 神的
1: 来
0: 真
1: 失
0: 理、
1: 去了，
0: 神的话，都
1: 对，
0: 是你在走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标准的，基石啦，对不对？你的磐石。
1: 对，
0: 所以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讲一下爸爸的感言好了。好，就是说，如果类似有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就有盼望？几句话，嘿。

0: 听众朋友们来祝福一下。最后，
1: 当如果说，像遇到我家小孩子这样状况的话，不要受到外界的束缚，比如说学校的那个框架框住了，那我们是就是为什么去参加自学，就是跳脱那个框架，那我们重新找到学习的方向，去学习我们要需要的，对，不再是学校的框架。当然如果说孩子可以读书就让他 OK， 当然去读书。如果小孩子不适应那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
0: 是
1: 找到其他的方向。
0: 请教一下，你们小孩自学费用高不高？
1: 费用差不多，对，有些教材
0: 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
1: 对，一般人负担得起。
0: OK， 好，很好，谢谢。好，一般我们很多家长的误区迷思就觉得说小孩的自学团体都是属于那种学费很昂贵的，所以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是有这种学校。好，所以你们找到的是跟一般学校一样的这种就是学费嘛，就是他也不是脱离，也不是说脱离学校自己那个，只不过是有一群自学团体，然后邀请老师，好，有不同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吗？
1: 对，有的时候
0: 因为自学团体
1: 会有活动，对，但
0: 是 OK。我知道很多自学团体他们真的是互相扶持啦，一群妈妈，那甚至有一些妈妈他们本身有一些才艺技能也会在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这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知道的一些。当然如果要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想其实可以多多问，但是透过你们跟就是说志州跟太太你们的家长的智慧，你们有找到是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一起来共学自学，我觉得是很棒的。好，谢谢志州这两周来好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将你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好，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志州找到了方法，因为他认识上帝以后，他觉得神就是他的思想中心的依靠，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有路可走，人生有盼望。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十多年，如果你一直听 Judy 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叫喜乐处方签。人生病的靠身体的生病靠医生开那个处方签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心灵生病，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处方签就是必须要由上帝来开给我们。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我们的磐石。所以也透过今天志州的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榜样，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从绝望可以到现在孩子都黏着他们不放。好，我觉得真是太棒了。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外扬。
1: 是的，魏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他又去为宇宙光的任务去了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看到魏老师

0: 呢是其实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在魏老师出国之前呢，我们谈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就是唐朝，然后接着在唐朝后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五代十国，那时候大家听到一片混乱的局面，所以呢那个时代结束了，那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纪元。那这个纪元的中间的涉及的朝代时间不太长。那我们这一个段落呢，是叫做魏晋南北朝走一遍。那大家想到的魏晋，哇，一想就是三国，年轻的朋友一想，哇，就是很好的手游，很好的电游啊，他们的游戏有三国这么大的一个非常 popular， 很受推崇的一个手机游戏或者是电子游戏。那我们呢，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就是说，哇，最近有很多好看的电视连续剧。
1: 军师、
0: 啊、对对对，这个军师联盟这些非常优质的一些连续剧，那也是讲到很多的三国里头的故事。那么是不是魏只有三国呢？我们今天要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些好的手游，那些好的电视节目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也许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大家没有涉及的部分，我们来谈一谈。那今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魏晋南北朝走一遍的第一集。那今天我们谈的，首先还是不可避免，我们要谈一下这个魏蜀吴三分天下这个一个过程。那请魏老师先告诉我们，那是在西元大概什么时候的事情？
1: 这个看起来已经距离现在很遥远了大概是第三世纪我们说三国这个年代是在西元的第三世纪它是从220年到280年，其实这个三国也就是6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之前，当然已经进入了东汉末年，非常军阀割据这个非常动乱这样的一个年代。那这时候群雄就并起所以这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历史导进到这个三国时代，有两场战争是非常关键性第一场呢就是发生在200年西元200年的这个官渡之战。
0: 是
1: 另外一场，就大家更都知道，都听过，都最有名的，就是发生在208年的赤壁之战。
0: 是，
1: 我想这两场战争是最决定进入三国鼎立这样的两场战争。
0: 是，那请问一下，官渡之战，这个就是魏，当然就是属于曹操啦，
1: 对，
0: 是吧？那曹操领兵，他是跟对方的谁来做进行这个战争呢？
1: 这个时候三国还没有说正式成立所以这时候应该还都是这个汉朝末年东汉末年。那么曹操是他的对手是当时另外一个割据的势力，叫做袁绍袁
0: 绍是绍兴的绍，
1: 对
0: 对
1: 对。那么这个袁家的这个势力那由来已久他们是标准的好几代都是朝廷大官，
0: 是
1: 三这个四代都是做到这个三公，就是宰相这一级了。
0: 是是。
1: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政治家族
0: 是。
1: 那么曹操相对来说，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宦官的养子嘛，所以他的这个背景就
0: 没有
1: 那
0: 么
1: 显赫
0: 了
1: 对。所以但是他呢本身的才干以及他的这个慢慢他也到了一个非常，所以最后最有名就是人家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等于说汉朝最后汉献帝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后他也不急着篡位他就是用这个名义，
0: 没有想要当皇帝，
1: 对对对，用这个名义呢他可以号令这个 诸侯啊，那这个他是他聪明的地方，他不急着篡位，
0: 是是、
1: 啊、所以他这个去征讨袁绍。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官渡之战了。啊，
1: 是。
0: 那么官渡在现在就是在河南省的
1: 中牟
0: 县的地方，
1: 嗯嗯，
0: 啊，那么当然这场战役啊，
1: 嗯，
0: 也当然这很多的因素啊，这个使得曹操能够获胜。比方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呢，袁绍的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做徐攸啊，
1: 是
0: 他因为很多的建议袁绍不听，他觉得非常的挫折，所以他就投靠到曹操这边来。
1: 是
0: 那他对于袁绍的布局啊，他是非常了解，所以他就献了一个计谋啊，就是说叫曹操啊，你去袭击这个袁绍的这个粮仓，他当时援军的这个军粮都放在叫乌巢的地方，
1: 哦，
0: 所以呢就是假装是正面是进攻啊，其实主力呢跑去这个奇袭这个乌巢，这一招非常的成功，
1: 嗯，
0: 所以以后啊这个就把袁绍呢把他打败了。
1: 是，嗯，所以他把袁绍打败了以后，他等于就是统一了中原
0: 了，嗯，
1: 就是北方中原这一个地带就是他的势力范围。
0: 是
1: 的，那个两百年的时候还是 汉为国号嘛，对不对？
0: 对，
1: 他那时候还是东汉，
0: 嗯，
1: 他等于只是这个皇帝下面的一个大将军，
0: 嗯，
1: 然后去打这场仗，
0: 嗯，
1: 所以好像感觉是 名正言顺哈，
0: 是，
1: 因为这个袁绍的势力已经威胁到朝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官渡之战呢确立了他在北方的统一。
0: 是，
1: 那您要不要再解释一下后面的赤壁之战呢？
0: 那么当然接下来呢下一步就是要向这个南方来发展。这时候南方呢就是一个就是刘备啊，就是后来的蜀国啊。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割据在江东，就是孙权啊，就
1: 是
0: 后来的吴国啊。所以这时候曹操就统帅大军南下。
1: 是。
0: 那么蜀跟吴啊相形之下，他们兵都比较少，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抵抗，
1: 是，
0: 啊，
1: 是。
0: 你这个曹操号称是这个赤壁之战啊，是发动了80万大军，其实应该只有20万。
1: 好，哦，是，
0: 啊，是是。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是北方南下的军队，所以水土不服。加上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传染病。
1: 是
0: 在军中发生了传染病，这个是最可怕的啊！
1: 是是，
0: 所以不需要这个打仗了，他自己就伤亡就很惨重啊！当然最我们一般人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这个火攻啊，
1: 对，
0: 就是用这个火烧连环船这个，
1: 对，因为他把船都结合在一起，
0: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曹操就看到这个北方人呢不习水战，怕这个就是在水上面就翻船，所以就把船呢就连起来啊，
1: 是
0: 把它连起来，没想到这个就使得船呢。就等于说机动性就是没很差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这个他们这个联军这边呢就决定用火攻，啊，
1: 对对，所以他们到后面就等于大的溃败了，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好像在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赤壁里头也是有孔明借这诸葛亮，他就借了东风，
0: 嗯，
1: 所以他也是等天后时候到了才放火箭，
0: 嗯，
1: 去把这个，所以烧得一烧不可收拾，所以呢曹操在这个赤壁就大败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那讲到官渡之战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戏说故事。
0: 嗯，
1: 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有兴趣听戏说，但是我个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也在于很多的这个故事跟这些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在根据正史也记载哈，这个在官渡之战呢，曹操当时其实打赢之后呢，他其实虏获了一个非常出名的美人，
0: 嗯，
1: 那个美人的名字叫甄宓，或者也有发音叫甄宓，因为那个宓是一个秘密的宓，
0: 嗯，
1: 下面不要山，
0: 嗯，
1: 啊，
0: 嗯，
1: 那这个甄宓呢，她是袁绍的儿媳妇，袁绍的儿

0: 子叫袁熙，他的妻子。那官渡之战呢，袁绍就大败了，是吗？因为粮仓这个整个被毁了嘛。其实呢，他还有很多余部。那曹操其实用了3-4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残余势力给消灭掉。
1: 是的，
0: 在公元204年，建安9年，他就进到了袁绍他所在的他的地方，叫做邺城。邺是工业的，就是工业的邺，然后旁边一个耳朵，叫邺城。那这邺城被曹军攻破以后呢，曹操跟曹丕都存了一个心思，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出名的美人，就是袁熙的太太，这个甄宓呢，她是这个大美人，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以前嘛，攻城略地，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收复他们后宫的美眷了哈。那这个其实甄宓呢，他当时是故意要披头散发，而且锅灰涂满了一脸，就是不愿意被掳过去。他希望就化妆成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宫里头的，就是攻打杂的人，但是呢还是被这个曹丕发现了。曹丕发现以后，发现说他是甄宓呢，他帮他把脸一清了以后，发现他的美容，那马上就绝倒。然后当时甄宓的婆婆，就是袁绍的妻子，就说我们死不了了，就是这个女的一定是会被俘虏。那这个时候呢，曹丕的原配的那个夫人呢是非常强悍的，她性格也很坏，所以呢他们本来关系就是若即若离不好。结果甄宓那时候被掳回宫中去，就封为夫人。那她呢，他封为夫人的时候，他原来原配的曹丕的夫人呢就非常的嫉妒，而且呢就出言顶撞。那个曹丕一怒之下就把他休了，然后他就变成了正室，甄宓就变成了正室。而且呢他是美貌举止又大方，因为他是出自于非常官宦的家庭，然后性格而且很温顺，所以他是曹丕所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后来呢，就是他的儿子呢，他生下来一个儿子，后来就变成了曹丕，后面继承皇位的一个曹毅。那但是呢这个后面呢，在多年之后呢，好像曹丕就觉得两个人感情就渐行渐远，曹丕有了新欢之后呢，那有一次呢他就甄宓可能是因为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有一个意见，那曹丕不喜欢听。同时呢曹丕一直认为他的弟弟曹植，记得吗？我们有一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因为他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对这个弟弟一直有一点点戒心的哈。所以呢他就这个曹植呢其实把他兄长的心思摸得很透，他也知道兄长记恨他的文才，所以后来曹丕就看到他的弟弟好像对甄宓也有一个仰慕的心理，因为他写了《洛神赋》，好像就直指他的嫂嫂的美貌哈，他的描述就让曹丕如鲠在喉，非常难受。最后呢，曹丕当然也就把曹植赶出了京城，同时呢，他也赐死，因为那件事情的冒犯呢，他就赐死，就决定把那个甄宓赐死。那他又觉得说心不安，他怕这个事情呢，甄宓如果被赐死以后会到阎罗那边去，阎罗王那边去告他，他就决定把他就是封口。那当时他就把他的整个嘴巴里头塞满了米糠，
1: 哇，
0: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记录，所以这个甄宓死得很惨，但是不可否认他是这个历代历史都是承认他是一个美人，绝代的美人。那这个甄宓的这个 关系就是从袁绍那边过来的，所以好了，我不能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些正史以外的这些这个八卦哈。但是这个事情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那在今天的戏说当然也会提上一笔。但是这个女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

0: 常好的皇后，也是非常好的媳妇，那对侍奉公婆，那她尽到了她的责任，只是在后面她就身为一个女人的命运，她不是国君的新宠，所以呢她的命运还是走向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继续谈下去。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一些八卦哈，但是呢我想也是蛮有趣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谈我们这个魏国。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魏国当时好像是在三国里头最强大的一个。
1: 没错。
0: 对，那您介绍一下。
1: 这个真正的三国这个鼎立出现啊，这个局面是在赤壁之战以后，又过了十多年，到了220年，公元220年的时候呢，曹操他生前他是挟天子令诸侯，他没有篡位，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啊，曹丕的时候啊，在220年呢，终于这个篡位，取代了汉朝，建立这个魏国啊，魏朝。所以这个220年呢，一般就算为三国时代的开始啊。
0: 是。
1: 那么接着第二年，221年，就是刘备啊，他也称帝了啊，那么也是叫蜀国啊。然后再过了8年，到229年啊，这个吴国孙权称帝。所以这个到229年三国都出现了啊。
0: 是。
1: 那么220年魏国出现的时候，魏国啊，在刚才说了，它当然是在三国里面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啊，这个兵力最强大的一国啊。
0: 是。
1: 它一共传了五个皇帝，就是五个皇帝。当然呢，其中除了曹丕以外，后面几个都不是很重要了啊。
0: 是。
1: 那么这个五个皇帝呢，经历了46年的时候啊，
0: 经历了以后，那是很短的一个王朝。
1: 因为他后来都是这个真正在他们这个政治上啊，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势力嘛，一个就是曹家的势力，
0: 是
1: 一个就是司马家、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司马家以后起来啊，从司马懿到他两个儿子啊，是吗？司马昭啊，
0: 对，
1: 这个以后到这个司马炎啊，就把魏篡了啊。所以这个还有一点像东汉末年这个重演吧。曹操就、曹操这个家族就像司马懿这个家族一样啊。那个司马懿也不篡，也他生前他也不篡位，跟曹操好像是这个一个模式的嘛啊。
0: 是。
1: 那到他儿子时候就篡了这个魏国啊。
0: 是。
1: 那这个魏国啊，它里面它实行了很多政治制度，里面有一项影响当时以及后代很大的，就是叫九品中正这个制度。什么叫九品呢？就是说他们，因为这也是继承了东汉末年以来啊，就是说很看重你的出身背景，你是什么家族的啊，你这个你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呢，以后他们就把这个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制度了，就是说你的按照你的出身啊，你是把你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地位了，就是你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那么上又分上中上下、所以一共是九品。
0: 哇，就把人的阶级
1: 就
0: 分成
1: 九个品，就是等级了。
0: 是。
1: 那当然了，上上品是最好的，那么下品是最差的。
0: 是。
1: 那么这个然后谁来鉴定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中正这个官。
0: 中正官。
1: 中正官，所以叫九品中正制。那我们知道这种制度一定有流弊的啊，我们知道凡是有人就不公平嘛。
0: 对
1: 啊，这个中正一定就是有他个人的这个好恶，那么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贿赂这个请托啦、贿赂了这种私交啊，所以一定到最后是越来越不公平。但是呢，这个制度就培养了更多的这种士族啊。
0: 是。
1: 士族就是他们的就是这种他们的这个地位就更牢固了啊。
0: 是。
1: 所以后来形成一个现象嘛，就是说上品这个无这个就是下品无士族啊。
0: 对。
1: 上品无这个
0: 白丁是
1: 他这个话是怎么说呢？是无寒门对了、
0: 啊、无寒门，
1: 上品无寒门、嗯、啊
0: 对，
1: 下品无士族，就
0: 是
1: 说你寒门你不可能被评为上品的，
0: 是。
1: 那么你士族再差，你也不会被评为下品。
0: 对对，
1: 这个、就把一个人的身份啊，一个阶级就把它固定了。我们讲这样一个社会啊。一定是越来越就没有一个流动啊，也没有一个新人出头的机会。
0: 对，这几乎就像印度今天的种姓制度一样、你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你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节目《古往今来呢》呢、是回放的、所以呢，我们在前几集呢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就是在隋跟唐的时候、慢慢的科举制度兴起、那个兴起要打破的就是这个九品中正制，因为呢，当时太多的士族把握了朝廷，把握了社会的上层阶级。那到了唐跟宋他们这个时代呢，慢慢的隋唐宋这后面的都是非常注重科举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品级，这个人被封为哪一级，你就永远待在那个阶层里头，这样一个制度给打消掉，让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让平民阶级也可以兴起，让人根据他努力的程度，根据他的资质，根据他这个这一生他的奋斗，他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阶层。所以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回放的节目，我们先说后面比较优秀的制度、现在再回到前朝，就是说他们九品中正制它的发起是在魏国的时候，就在这个魏国三国的时候开始了九品中正，也就有多少年的时间里头，有很多的世家大族就把持了社会经济地位，把持了朝政的他们这个做官为官，做就是等于是国家变成一个很死的一个封建的王朝，只有少数的人永远待在那个统治阶级、待在一个最富庶最重要，而且能够等于是跟帝王家能够有直接沟通联络的这样的一个阶层，那平民永远都是被踩在脚底下。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说，我们先看到后面的非常这个世代里头
1: 改进，
0: 这些平民都可以这样子起来。
1: 是这个魏国呢，我们还值得提一下了，就是其实它的文学很发达、
0: 是
1: 三国时文学也都普遍都发达，但是魏国因为经过这个曹操父子他们三个人都是非常的喜爱文学，
0: 是
1: 也是一个文学的这个什么，也算这个明星吧，所以他们呢带动之下，整个魏国的文学非常发达，以至于以后呢带动了的这个整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所以我们特别要表扬一下这个曹家父子啊，
0: 对他
1: 这
0: 个曹操、曹丕，
1: 一般称为三朝的文学，
0: 对对，他这个三朝呢、其实也就是建安文学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从他们兴起来的一个文学传统、
1: 对，
0: 那在这个一个非常短暂的朝代里头呢，他们曹操其实虽然大家认为他是枭雄，但是大家可知道他的所在的建安时期呢、他的文学的新局面的确是他开创的、那他自己的文笔非常的超绝、那风格是非常脱俗的、而且他的诗文跟词赋最出名的有其中有燕歌行、还有一个散文叫与吾志书、然后其中这个燕歌行是七言，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的几集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五言啊、七言啊、那个这一首诗呢它是七言的，而且呢燕歌行是七言的，句句都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哈。那他的儿子曹植呢是曹丕的弟弟哈。曹植呢就大力创五言诗、那他把文人的五言诗，我们刚才上一段的时候我们背了他的这个主，就是跟他七步诗，曹植的七步诗呢就是一个五言诗，非常出名的，就是告诉他的兄弟这个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嗯、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五言诗的一个未有的高峰，在前朝都没有的。他这个到了他后来他所做的《洛神赋》，就真的是美不胜收啊、嗯、这个后人就说、嗯、这个《洛神赋》真是写，所以也让甄宓在这个历史上呢，大家都知道他是《洛神赋》的一个原版哈，他是《洛神赋》的缪斯，《洛神赋》的这个
1: 灵感、
0: 嗯、对，他的灵感来自于甄宓的美貌。那其实这个曹丕呢，我们别看他做过皇帝啊，他呢他也是非常有文才的，虽然我们觉得他的弟弟好像非常的出名，但是呢其实曹丕的文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觉在历史上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呢这一生其实很多时间是跟着父亲征战的，所以呢他的诗的内容很多都是写这个军队的这个戎马的这样的人生。那他当时就是说他从五岁就开始就能够因为跟着父亲去到处的征战，那他也学会了骑射啊，六岁就能够射箭，而且骑马也有很好的技术。那他这些每次征战的时候他所目见到的这人民的因为战争的这样的这个惨状，他看到了，他也写了出来。那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是关于军旅跟这个战争的惨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曹丕也是一个有名的这个诗人。所以曹植还有曹操父子三人、嗯、他们继承了一个文学传统。那后面又讲到有建安七子，建安七子就是建安文学这个后面大大的发展的这个主要的人物。那中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那个老师记得那个让梨的故事吗？
1: 啊，孔融、
0: 哎、孔融其实是建安七子中间唯一不受这个曹操这个接纳的唯一的一位文人，其他的六子都是曹操的门客，他们依附在曹操的势力下面，他也在朝廷得到位置。那这个建安七子的他们的文学风格呢，其实是秉承了就是曹氏父子三人，他们写了很多这个战争戎马生涯的一些亮点，所以呢他们也显示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风格。他们写的是一个非常壮阔，如果我们就说很 man 讲的他的事实就很少风花雪月，主要体现到很多的非常就是等于是豪迈的这个壮阔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1: 那个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直提到说建安文学啊，建安呢是一个年号啊，建安就是那时候还是东汉末年啊，汉献帝的一个年号啊，所以可见这个曹操他们父子啊从这个东汉末年建安年间，他们就开始领导这个文学的这样子一个发展啊。那么补充一点，就是那个他的儿子曹丕啊，不只是作诗了，他还是一个有人称他是中国文学评论第一个啊，
0: 大家、
1: 他有一部书叫做《典论论文》啊，就是他把当时的文章该怎么做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文人的这个评价啊，
0: 是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文学批评啊，这个是他也算是鼻祖了啊。连这个建安七子这个称号啊，其实也是他提出来的啊。
0: 他
1: 虽然没有这个直接叫做这个建安七子，但是他就说这个七子啊，他的七子是他说出来的啊，把这七个人呢一起来评论一下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对于整个文坛的影响啊，这个曹氏父子 实在是非常巨大，也是让我们很羡慕。

0: 羡慕啊，一个家族能够在文学上啊，
1: 两代人都有这样的成就。
0: 想到后来唐朝唐宋八大家里面，
1: 对，
0: 有另外一个家族吧，就是
1: 三叔
0: 啊，这个三叔哈、啊，
1: 对，
0: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学的传承，我感到今天好像这个不多了、
0: 嗯、
1: 但是在以前这样一个文学家族，他们其实各司其事啊，也做皇帝的有，做将军的有，常年征战的有，但是他们还是带领了一代的文学风格。这个唐这个建安文学呢，他们是说他们的风骨特别的让后代来称重、嗯嗯嗯、这个它是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哈，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我刚才讲的很 man 的哈、嗯、这个然后呢，它这个建安的独特风，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呢是后人称为典范的。所以呢，不管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妻子、
0: 嗯、
1: 他们生活在河洛大地哈，这个这么多年这种非常非常豪迈的遒劲的这样的风格，是河洛文化的一个体现。好，那我们就在这边介绍到这，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体会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从这个建安文学，他们从汉朝这个最汉末他们一个乐府比较乐府诗的风格下来传承，然后有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就创作，然后最后达到了有一个历史上的留名建安风骨的这样一个文学道统、
0: 嗯、
1: 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也感受一下当时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0: 好
1: 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刚谈完了就是魏国的情况，我们现在赶快来谈一谈蜀国跟吴国吧。
1: 好的，蜀国是221年建立的啊，它只经过在这个三个国家里面，它只这个君主最少了，只有两任而已啊，就是经过两个这个国君，也就是刘备啊、刘禅啊，刘禅这很有名嘛，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阿斗啊，刘备、刘禅啊。那么他这一个国家，因为是在以四川啊，以四川为主的地方啊，所以是在这个西南一带啊。那么他这个国家呢，他就是一直要去北伐，就要讨伐这个魏国啊。所以当时这个国家最主要人物，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诸葛亮啊，这个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呢是非常用心的

0: 在这治理这个国家啊，建设他们基本的建设，那么也跟西南一些原住民啊，就是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啊，也那个建立了好的关系啊，
1: 是，
0: 然后就北伐，结果很不幸呢，就没有成功，那么他就去世了。那这个国家就是只有两个皇帝，43年的时间啊、
1: 嗯，是，
0: 后来是被魏国所灭掉的啊。
1: 是，那请问他这个蜀国这个刘备跟原来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跟原来那个东汉的刘家的关系只是同宗吗？就没有亲属关系吧？只是。他是同宗的情况，对不对？
0: 应该是同宗的关系。
1: 是，
0: 那么所以，但是呢，因为同样是姓刘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叫汉啊，
1: 是，
0: 是以这个汉，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了这个正统吧。
1: 是，所以事实上当时在魏去灭蜀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到说是灭了前朝，或者灭了前朝的后前朝的继承人，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只是宗室，他不是一个皇帝这个下面的直接的这个太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就还好。那请问一下吴国呢？您也介绍一下吴国
0: 的状况。吴国是在地处东南啊，所以他当然是发展东南的这个经济啊，同时因为东南是靠海。所以吴国在三个国家里面，它的水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海军比较强大一点，他们的造船海外的这个航行也比较进步的。
1: 哦、是，他们是在江南这一带，
0: 在江南，在东南沿海。另外一个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么相传吴国时候呢，他也曾经派人到去求这个夷州啊，夷州呢一说就是台湾，也有说是琉球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当时已经向东南海外去这个发展去了啊。那这四个君主呢是孙权、孙亮、孙休、孙浩啊。那么当然以孙权为主了，
1: 是
0: 啊。那么孙权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统治啊，也是很多的，主要也是他们有一个人才很盛啊，
1: 是，
0: 其实三国啊，我们都说都是人才这个的时代啊，
1: 是，
0: 也就是说特别透过小说、戏剧啊，
1: 是是，
0: 就让我们觉得三国时代呢，各国都有很多很杰出的人才出现，
1: 没有错，
0: 就看谁会用，啊、
1: 是是，
0: 而且我印象中好像当时这个。啊，跳槽哈，我们说跳槽好像，好像很多这种状况啊，这个人不能用，他就投靠另外一个，
1: 是他
0: 一个人
1: 要另寻明君呐、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说要找一个能够赏识他又可以有大用，对。
0: 这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啊，就是说，
1: 是
0: 好像看来当时一般人民啊，
1: 是
0: 也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国家的国界里面，
1: 没有错，
0: 啊、不用现在的话来说，不需要办护照。办签证，
1: 对对，他可以的、户口可以转移的，
0: 当时好像这个
1: 对，
0: 来来去去啊，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1: 是
0: 是、
1: 是
0: 这样子
1: 的，是挺方便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人才流动跟民族大融合。因为我们看到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蜀它也跟西南的那些所谓以前的蛮夷之邦也有一些交流嘛，对不对？它也有人民的混合，而且好像原来是说蛮夷之邦很难治理，但是在当时呢，因为也就是三分天下了，所以他们也很多的蛮夷之邦也被这个就近的那个地方来治理，然后呢他们人民也交流也通婚，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过程啊。
0: 是是，
1: 所以当时三国时代其实不仅是三分天下，但是呢各自中间也都有交流，您说的人才的交流，还有就是民族的交流，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坏的事情
0: 的
1: 啊。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哦，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yeah. 我们这个讨论这几个世代哈，譬如说五代十国、到今天我们来讨论三国，那 我常常在想，因为它同时并立的有不同的朝代、那会不会说在历史上，比如说史学家他们从他们的本身的观点来看他的史观，有人说正统，我们现在的、正统是魏，比如说、一直不肯篡位的曹操、他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挟的是哪一朝的天子呢？是东汉的天子、对不对？所以呢 他自己的心目中他觉得他的正统是我是汉朝的大将军，然后呢但是到了后面魏就篡了，那从魏的眼光看他是篡了汉，所以他大家觉得他可能有人说这是名不正言不顺，好，那但是呢也有史书可能也历史学家说他们是正统，那也有人说那蜀呢他是姓刘的，所以他可能是正统，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引起大家的讨论或争议啊？
1: 对啊，这个就是在历史上所谓的正统论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正统的观念是常常提出来讨论的啊。那比方说三国时候哪一个是正统，当然我们今天用的名词啊，我们叫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名字，很明显的就已经代表了啊，魏是这个三国里面的正统，为什么不叫做吴啊，不叫做蜀啊，为什么不叫蜀晋或者是吴晋，
0: 是
1: 啊，就表示说代表了这个魏是啊这个正统。那当然这个正统的观念呢在这个传统的史学里面是他们是很讲究的，比方说写这个三国志正史

0: 的《三国志》啊，叫陈寿。他的这个《三国志》里面啊，他是用魏做正统，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他称魏的这些都是叫以这个皇帝来称的，魏帝啊。
1: 哦、
0: 那么蜀国了、吴国了，只能叫做吴主、蜀主啊、
1: 哦，
0: 主人的主啊，他是不是这个魏，不是蜀地，不是吴地啊，
1: 是
0: 称帝的才是啊、称皇帝，表示以他为正统。而且很明显的，《三国志》里面的记载啊。魏国占的这个比例是最大的啊，
1: 对，它也是一个最大的国家，幅员最大。
0: 所以呢，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三国志》是以魏正统。但是啊，你像那个到了宋代，朱熹啊，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有一个《资治通鉴纲目》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呢，他就极力的来就表达说蜀才是正统啊、
1: 哦。为什么会这样？
0: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姓氏吧，
1: 哦、
0: 啊，姓刘。然后呢，又认为他的也是认为说德国不正，认为这个这个魏国是德国不正啊，
1: 对，是篡位的，
0: 是篡过来的。
1: 对
0: 啊，当然了，这个曹操已经是非常克制了，那么也不在他身前去篡啊，这样的。但是呢，因为他儿子呢，毕竟还是从刘氏的手中拿下政权篡位过来，所以还是会被后代所批评啊。
1: 是
0: 啊，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啊，曹家这次的篡的这个汉呢、啊，刘氏啊。我觉得是就是说比较是顺理成章，因为怎么样，这个天下其实不是刘家留下来的天下了，已经是曹氏曹操打下来的天下。
1: 对，他打了袁绍、
0: 当时
1: 一统中原，
0: 他不是说这个从这个刘家手中硬抢过来，其实刘家老早就失去了啊，已经就是东汉末年了，已经是靠曹操打了天下维持下来，就等于说这时候只是让他儿子啊接过去而已啊。
1: 是
0: 这样子讲正统啊，其实不是那么样的这个绝对的一个话题了。
1: 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们是生长在今天的时代，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我们是用选举，就人民为主，以民意为主的一个选举、最终呢可以换人做做看。好像在以前这个时代，你要换人做做看，就是要政变啊，或者要篡位啊、要有死伤流血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很惨烈的，尤其在历史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不得不再回到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真的幸运的生长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头，生长在一个民主为普世价值的时代里头，不管在选举中有多少的弊病，有多少的人为的一些这个不尽满意的地方，但是整个的时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以大多数的人民的选择来选择我们这边的统治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的福祉哈。这真正要修改，就是要修正的是说，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而且呢民主政治告诉我们说，一旦人民大多数已经决定了谁会是一个来统治众人之事的人，我们授权给他，在他的任期里头，他就是一个拿就是做统治者的地位的人。那在这个民主的素养里头，我们真的也很感动的，就是说不管我们今天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予以尊重。可能呢，比如说在美国，在 Trump 当选的时候，全国有很多的示威游行，反对或者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最终大家还是定于一尊，就觉得说我们知道这是这个选举制度，不尽管是选举人制的不完美，美国这种 elector system 并不是完美的系统，虽然他选票希拉蕊他的选票多于川普，但是呢因为是选举人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大家尊重，最后川普当上总统。那同样的，台湾也是一样，我们的选举的结果每个人都应该予以尊重，并且以最大的方式去支持被选上位置的人，这样子呢。

0: 够才能够使国家社会进步，有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感激我们自己生长在这一个年代、
1: 嗯、
0: 而不是在过去的、嗯、好像一个正统可能要维持好几百年，你要推翻它要真的是要血流成河，兵不这个血刃、就是等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和平的方式然后去改朝换代。所以
1: 我讲句笑话哈、嗯、正统里也很多饭桶。
0: 对，没错。
1: 但是他是正统，他就是
0: 很多饭桶、
1: 就很多饭桶，尤其到很多朝代，你看那些皇帝，他就是因为
0: 当皇帝，
1: 他就是因为正统，所以他是有地位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不讲这个正统了，我们也不要饭桶。
0: 对，
1: 我
0: 们
1: 要一个选贤与能。
0: 对，我们选贤与能才是今天的普世价值。我们真的是也是感谢我们在住在一个这样子非常安和乐利，而且能够支持这个普世价值、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这个国家里面，
1: 嗯、
0: 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1: 哎，
0: 但是我们在讨论三国这个有趣的年代，今天有很多附随的产品跟着这个三国来发生，而且是畅销，在这个市场上非常的 popular。那我们也就知道，在这个人很多的。很多才人出有能力有才能的人出现的年代，而且民族大融合的年代，我们知道三国它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历史上它依旧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1: 是的，
0: 对、
1: 嗯、
0: 好，我们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同样的锁定古往今来这节目，我们大家可以在空中相会，讨论一下有趣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是王玉妮，还有魏老师跟您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生旦尽末丑，龙套上下手。
1: 神仙老虎狗，台上翻跟斗。
0: 梨园话序与
1: 您
0: 话
1: 序梨园。
0: 朱锦荣、
1: 王秋娟，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大

0: 家好，
1: 大家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完全不懂国剧。

0: 今天呢，我还是想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把这个第一次看戏的人呢，就可以就可以了解或去欣赏这出。您要用什么的方式带领一个完全不了解国剧的人进入剧场？要有一个些什么建议啊？需要去做功课吗？还是不用，我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到剧场里去欣赏这些？因为上星期您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外行呢看热闹，内行的是看门道。所以朱老师说，其实不懂的，我们可以先从武戏，我觉得玩笑戏比较轻松，比较好玩的一些戏曲里头去欣赏。
1: 对，就是这个所有听众朋友们呢，一种心情愉快愉悦，包括接触新事物的感觉，你能够做好一点功课当然更好。
0: 是，
1: 如果没有做功课，
0: 嗯，
1: 我们讲我们的戏曲呢，不外乎演绎历史故事，
0: 是
1: 历史的章回小说，
0: 嗯，
1: 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包括现在要编成现代的戏，当下的什么事情，也放到舞台上来，不管说是批判，或者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感觉，是不是，所以我讲原则你要有兴趣，你并不见得要懂什么四功五法啊，还有这个什么生旦净末丑啊，神仙老虎狗啊，这要一边看一边，哎呦，不管怎么看，你就是有兴趣，先把你兴趣放在前面，就可以走进剧场了，
0: 对，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也不要太纠结，说自己是不是完全的懂或是了解，对吧？
1: 你不要排剧他嘛，不要排，
0: 对，
1: 哎呦，我根本听不懂，我根本看不懂，
0: 是。
1: 今天讲歌曲你懂吗，
0: 嗯，
1: 外国歌你懂吗，外国那个电影他演的那故事你也不懂，
0: 对，所以不要纠结说我看不懂 这几个字上，
1: 现在这个时代，本来就是人 活到老学到老，你要把你那个学习的态度啊，那个那扇窗那扇门呐，永远要打开，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叫你得着，得智慧，
0: 是
1: 得着，就是你有这个知识了，
0: 对，
1: 是不是一个信仰也是由这个来，
0: 对，
1: 哎呦，我不要，我到那去又叫我读经要什么什么的，
0: 对
1: 你
0: 就先给自己一些负担了，对，
1: 负担嘛，而且我们还讲呢，那个耶稣到底是中国的神呢，
0: 还是
1: 外
0: 国的神？
1: 上帝嘛，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是老天爷，
0: 是，其实换个名词儿，
1: 互相
0: 对，
1: 都是一个尊重为要，
0: 是，
1: 哎，那历史文化更是，
0: 对，
1: 哎，人你到了一个年龄，你就要有信仰，你说还无没有目的的信仰没有？文化也是一种信仰，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对包公你也不是很了解，你对关公你也不很了解，观世音菩萨你也不了解，
0: 是
1: 妈祖你又了解到什么程度？
0: 对对，
1: 有没有？
0: 对，
1: 包括我们讲孔夫子，
0: 孟
1: 子，各种，对不对？
0: 老子、庄子，
1: 所谓的诸子百家，
0: 是，
1: 哎，这个人生的通通都是你的学习，
0: 是，
1: 所以你必须进入剧场，不要说是我们这个本国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讲这个本国的，不要说是你广本地方的，分什么山东啊、河南啊、
0: 是
1: 江浙了、北京了、湖北、湖南了，对不对？
0: 是，
1: 你干脆都是一种学习，
0: 艺术无国际，
1: 对，你如果能得着，你就是胜利，得胜利，是不是，把一种学习的心，学习的门，尽量 open 开，
0: 是真的，所以呢不要在乎

0: 会不会看不看得懂，
1: 是
0: 只要您进去了去看它，去欣赏一下，再决定
1: 你
0: 喜不喜欢。
1: 你进去了，
0: 嗯，
1: 你不见得就是马上会，马上
0: 懂
1: 啊。
0: 对，对，
1: 但是呢，哎呦，好好玩哦，
0: 嗯、
1: 好热闹哦，
0: 是，
1: 哦，那个小花脸多有趣啊，
0: 是是是，
1: 那个大花脸，那个真的面目化，
0: 嗯，
1: 好过瘾，我看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等到慢慢再会的，哎呦，青衣花旦跟这个生角的这个唱腔，你也能懂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那句词里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更是里头有，哎呦，对啊，我读过这一篇诗词歌赋啊，
0: 嗯，
1: 哎，我读过《将进酒》啊，
0: 哈哈哈哈，
1: 是不是？
0: 是，
1: 他就是词啦，
0: 词。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大海
0: 不复
1: 还。
0: 嗯，
1: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日青丝暮成雪。这不是就是你的人生，你这个所有人，这个所有你的经历都在这里面。
0: 是真的，所以呢，这不用去在乎自个儿会不会，真的要踏进去。然后呢，其实不管你看戏呢，不一定要先懂。很多时候呢，就是先喜欢了，然后才慢慢开始，
1: 对
0: 吧？嗯嗯，
1: 是不是？我们以前传统老戏，那个老师们很干嘛？
0: 嗯，
1: 你干嘛？
0: 嗯，
1: 你怎么连后台这个前后台，这个剧场你都不进啊？
0: 嗯，
1: 哎，他只会很一句很严厉的。
0: 嗯，是。
1: 你没文化
0: 哦，
1: 不就是这样子吗？
0: 是
1: 是
0: 是
1: 是，甚至于那个懂跟不懂的，
0: 嗯，
1: 还会嘲笑，
0: 嗯，
1: 甚至于严重一点，我们两个人是同学朋友，
0: 嗯，
1: 都会有一种变成损友，
0: 嗯，
1: 哼，他就会起不瞧你，
0: 哈哈哈，
1: 就是瞧不起你，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哎，没历史文化。
0: 那朱老师这么讲，就是已经更深入了，因为你已经懂得门道了，
1: 就懂了门道嘛，哎，不是门道，哎。他讲过他能给你来一段，
0: 嗯，
1: 这个合辙押韵，
0: 嗯，
1: 或者是上下的数来宝，
0: 嗯嗯，
1: 是吧？哎，
0: 嗯，
1: 哎呦，你这个哪来的？
0: 嗯，
1: 我看的五花洞啊，人人笑我身量矮矬，十载寒窗铁砚磨。那宋王该可选，金殿把魁夺，出任就把那阳谷县来做。官阶民忧顺，是齐昌太平根儿，但远的。那天家太平，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稻盛双水，好天合了我的钱粮儿收，地多收，地多。
0: 朱老师好厉害哦，
1: 你就会一段数来宝，
0: 对，
1: 你就会一段绕口令，
0: 是，
1: 更是，
0: 嗯，
1: 你把它这个变成 ramp，
0: 嗯，
1: 哒哒哒哒，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最后尾音的时候，当个滴个当，当滴个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啷个啷当。当啷个滴个当个啷当，当那个啷个在来得起得。
0: 哇，你看看朱老师随便一说，你看听了都觉得喜欢，想都入门了。
1: 入门呐，
0: 嗯，
1: 完了你就是叮叮当那个叮叮当，当滴当滴当那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当当当那个当滴当当当当，
0: 耶诞节的歌都出来了，
1: 当那个啷滴当个啷当起，当
0: 都结合了，
1: 来来来，你看那个所有的七矮人走起矮子来了，那不就是我们武大郎哎？中国也有做矮子的，
0: 是
1: 矮脚王英，
0: 嗯，
1: 你就融会贯通，
0: 哇，
1: 你就懂了。
0: 是听朱老师讲，真的是这。就有一个冲动啊，就想要进去看戏了。
1: 对，不是，你这就是兴趣哦，真的，
0: 嗯，
1: 就跟你讲讲，哦，真的，
0: 对，
1: 哦，他又会耍大刀啊，
0: 嗯，对，
1: 这个他做矮子，他也可以打，
0: 嗯，
1: 可以打趟拳，
0: 嗯嗯，
1: 对不对？我矮脚王英那两个棒槌，
0: 嗯，
1: 那武功高强的呢，
0: 是是，
1: 是不是？
0: 对，朱老师现在在介绍的呢，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踏进剧场以后如何的那个看戏来欣赏的方法，
1: 而且我担任过导演，
0: 嗯，

0: 有两句话，
1: 嗯，
0: 这是我学习来的
1: 啊，
0: 古为今用，
1: 哦，
0: 西为中
1: 用，中
0: 用西方的艺术，
1: 嗯。
0: 中照样可以啊，
1: 是
0: 你当初我们看到的什么的外国电影，
1: 嗯，
0: 有大钢牙，
1: 嗯嗯，
0: 007，
1: 嗯，
0: 七尺巨人，
1: 是
0: 我们中国戏里面
1: 也有啊，
0: 巨灵神呢，
1: 对，
0: 或者你跳个派儿啊，
1: 对，
0: 变了形了是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那都巨人了，
0: 你有中国怪人呢，
1: 嗯，
0: 长得那么丑，
1: 我们也有啊，
0: 他面恶心善，
1: 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也有这个。
1: 我们钟馗啊，不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钟楼怪人？
0: 因为他是不得变成，不得
1: 不
0: 的
1: 不得不
0: 变成生了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中了邪了？
1: 嗯，真的。
0: 哎，说是有一点，
1: 嗯，
0: 有一点迷信，不是迷信，
1: 嗯，
0: 你就是我们要有一句话叫"鬼打墙"了呢。
1: 嗯嗯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张别谷，
1: 嗯，
0: 这个居然碰到这个刘世昌，
1: 嗯，
0: 能把这个冤狱案子，
1: 冤狱对乌盆儿，是吧？
0: 乌盆记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于包青天，
1: 啊，
0: 包公下阴曹，
1: 对，
0: 断案
1: 是，
0: 哎，这个你说有冥冥中，
1: 对，
0: 连现代的法官叶一搞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忽然他
1: 做个梦，嗯，
0: 是不是好像？好像有人来跟他申冤。
1: 嗯，哎，那这么一说，我愿意问个题外话，楚老师，您相信这个鬼神吗？有吗？世界上
0: 这个不是题外话，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的。
1: 是
0: 子不语怪力乱神
1: 哦，
0: 但是哪件事，
1: 嗯，
0: 有是因而有是果。
1: 嗯，
0: 这无形中就牵扯了。
1: 嗯，
0: 就跟我们讲，这个关羽是项羽投胎的。
1: 哦，
0: 他都带夫子金，都带夫子盔，而且你看他那个性，
1: 嗯，
0: 还什么，
1: 嗯，
0: 我要效法他嘛。
1: 啊，嗯，
0: 他是个悲剧英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关公武圣关公了，啊。
1: 嗯，
0: 真正讲三国，
1: 嗯，
0: 你说魏蜀吴，
1: 嗯，
0: 这蜀刘备这边，
1: 嗯，
0: 亡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就有可能是亡在关公手上啊。
1: 哦，
0: 叫他谨守襄阳，
1: 哦，
0: 你不要，
1: 嗯，
0: 你千万不要干嘛？他骄傲了。
1: 嗯，
0: 连孙权说：“我们合起来对曹。”
1: 嗯，
0: 我把女儿都嫁给你。
1: 是
0: 嘿。全虎子焉娶犬女乎？
1: 嗯，
0: 孙权的女儿啊，
1: 嗯，
0: 他不要啊，
1: 嗯，
0: 他不要联姻啊，
1: 嗯，
0: 当初龙凤呈祥，
1: 嗯，
0: 就是刘备跟孙尚香，
1: 是，
0: 你这个刘备还是年过半百的白胡子老球啊，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孙尚香，哎，
1: 嫁了，
0: 就这样子。所以三国维持了这么久，
1: 嗯，也是
0: 等到这个一完，
1: 啊，
0: 这个关公走麦城一完，
1: 嗯，
0: 没有多久，
1: 对，
0: 连东吴也没有了，
1: 是，
0: 东吴也没有了，
1: 嗯，
0: 就变成司马懿之后了，
1: 嗯，
0: 这个魏到，
1: 嗯，
0: 到这个魏晋帝，
1: 嗯，
0: 后面就被司马懿篡了，
1: 嗯嗯，哇。看，从就是历史，就戏剧就说了历史了，
0: 史
1: 对
0: 不
1: 对？
0: 对，这个历史不是再过接下来，
1: 嗯，
0: 到五代十国，
1: 是
0: 是那是最乱的，
1: 嗯，五胡乱华，
0: 五胡乱华，其实中国几乎汉人都，
1: 嗯，
0: 都要亡了，
1: 哇！
0: 你这里讲李世民他们这个，
1: 嗯，
0: 都有胡人的
1: 对血统，
0: 血统。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厉害的，居然是隋炀帝，他，
1: 嗯，
0: 搞好了他，说不好听，荒淫无道啊，
1: 嗯，
0: 什么什么女孩子有裹小脚了，
1: 嗯，
0: 对不对？叫他纸上敲了，为什么？他拉这个运河在那做苦工啊，
1: 嗯，
0: 哎呦，看他这个风白柳啊，女生扭扭的，
1: 嗯，
0: 哎，
1: 嗯，
0: 你看看，就人走到居然走到这个步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哎，所以我讲这个你不要不能说迷信，
1: 嗯，
0: 你我不迷不迷信，
1: 嗯，
0: 不是

0: 我迷不迷信，
1: 嗯，
0: 哎，有一些这个东西的过程，
1: 嗯，
0: 跟这个经历，
1: 嗯，
0: 用现代文明，
1: 嗯，
0: 说不清楚的，
1: 哦，
0: 就跟我们现在还在讲，
1: 嗯，
0: 外星人到底我们有没有，
1: 嗯，
0: 到底有没有幽浮，
1: 嗯，是啊，
0: 现在的气候极端，
1: 嗯，
0: 都出现海里面从来没有的生物，
1: 嗯嗯。嗯
0: 更有人照到，
1: 嗯，
0: 跟人一样，
1: 哦，这是
0: 人鱼，他就是不是人鱼啊，
1: 哦，
0: 就是太空人呢，啊，
1: 哦，
0: 就是一个眼睛或者就是哎，给我来，野人，
1: 您看到了？
0: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1: 科技发达，在手机
0: Q 不上的，就他都有遇到了，
1: 嗯，
0: 就跟雪人呢，啊，他到底是人，他到底是他是站立的，
1: 嗯，
0: 他是站立的，
1: 嗯。所以
0: 是
1: 不是有，
0: 而且是很凶残的，
1: 哇，
0: 他是食人族，
1: 嗯嗯嗯，
0: 你讲对不对？
1: 嗯，
0: 中国人五胡乱华，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吃人呐，
1: 啊，嗯，
0: 人都通通喷到那个锅里头去喷，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段历史我们
1: 很残忍，
0: 你讲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讲起来不是妖怪吗？
1: 嗯，
0: 是不是？但是人肉能不能吃，嗯，本来就连周文王的他自己儿子石子路啊，吃他自己的，
1: 嗯，
0: 儿子，他知道他不吃，
1: 嗯，
0: 你就活不
1: 活不了，
0: 活不了，
1: 嗯，
0: 你就离不开这个地方。
1: 嗯嗯，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怪力乱神有时候讲，
1: 嗯，
0: 不是怪力乱神，
1: 嗯，
0: 人活到那个地方了，
1: 嗯，
0: 而且人真的有活上几上百岁的，
1: 嗯，
0: 彭祖八百岁，
1: 八百多岁，
0: 是不是？你讲不清了，
1: 嗯，是。
0: 而且现在历史上有啊，就是中国啊，
1: 嗯，
0: 在那个冰封那里，现在这基本上挖出来的人是16000多年，
1: 哇！
0: 我们说我们五六千年。历史或者7000年的历史，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湖北那儿嘛，
1: 嗯，
0: 神农氏那儿，
1: 嗯，
0: 发觉哇，我们的历史要往前，
1: 还要往前推，
0: 2000年、1000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像那里16000多年前，
1: 嗯，
0: 一看哇，食物还在这里，
1: 哇，
0: 他被射死的时候就是铜器，
1: 嗯，啊，
0: 建设的，
1: 嗯。
0: 这个都已经出土了
1: 哦，哇，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文化，这个京剧文化
1: 是，
0: 哎，我们不要排斥任何东西。
1: 嗯嗯，
0: 你要去京剧演，因为我们演过秦始皇，演过什么？
1: 对，
0: 甚至于
1: 什么神怪戏，对，
0: 这个你就不是就是神怪戏吗？
1: 是
0: 天灵灵，地一灵灵，
1: 嗯，对。
0: 是是
1: 众神将活在，
0: 啊，活在，阿弥陀佛，不是都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南无阿弥陀变，
1: 变
0: 他人到了那个地方，不是说戏法，
1: 嗯，
0: 他就有那个。
1: 所以也不要担心啊，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也不要去死背国剧的什么常识知识，你就先进去看，看了看的热闹，喜欢。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入门，
1: 对，
0: 再登堂入室，你去钻研，
1: 嗯，是
0: 哦，诗词歌赋啊，
1: 嗯，
0: 哦，历史文化呀，
1: 嗯，
0: 你再去来嘛，
1: 是，然后你再慢慢的去，你就会慢慢的自个儿就会去了解了一下，也会去观察，哎，这个演员的身段呢，啊，对，这是一个细节了。
0: 我跟你讲，
1: 胡琴啦，锣鼓经啦，你就会慢慢的就会去了解。
0: 这个在我们历史文化，
1: 嗯。
0: 跟圣经里不是有讲这个吗？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在我们的台词儿，
1: 嗯，
0: 御史拘禁，
1: 嗯，
0: 你就是读了历史，了解了，
1: 嗯，
0: 那个，
1: 嗯，
0: 你得跟着他一道往前演进，
1: 嗯嗯，
0: 哦，哎呦，原来我不知道啊，
1: 嗯，
0: 你当然不知道啊，
1: 是。是
0: 对不对，
1: 你没有去看，就刚当然不知道。
0: 就我们一直讲，哎呦，这个国家亡就亡在哪里？宦官，
1: 嗯，
0: 太监，
1: 嗯，
0: 最后的一清朝末年，
1: 嗯，
0: 最后一个太监，
1: 嗯，
0: 我们都看过这个吗？
1: 嗯，
0: 但是。

0: 传说谣传一李莲英是有孩子的，有儿女的，
1: 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也许在那个阶段，他够这个权力了，
1: 嗯，
0: 他就躲开，他并没有去世。
1: 哦哦，
0: 那由从我们的宦官演进呢？
1: 嗯，
0: 赵高不是赵彦荣不是他的女儿吗？
1: 嗯，
0: 他是有子有女的。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所以后来呢，只要是干嘛，
1: 嗯，
0: 哦，我这个宦官成立什么东厂严重一点，
1: 嗯，
0: 就给他变成太监，
1: 嗯，
0: 多狠毒啊！
1: 是，
0: 哎，那呢，你要能躲开那个呢，
1: 嗯，
0: 东厂西厂，他最后搞了半天，他搞了半天，他不是太监，真太监呢，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那时候的这个刑法也是啊，这种规定也是真的很残忍啊，去世，
0: 去世啊，
1: 嗯，
0: 他的去世比较多。我们末代皇帝，
1: 嗯，
0: 他最后变成普通人了，
1: 嗯，
0: 他本来是你根本想的他是这个
1: 一国之君，
0: 皇城里一个根本跟这个社会接不到的，
1: 对，
0: 后来被日本人变成伪皇帝，
1: 嗯。
0: 踢日本什么的、
1: 嗯、
0: 他最后还不是跟老百姓结了婚、
1: 嗯、
0: 就在北京某某、
1: 嗯、是是
0: 讲不了听现在就来讲就是大石楞那儿怎么怎么他的后代什么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就规划了嘛
1: 嗯是真的你要进了剧场以后你就会了解这个历史跟背景了根本不用去那个死记死背对吧
0: 不是实际是这个御史拘禁，
1: 嗯，
0: 哎，我们一直讲，哎呦，满清这个引吴三桂引清入关，
1: 嗯，嗯，哎，我们也有这出戏啊，
0: 当然有这出戏啊，不要别的，
1: 嗯、
0: 就是多尔衮嘛，
1: 对，
0: 努尔哈赤当场死了，
1: 哦、
0: 努尔衮就要，
1: 嗯，
0: 要他的那个，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他什么人呢、
1: 嗯？
0: 就是顺治的妈妈，
1: 嗯嗯嗯。嗯哦就是、那个、
0: 但你知道多尔衮最后多惨呢、啊、
1: 嗯
0: 多尔衮叫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讲女的叫垂帘听政啊
1: 嗯
0: 他这个叫什么
1: 嗯
0: 多尔衮就是顺治什么通通由他来
1: 对
0: 批文章什么
1: 是
0: 叫什么摄政王、啊、
1: 哦摄政王对
0: 摄政王、啊、
1: 是
0: 不是但是摄政王等他等到多他本来那他才六岁
1: 对
0: 到十五六岁
1: 嗯
0: 他保了他多少年
1: 嗯十几年
0: 多尔衮谁想到他会早死啊在一次打猎当中哐、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两年后居然是被顺治把他的坟墓掘了
1: 嗯
0: 头砍下来鞭尸砍过头来
1: 哇多恨他呀这是
0: 他多恨呐、
1: 啊！是啊对嗯
0: 是不是啊这是历史的借鉴嘛
1: 嗯对
0: 历史的借鉴
1: 嗯真的十分有趣
0: 是是
1: 其实这样走到剧场以后听朱老师讲我们也可以从演员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停顿就可以知道它代表什么了
0: 其实我讲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要是将来年轻人不懂或者小孩
1: 嗯
0: 真的呀
1: 嗯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嗯
0: 真的吗
1: 嗯
0: 都是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你有读历史
1: 对
0: 你过来哦我排过这个戏啊
1: 啊对对就更有感觉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演过这个戏啊
1: 嗯
0: 犹又只见小鬼卒大鬼盼
1: 嗯
0: 压低的撩屈死的亡魂枪啊带着铁链的背惨、
1: 嗯、
0: 惨惨的背背呀、啊、阴风而绕、嗯、哦, 哦, 哦, 哦

0: 他怎么给他描绘的干嘛？
1: 嗯，
0: 而且你说地狱里面，
1: 嗯，
0: 阎王有几殿阎王？
1: 哦，
0: 有十殿阎王，
1: 嗯、
0: 哦，五殿阎罗，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真的讲后来。不管是上帝就是某一个皇帝是宋朝的皇帝后来封包公就是六殿阎王、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等于他能断阴阳
1: 嗯是嗯诶朱老师说到包公我想起来了包公脸上不是个月牙吗、嗯、
0: 是
1: 他们说是在阳间的时候像哪儿到了阴间那个月牙要反是这有这么一说吗
0: 非也
1: 非也拿鸟枪打你
0: 对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
0: 真正讲它是上面一个烙印
1: 印
0: 马蹄印就是他小的时候、
1: 嗯、被马踹
0: 过蹬过一脚
1: 啊刚好踢到脑门上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其实也不然、
1: 嗯、
0: 也可能就是磕磕碰碰
1: 哈哈哈
0: 是不是
1: 是
0: 至于有人讲哎呦我眼应该往左
1: 啊
0: 应该往
1: 右
0: 有其实我们还有往上
1: 往上往下
0: 更有往下
1: 就
0: 都
1: 上弦月下弦月
0: 对不对月如钩啊、
1: 嗯、是那到底是往哪是正确的呢、嗯、没有
0: 你也要看你的脸型
1: 啊
0: 不管往两边
1: 啊
0: 就是能把这个脸看得宽一点
1: 嗯
0: 你如果脸今天很宽你不妨画小一点立一点冲上一点、
1: 嗯、
0: 也没有关系
1: 嗯对啊您是勾脸专家这真的没有分吗说是阳间阴间分这个月牙朝哪儿
0: 你要说我是专家、
1: 嗯、
0: 啊我不敢当但是你非说我是专家
1: 嗯一定得说您是专家
0: 我现在就是上下左右我都够
1: 哦那有分析吗
0: 不分析
1: 就是看脑门、
0: 哎、
1: 看你扮相
0: 是
1: 吧是以自个儿的喜好也不能这么吗
0: 也不要看扮相
1: 啊
0: 我们以前一个月要演好多场戏
1: 嗯
0: 我今天演玉后龙袍
1: 那这样不是乱是会说乱了规矩吗
0: 没有了规矩这个并没有规矩
1: 没有月牙朝哪儿
0: 这里面只有好坏没有对错
1: 哦嗯
0: 对不对那你换了往左你就不是月牙了吗你往右就不是月牙了吗
1: 嗯
0: 往上不是月牙了吗往下不是月牙了吗本来就这样的
1: 没有分析吗
0: 没有
1: 都没有
0: 应该说
1: 都怎么
0: 应该说绝对没有
1: 哦、
0: 不但这个
1: 嗯
0: 姜维不是勾个太极图吗
1: 嗯
0: 地为阴来天为阳
1: 嗯对
0: 九宫八卦腹内
1: 藏嗯
0: 你到下一出戏一出秦张任
1: 嗯
0: 一出定军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等你换过来了天为阳来地为阴
1: 嗯
0: 九宫八卦
1: 嗯
0: 福内一存刚刚是昂江阳者
1: 现在
0: 变人臣者
1: 啊是嗯
0: 这就是什么
1: 嗯
0: 你要的应付台上的千变万化
1: 嗯
0: 你如果千篇一律
1: 嗯
0: 观众就不来看戏了
1: 可是朱老师我有个疑问呢、啊、像您说这个月牙它没有分的话只是看勾的人的勾法会不会就没有一个规范了
0: 怎么会没有规范呢
1: 嗯
0: 今天这个老师给我的我那么多花莲老师
1: 嗯每个人勾的
0: 都就是有勾左有勾右的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我讲了我这些老师都是几十年的舞台了
1: 嗯
0: 连我现在都要快七十年的舞台了
1: 嗯
0: 你还叫我非说是
1: 那你有习惯是勾哪儿的吗
0: 我两边早都变过
1: 您啊
0: 早都变过
1: 哦我怎么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老师有讲就是这个有分阴阳所以是朝左朝右是不同的
0: 哎我告诉你
1: 嗯
0: 我刚不是讲吗我演玉火龙袍我就往这边勾我演太阴山我就往那边勾包括杂判官
1: 嗯
0: 你就做个变化嘛但是你不变化也没有错呀
1: 是

0: 为在这个小地方看不见，
1: 搭一个水沙，
0: 是是，
1: 对不对？有人讲不行，到阴曹你就应该戴鬼发，
0: 嗯，没有，他又不是鬼，
1: 不是，他是包公是神呐、啊，
0: 对对，他也不是鬼，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玉皇大帝，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哇，我们今天一下子问了朱老师一个真的是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包公脸上的
1: 这个
0: 月牙、
1: 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来答，
0: 嗯，
1: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0: 嗯，
1: 反正你去问问够年资的花脸净脚演员，
0: 嗯，
1: 哎，我们
0: 可以来研讨一下，对，
1: 他要说哎呦应该下阴曹，
0: 嗯，
1: 就是便应该往那儿，什么、我也不反对，
0: 是是是，
1: 就是避免千篇一律嘛、包括有人讲太阴山，
0: 对啊，
1: 他变什么变了，他不穿黑蟒，他穿红蟒了，他穿白蟒了、太阴山穿白蟒了，就跟我们演这个什么，演这个华容道，从前面开始，从这个群英会开始到华容道，穿的蟒到华容道就给换成紫蟒了，一烧就给变成紫蟒了，哎，烧着他当处跑，狼狈，那个蟒又削起来，从那个冠带里头伸出来，
0: 嗯，
1: 很狼
0: 狈的感觉，是狼狈的样子，
1: 对不对？
0: 嗯，
1: 有时候甚至于把厚底儿，
0: 嗯。
1: 翻过来一半穿
0: 啊，是是是，嗯，
1: 是吧？这就是戏，这叫变戏法了哈。你不要让人感觉你千篇一律，哎，你要让人家显得你表演的手段，你的包袱，
0: 嗯，
1: 够多。
0: 是，好啊！今天听朱老师分享，我们也觉得学到了一点东西。那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梨园话絮与您。下
1: 周再
0: 见。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由徐璐徐姐，也就是我们剧校的第一期的大师姐所演唱的这一出《苏三起解》，那是由王明照王老师呢演的这个崇公道，我们就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起解》。

0: 你瞧这天多热呀，我一个人走还这么热呢，何况你要扛着这么重的家，这么办把它给摘下来，咱们歇会儿再走，你瞧怎么样啊？
1: 慢来慢来
0: 啊，
1: 此乃朝廷王法，应能取得理。
0: 还有的跟这儿等着我呢啊，这城里头啊由着他们，出了城就得由八百五什么王法呀。

哎呦，好人呐！

0: 好人呐，连个儿子都没有。
1: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怎么连个儿子都无有啊？
0: 啊，不但没儿子呀，而且把孙子也给耽误下了。
1: 了了。
0: 想到啊，我在半道吧认了这么一个干女儿啊，这干女的我跟她一块走，有人问那老头是谁，哎，我就是徐禄的干爸爸嘛。哎呀，这拜了半天干爹，这还没有见面礼呢，哎，这县马呀也来不及了。哎，我说苏三呐，这有根棍儿，你当见面礼儿，你拄着他走，这三条腿儿，岂比这两条腿儿走着舒坦的多呢？

裙，傻孩子，你虽然身穿醉衣醉裙呐、站在这个镜头前头这么一唱，观众这么一鼓掌，哎，你嘛还是个大红人呢。这别说了，咱们走吧。

啊，你说什么？你说你爹杨新章很不该图财把你卖入了昌门，这话嘛也有你这么一说。本来是嘛，做父母的就应该教养儿女成人才是正理，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也是年头赶的旱涝不收，出在万般无忌奈，但有一线之路，也不会把你卖入了昌门。你呀，别说了，咱们走吧。

0: 沈艳林不该拿银钱给你赎身，你要是这么埋怨，不是让那花钱老爷们伤心吗？那沈艳林出去为粮乃是一件好事，那他也不对，家里既然有了媳妇了，干什么要把你给弄回家去呢？一夫二妻，你呀年轻漂亮，在你房子里头日子多，在他房子里头日子少，这日子一长了，少不得就有了醋了酱了的。你们这是醋海泼懒，别说了，走吧，
1: 走啊，
0: 走吧。

沧海，不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傻孩子，那碗面害的是你，没想到倒霉的沈雁林把他给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哀哉，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别说了，走吧。

锦丫头不该私通那赵建生。哎呀，这个丫头片子，太阳一压身，门口去卖灯，招到这边这些个青年子弟怎么指眉瞪眼的。有一天老汉我下班回来呀，跟他门口路过，你。

们座上来了。我告诉你，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不吃能打官司的吃谁呀？别说这

说众衙役不该分散你的当年，这大堂不中高的，二堂不中黑豆，哎，就是你那笔钱，老汉我呀还弄了一双鞋穿呢。别说了，走吧。

你说什么不该屈大来找人啊？你听我告诉你，要真不打你的话，那皮氏他肯花钱吗？怎么说这种的傻话呀？别说了，哎，走吧。

0: 里招人，那都是皮氏大娘用银钱运动好了的，你提他干什么？他这种人呢，就知道自己合适，不管别人死亡，专做这些个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事情。别说了，走吧。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今天画龙点睛来听听哪一段成语故事，我们直接就进入主题。今天我们直接听听来囫囵吞枣。知道囫囵吞枣是什么故事吧？囫囵是表示完整的，指还没有咬碎的枣子就整个吞下肚。当然这是比喻说理解事物或学习的时候不肯细加领悟，只是笼统含糊的接受，才叫囫囵吞枣。而事实上囫囵吞枣它的故事更有典故的，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吧。